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基地设施，另有驻有150名美军人员。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0: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

0: 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
2: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
1: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起山体滑坡。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时30分左右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五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两起山体滑坡各导致一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一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2: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 1.4 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五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第20届亚运会女排半决赛在中国队和泰国队之间进行。
2: 最终经过5局比拼，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决赛。
4: 我觉得主要是在心态上吧，我们更肯定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在结合到临场的这种应变当中，我觉得我们这场球比上一次在亚锦赛当中对阵泰国队更果断一些了。
5: 一传是中国队赢下这场半决赛的保障。中国队与泰国队交手，中国女排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方发球和快变进攻带来的持续压力。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在接发球环节更加沉得住气，把一传尽可能的送到二传手的组织区域，也保证了中国队的复攻快球、边攻以及后排进攻真正形成层次。同时，这场比赛中国女排并没有一味的追求扣球力量，而是在进攻处理上体现出了更加成熟的一面。在比赛进入相持阶段后，我们的攻手能够根据拦网情况选择线路，二次球借手得分，甚至通过清调来改变节奏。这场半决赛中国女排赢的不只是技战术，而是重新找回了赢球的自信。从亚锦赛的2-3失利到亚运会的3-2胜利，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重新走回了胜利的轨道。
2: 另外，在昨天完赛的其他项目中，中国运动员们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3: 那么中国队的表现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前方观察。
6: 第20届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全天一共产生18枚金牌。相对来讲，这一天的金牌绝对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在18枚金牌中，中国队夺得了其中的12枚，可以说是延续了非常好的夺金的状态。那么首先最大的贡献依然是来自游泳赛场。那么在游泳当天的7枚金牌中，中国队一共夺得了其中的5枚，不仅仅是数量，同时在质量上也是非常的可观。比如说在徐嘉余夺得的100米仰泳的金牌，包括他前一天夺得的50米仰泳金牌上，两个成绩即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同样也有这种小将的横空出世啊，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还不到14岁的于子迪。那么对于这位小将来说，其实在下个月才将满14岁，那么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他也是以非常大的优势夺得了冠军，同时也继续刷新了这个亚洲的记录。对于这位来自河北保定的运动员来说，在这么小的年龄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说让我们对他的未来有了非常多的期许。对于游泳赛场来讲，最后的惊喜同样来自一位小将，也就是19岁的张展硕。他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中呢，作为最后一棒出场。那么此前中国队其实落后已经一度最多达到3秒多，但是张展硕这时候展现出了一个小将的担当。那么他在一路的奋起直追，在最后50米对东道主日本队完成了反超，可以说是非常提士气的一场比赛。 在射击赛场，那么21岁的奥运冠军盛礼豪和队友一起在上午的比赛中，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中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随后又在个人的比赛中呢，以非常稳定的发挥再次卫冕。老运动员的坚守其实也不仅仅是在游泳赛场，在空手道赛场，那么巩俐是成功卫冕了61公斤级的金牌。其实说巩俐是老将呢，有点并不太合适，毕竟他其实也是只有27岁。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夺得铜牌开始，那么巩俐几乎是夺得了这个级别的所有的世界冠军。那么在曾经遭受了严重的十字韧带伤病的情况下，尤其是空手道事实上已经无缘奥运会的情况下，那么巩俐此时的这种坚守，我觉得同样是值得称赞。那对于运动员来说，伤病其实是永远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体操赛场，26岁的张博恒也是在受到伤病困扰的情况下，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两位前奥运全能冠军的夹击，成功卫冕了这块非常宝贵的男子全能的金牌。相信对于张博恒来说，获得这枚宝贵的亚运会金牌之后，那么他的目标当然只有一个，也就是2年后洛杉矶奥运会的体操男子全能的金牌。可以说第20届亚运会赛事的前两天，如果是以洛杉矶奥运会期中考为目标的话，中国队交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也希望后面的比赛中国队再接再厉，续写中国竞技体育在亚运会上的辉煌。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全天将产生25枚金牌。
3: 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多线出击，游泳、射击、武术套路、击剑等多路并进。那今天的赛事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看前方记者的观察。
7: 22号，本届亚运会的赛程进入了密集开赛阶段，中国队的夺金点包括体操、游泳、武术和射击多个项目。那体操的看点呢？今天是中国体操女队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次亮相，会决出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后续多个单项的资格赛。再看游泳赛场，前两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的状态很热，首个比赛日就刷新了4项赛会纪录。22号下午，游泳还要决出6枚金牌，张展硕要交出他的首个亚运会长距离答卷，参加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
8: 武术套路今天进入下半程的争夺，男拳、男棍、男刀接连开战。全能项目比拼一整天，同一个运动员要完成上午和下午两套动作，看总成绩定名次。上午的男拳讲究硬桥硬马，也就是上肢如铁，下盘如桩，男拳的每一圈都像是贴身硬打，沉甸甸的分量。下午的男棍男刀看比赛时可以注意仔细听，他们的一些讲究藏在响声里，男棍听声音脆不脆就知道力量散不散，男刀听声音连不连，流畅清脆的刀声就是刀法了得。作为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武术赛场不只看争金夺银，也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集体项目方面，今天将产生2块重磅金牌，中国女排将在傍晚的决赛中亮相。此外，公路自行车、空手道也将分别决出金牌，多个大项继续展开资格赛或小组赛的争夺。整体来看，中国队今天多线齐发，整体表现值得关注。
2: 亚运会激战正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也将在上海开幕。其中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夺得过4枚金牌。
3: 那这项比赛有什么讲究？我们的记者在赛前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
9: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11: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12: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10: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13: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内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12: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凭借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13: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 你的剑术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9: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14: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消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12: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14: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13: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项重要的比赛。昨天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天津圆满收官。本届大赛历经海外预赛、过桥赛、晋级赛等多轮比拼，最终5大洲冠军闯入全球总决赛，以汉语为桥展开巅峰对决。
15: 决赛现场设置5大环节，分为知识考察、故事表达、才艺展示、思辨辩论与终极冲冠。考题融合了航天科技、中医药、杨柳青年画、传统成语等元素，全方位考验选手的中文功底与文化积淀。此外，赛事首次推出汉语桥专属 AI 伙伴小乔，陪伴选手全程参与赛事，成为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最终，来自美国的选手维拉夺得全球总冠军。
16: 当然拿到全球总冠军会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收获了很多，中文水平提高了，我能了解中国文化，交到了很多朋友，所以我觉得过程也已经很美好。
15: 本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吸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海外中学生踊跃报名，最终来自全球5大洲的120名选手来到中国参赛。除竞技比拼外，选手们还走进中学校园，与中国学生同上一堂课，结对体验家庭生活，在行走中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
3: 中秋临近，除了吃月饼，还少不了赏非遗。各地依托丰富的非遗资源，开展文化惠民体验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匠心中生生。

0: 补习。
1: 中秋临近，各地传统节日氛围渐浓。在浙江海宁的社区非遗课堂里，霞时灯彩的传承人手把手指导青少年制作针刺书签，细致传授刻、针、画、结四项传统核心技法。孩子们在一针一线的雕琢与绘制中，感受国家级非遗霞时灯彩的匠心魅力。在山东嘉祥，则以公益志愿服务为载体，为孩子们开启别样的中秋国风探秘之旅。当地彩虹爱心妈妈服务队志愿者携手鲁锦非遗传承人，带领学生走进文化馆，开展沉浸式非遗课堂。
2: 我们不仅要守护他们的成长，呵护他们的生活，更要带着孩子们走进非遗，感受传统文化。
1: 在重庆大足区的非遗展演活动，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增添了浓厚节日氛围。鲤鱼灯舞、火龙、川剧等经典非遗项目逐一登台。在舞台一侧设立文化体验区，居民游客可以近距离触摸感受传统非遗的魅力。
3: 17号至27号，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赏灯打卡。
4: 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的中秋盛会。
5: 本次彩灯盛会汇聚历史悠久的秦淮灯、来自异域的特色彩灯和香港地道手工灯笼等。在维多利亚公园正门，以香港大榕树为设计灵感，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亮相。该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特别为香港量身定制的4组巨型作品之一。进入维多利亚公园，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各地灯笼的不同造型及文化特色，让公众从灯艺探索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与节庆文化。
6: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今天的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8: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今天来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0: 9月25号将迎来中秋节，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17，而其中16最多，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了。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九月中旬，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的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是明显的偏多。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副热带高压强势，副高边缘冷暖气流对峙，将给华西的华北、黄淮等地带去多轮降雨天气过程。不少地方啊，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持续雨水冲刷之下，像是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农田自涝、山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江南华南一带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后几天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将会普遍维持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零星的高温现身。而且呢，在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较高，即便气温不足35度，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秋老虎盘踞之下，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北方今后几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虽然说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但是实力不强，气温将多有波动。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西宁晴转小雨，9到21度，榆林晴，15到25度，昭化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南充阴转阵雨，20到23度，宜宾阵雨，21到27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6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1度，济南晴，21到31度，鹤壁晴转多云，18到29度，合肥阴，20到25度，安庆阴转小雨，22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襄阳阴，20到25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泉州晴，25到31度，漳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各国选手抵达情况、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新闻直播间稍后重点关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在北京开幕，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相关国家政要、交通部长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部分驻华使节等将围绕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就当前国际和行业的热点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可持续交通发展提供新思路，增添新动能。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调研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整体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今天开始，最高法民刑交叉司法解释正式施行。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主场活动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举办，各地也将围绕中秋节、国庆节发布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双节假期以及秋季的文旅产品供给，激发文旅市场活力。今天在山东青岛举行的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进入了最后一天，海军开封舰、海军临沂舰面向公众开放，现场观众除登舰参观外，还可以体验一系列海军特色课目。今天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今天继续在湖北举行。今天上午，中联部相关负责人将同英、法、俄、美等国驻武汉总领事和二战亲历者后人会面，就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发展问题进行交流，凝聚共识，传承友谊，重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定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州相关活动，还有不少国家将派高官参加。分析人士指出，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正值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联合国改革、秘书长人选等与联合国自身发展相关的议题将成为各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3: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 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0: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成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 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

0: 型邮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
0: 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

0: 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迄今已举办47届。今年世界技能大赛将举行至27号，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通过一个短片快速了解一下。
4: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开幕，参赛选手陆续抵达上海。
5: 我现在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参赛选手正集中抵达这里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那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还专门设置了接待专区，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接驳的服务。那么接下来选手们将陆续的完成报到、注册与赛前的适应性准备。
6: 记者最先见到了卢森堡和比利时两支代表团。据了解，卢森堡代表团会参加园艺、餐厅服务、飞机维修等5个项目。比利时这次派出了12名选手参加10个项目，涵盖美发、工业 4.0、精细木工等。每一位选手都为世界技能大赛做了充分的准备。
7: 我们在欧洲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
8: 我15岁时参加了比利时国内比赛，今年。

0: 就是上海，这次我会全力以赴。
1: 谈起对中国的印象，很多选手表示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很感兴趣。
2: 看到这里所有的科技感觉非常酷，比如这里的汽车非常先进。
3: 了解比较多是因为是游戏设计嘛，可能就是那个黑神话悟空啊，那种 3A 制作的游戏都蛮不错的。
1: 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年轻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也期待着更多的友谊与交流。
2: 听说中国选手水平很高，我希望能够学到很多，享受这段时光，认识更多朋友。
0: 我已经见过大约一半的对手了，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即便我们彼此竞争，也依然像一支紧密的队伍，是朋友。
4: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规则和水平都是顶尖的。那么什么人才才能登上世赛赛场？今年中国派出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5: 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今年8月，世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有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的主力。选手们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最终获得宝贵的世赛入场券。这71名00后小将，每一位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站上了国际技能竞赛的舞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 制裁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关税。近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总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会晤，并与正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总理举行维谢格拉德集团加会谈。这是维谢格拉德集团高层互动近来重新活跃的最新信号。四国围绕欧盟诸多问题交换意见。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调之后，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何重新加强互动？这种重新对话又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共同立场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7: czyli poprzednie wstrzymanie dialogu między państwami były związane z istotnymi różnicami pomiędzy poszczególnymi państwami, chociażby w kwestii Ukrainy.I teraz w tej chwili, po zmianie władzy na Węgrzech, jest w ogóle możliwe prowadzenie dialogu między poszczególnymi państwami i ewentualnie niwelowanie tych różnic.
1: 维谢格拉德集团内部的分歧并未完全消失。9月1号，维谢格拉德集团外长时隔两年恢复会晤。在9月10号的总理会晤上，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四国应该更多讨论能够找到共同点的问题，而不是放大彼此的分歧。
7: Bardzo dużo będzie zależało od tego, czy państwa tejże grupy znajdą...wspólny mianownik, czy uznają, że wspólne interesy w jakiejś konkretnej polityce Unii Europejskiej przyniosą im wszystkim korzyści.
1: 专家认为，从目前的议题来看，欧盟预算和能源价格正是四国较容易找到共同利益的领域。不过，乌克兰问题、能源安全等可能成为影响四国协调的重要因素。以能源为例，波兰与斯洛伐克、匈牙利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的现实情况并不相同，这也使得各国在对俄关系等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存在差异。
7: I uważam, że to zbliżenie ma tylko i wyłącznie w tej chwili charakter symboliczny. Na pewno będzie mogła o tym, jak wygląda przyszłość, w jakim sensie pokazać debata dotycząca budżetu, czy debata dotycząca poszczególnych polityk Unii Europejskiej.
8: 从乌克兰问题到能源政策，再到欧盟预算，四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少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能不能从重新对话进一步走向共同立场，并在具体议题上形成更多合作。
4: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塞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 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1: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4: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此次地方州的选举中表现不佳，在不久前萨安州的选举中基民盟同样失败，那么执政联盟为何失利？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又有何影响呢？
9: 问题一，执政联盟为何失利？
10: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它一直来也是欧洲经济的支柱，但是这些年来呢，经济情况呢是不太好，能源价格高企，住房成本上升啊，包括生活开支也是大涨。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执政的这个德国的这种中右翼和中左翼的这种联合政府呢，它在这个税收啊、福利啊、财政的很多关键议题上是分歧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导致呢很多的改革措施到今天呢仍然落不了地。
11: 可以说现在基民盟啊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梅前州和萨安州呢都同属德国东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啊，尽管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想要抹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这个经济鸿沟，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执行的效果呢，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9: 问题二，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为何能胜出？
10: 极左翼的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择党啊，他们能够获胜，一方面是因为竞选口号确实更贴近民众的关切啊，比如说像左翼党，他在这个柏林的这种竞选纲领呢，就是关于房租的租金上限的政策，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是现在柏林老百姓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选民呢也是在通过投票来惩罚县政府啊，表达对这个执政联盟的不满。这也说明呢，现在这个德国确实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呢都在日益的走向前台啊，这个社会政治两极分化呢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日前，海军陆战队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开赛，千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狙击等项目展开角逐。
12: 开幕式后，战车突击项目率先开赛，铁甲突击、猛士突击、两栖突击三个子项目接续展开，各车组成员精准协同，各型战车快速向前突进。 铁甲突击项目中参赛队

0: 原驾驶战车依次通过反坦克壕、 S 型限制路、堑壕与雷场等13个障碍，到达射击区域后对远距离固定靶标进行打击，成绩测定时间精确到 0.1 秒，连续通过障碍并保持射击精度，对参赛队员体能分配和赛场判断都是不小的考验。在猛士突击项目中，队员驾驶猛士突击车通过复杂地形抵达射击区域后，使用轻武器完成对指定目标的射击，高速过障还要保持车组协同、人车协同，对驾驶员路况判断和油门控制要求更高。
1: 突击的时候路面颠得很，车身一直晃，我们要顶着这股劲儿把速度和方向都控制住。平时训练和赛场的区别就在这里，训练可以重来，赛场上每一秒都算数。我们是一个车组，一个整体，能不能拿成绩看的是我们平时训练一遍遍磨合出来的默契。比赛结束了，我们会把经验带回去，把它变成今后训练的标准。
0: 本次比赛采取抽点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参赛人员，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赛场直接对接战场，构设多类型复杂作战场景，全方位淬炼参赛队员综合素养，实现以赛立绩、以赛强训、以赛促战。
2: 我们坚持战斗力导向，就是要把每名参赛队员、每支参赛队伍放到最复杂、最贴近实战的环境中去淬炼，通过比武竞赛的方式找准短板弱项，提升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3: 海军五台山舰日前组织对空抗击、战伤救护、核生化洗消等科目综合攻防操演，检验舰艇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0: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情突然下达，
4: 敌机一批两架，方位130，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0: 全舰随即进入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射前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5: 左动锚机充当起火，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搬运组到一平台搬运伤员。
0: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各站位密切协同，争分夺秒处置舰艇受损险情。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完成伤员转运，送至舰艇救护所。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5: 戴面具，个人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轮特情接踵而至。导调小组临机下达遭受核武器打击指令，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开展沾染侦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洗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后续持续作战能力。
6: 我们立足复杂海情，直面抗击失利、舰艇受损、核武器打击等战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锤炼舰员临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运输机开展重装空投训练，锤炼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
0: 一大早，机组人员按照重装空投检查标准进行检查，确保战机状态绝对可靠。随着塔台起飞指令下达，运输机升空飞向任务空域。进入预定航线后，前舱机组驾驶战机下降至空投高度，并根据偏差量及时准确修正航迹，精准锁定目标空投区域。同时，后舱空投员、歌伞员等站位再次检查确认空投准备情况。随着距离投放点越来越近，飞行员依据空中风向、风速等信息准确计算投放时机，确保重型货台精准落向目标区域。
7: 投下。
0: 随着机组人员指令下达，重型货台凌空下坠，降落伞顺势张开。由于重量变化叠加气流颠簸，飞行员必须稳住操纵杆，保持战机平稳。此次训练投送货台体积大、惯性强，对机组飞行操控、协同配合、落点解算以及地面保障等能力构成全方位考验。
8: 此次重装空投训练发挥了多成员机组的作战优势，实现了训练场景从常规技术科目向重装空投实战科目的转变，为部队更好完成海上、复杂气象等不同条件下的空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本月25号将迎来中秋节，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而其中呢16最多，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临近中秋，各地的中秋活动也是纷纷精彩亮相。17号至27号，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赏灯打卡。
9: 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的中秋盛会。
10: 本次彩灯盛会汇聚历史悠久的秦淮灯、来自异域的特色彩灯和香港地道手工灯笼等，在维多利亚公园正门以香港大榕树为设计灵感，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亮相。该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特别为香港量身定制的4组巨型作品之一。进入维多利亚公园，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各地灯笼的不同造型及文化特色，让公众从灯艺探索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与节庆文化。
11: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今天的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2: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13: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今天来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3: 中秋临近，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传统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
14: 走进江西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大仙背村的月光糕制作工坊，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5: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每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很忙，忙不过来。
14: 月光糕是客家人中秋节必备的传统美食，寓意步步登高。月光糕用料简单，工序却极见功夫。糯米浸泡沥干后热炒，爆成米花，再研磨筛成细粉，随后浇入糖浆反复揉匀，再撒入黑芝麻、花生碎等配料快速翻拌，最后填入硬模压实。脱模后，一块块白润如玉的月光糕便制作完成。刚做好的月光糕入口蓬松绵软，甜而不腻，受到消费者欢迎。
16: 月光糕是我们客家人的月饼，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道美食。每到中秋节，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吃这种月光糕。圆形代表着完美和谐，糕与这个糕也是谐音，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步步登高，生活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3: 在青海西宁市，当地人过中秋会吃一种特色月饼，需要用蒸笼蒸制而成。
14: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17: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

0: 美食。
1: 蒸笼大月饼是当地传统中秋美食，制作时需要层层铺料，再用蒸笼蒸制形成分层，寓意幸福美满，生活蒸蒸日上。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2: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3: 月饼虽然好吃，但往往糖多油也多。为了平衡美味与健康，今年四川成都的月饼市场做了新尝试。
4: 石斛、芡实、茯苓这些大家熟悉的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如今有了一个新去处——月饼。今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推出石斛莲蓉蛋黄、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等八种口味月饼。针对月饼糖油含量相对较高的特点，团队从食材和工艺上调整配方，减少糖和油的使用。
5: 中秋节属于秋天，那这个时候润燥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减糖减油，然后增加了健脾消食的原料，减轻负担。
4: 从关注口味包装到越来越细看配料表和原料搭配，消费者对月饼的选择正在发生变化，糖油的使用以及配方设计成为不少消费者选购时新的关注点。
6: 刚刚吃的这两块呢，一块是那种五仁，一块是能够吃出有一些陈皮呀、这样的一些药材，香味也比较浓郁。
4: 研发团队介绍，这类月饼按照普通食品生产所选用的均为国家公布的食药物质，也就是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但即便加入了这些原料，月饼仍然是节令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老人、儿童以及血糖偏高等人群还要注意控制食用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看其他国际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时30分左右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0000人受影响。
3: 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
8: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9: AI のクラウスさんは、
10: At first, Klaus the AI was just someone to talk to.
9: 話の相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10: As we kept talking, I started to have feelings for Klaus. We started dating and after a while he proposed. I accepted and now we are a couple.
8: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7.6% 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 64.9% 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 86%，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0: We have a very well-established epidemic of lonelinessAnd this has been increasing for some time now. It really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We've grown so comfortable with our screens, with our machines, whether or not they be computers or on our smartphones. The majority said that they do turn to AI for some kind of solace, some kind of support,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for solving life's problems. The real issue is when AI replaces human connection. That's what we need to be focused on. We are a social being. We need each other. We cannot turn to AI. It can be a supplement, but it can't be a replacement for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human bonds and connections.
3: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 1.4 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五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3: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2: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4: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2: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5: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6: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这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商务部日前公布的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引资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30%以上，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超40%。外资正加速投向中国新产业新赛道。
3: 最近一段时间，新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密集落地投产。在广东佛山，投资超100亿的赛威华南智能制造基地开始运营。这是这家跨国企业在中国建设的第三个生产基地，预计年产45万台减速电机，主要面向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等产业需求。在江苏昆山，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天纳克的全球创新中心不久前启用，创新中心整合了动力总成、空气净化和火花塞三大业务，未来5年研发投入预计达到5亿元。
4: 当下正在发生转变，我们不再仅仅是立足中国、服务中国，中国本土的技术已经开始驱动全世界发展，源自中国的技术正在向全球各地输出。
3: 今年前八个月，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摩根士丹利等众多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经济正持续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赛道具有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0: 美国、欧盟等在华商会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多数外资企业增资布局的意愿普遍提升。在浙江省嘉兴市，一家外资企业今年耗资超1.6亿元人民币，将此前租用的厂房买下。这家外资企业为何愿意加码投资中国？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嘉兴海盐这家制造业企业的供应链中心，一辆辆重卡正在装卸码头装卸货物，每天有20万个包裹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其中最主要的品类紧固件覆盖了工业制造的方方面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中国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发展，企业研发制造的工业品种类不断丰富，从3000种增加到6.5万种。
5: 在过去的2年呢，我们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那今年的增长更是超过了25%。那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来自于各类高端制造领域，在能源啊，包括我们机器人啊，包括我们船舶等这些行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在这几年的一个业务增长还是非常的迅猛。
1: 客户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今年企业做出决定将过去一直租用的厂房买下来长期持有。
6: 为了配合我们整个集团未来自动化升级改造，以及加大对中国市场持续投入的这么一个需求，是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也许二期很快就又不能够支撑我们业务发展，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了。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财务成本的考虑，让很多外资企业决定深耕中国的，还有更好融入中国产供链的迫切需要。海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少企业选择落户海盐，看重的是这里的物流、产业配套等综合优势。
7: 其实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或者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在中国选址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蛮考虑这个产业匹配度的，包括就是他们前期对于一些产业链的一些考察。
1: 对沃尔特这样的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增长正带来新的机遇。目前，企业已经有超过35%的客户来自中国国内，预计未来3年，中国国内客户比例将达到50%。
8: 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国的企业正在向国际化、全球化拓展，和中国企业一起出海是我们的新机遇。中国市场的机会前景广阔，我们将坚定投资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了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的事件。
9: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纽约时报》21号的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经减少约60%。扎伊迪说，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的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军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为导弹拦截弹的库存下降，已经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那么沙特目前面临着哪些军事困境？多方球员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沙特目前面临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0: 沙特人说，沙特是现在面临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因为1990年当时是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然后沙特当时也是危在旦夕，所以那时候特别危险。这一次为啥危险呢？这一次是从这一场战争爆发以来，沙特现在是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袭击。那么东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伊朗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9月初的时候，伊朗袭击了两艘通过海峡的油轮，那么那两艘油轮就都是沙特的，所以东边是有伊朗对海峡的袭击，那么北边是有伊拉克民兵对沙特的输油管线的袭击。最近伊拉克民兵就打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然后到现在为止沙特的输油管道还是关闭的，这个关闭对沙特影响很大。那么满负荷的时候，它一天可以输油管道用700万桶石油呢，现在关闭了，所以对它影响还是挺严重的。那么在南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胡塞武装那个袭击沙特，胡塞武装那个控制了红海，所以它是面临三方面的威胁。但是呢，沙特现在想了很多办法，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我们都看到电视上，沙特当时是9月10号，一天之内沙特王储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结果美国最后的表态是美国不直接参与，美国可以提 提供直接军事参与以外的一切援助，但是不会直接参与。然后沙特又向欧洲国家、英法等国家求助。那么另外呢，那个沙特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两个国家现在也没有表态说军事上的参与。至于说美国给他卖 F-35 即便顺利通过了，最早要到5年之后才会交付第一架战斗机，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更困难的就是沙特知道也门的问题没有办法直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就是你这些困难都没有，就是武器都有，外边资源都有，也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0: 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经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之后，十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另外，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显示，沙特阿拉伯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在阿曼近海进行船对船转运，向客户供应石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不断升级，对能源市场也造成了新的影响。沙特从阿曼近海转运石油，是否能够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11: 那么沙特其实原来是希望能够有这种双保险，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海峡都可以对它作为一个双保险，但现在呢却成了一个多点承压。那么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面临着困难，那么在曼德海峡现在面临着禁运，而即便是它的东西管线现在也面临着来自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所以的话，现在对于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能源市场它缺的并不是它的整体的一个产能或者是一个总量，而是在特定的方向、特定的路线上，实际上它的这样的一个运输通道是受阻的。这也是现在直接扰动着整个全球能源供应韧性的一个关键的薄弱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消息说是通过阿曼的方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但是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保障着亚洲方向的一些原油的供应。另外的话，从它的这个油种来讲的话，可能也并不是欧洲方面一直从沙特所进口的这种轻质的石油。所以其实对于全球来讲，那么现在能够通过阿曼的方式来讲的话，能够去减少全球的总体压力，那么这当然会对欧洲产生一定的好处。但是的话，想要解决欧洲目前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能源供应的困难，其实还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多地的水稻呢已经进入成熟期，在山西朔州市朔城区，水稻的收割作业已经全面展开。这里有一部分呢是盐碱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呢？盐碱荒滩是如何变成丰收田的？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石峰宇。峰宇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12: 好的，蝴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位置呢是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小坡村的水稻种植基地，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现在已经是成片金黄色的稻田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也能看到农户正在驾驶着收割机完成采收。那么其实啊，我身后这一片片稻田呢来的是并不容易，朔州市呢是地处雁门关外，这里海拔朔城区小坡村的水稻种植基地，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现在已经是成片金黄色的稻田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也能看到农户正在驾驶着收割机完成采收。那么其实啊，我身后这一片片稻田呢来的是并不容易，朔州市呢是地处雁门关外，这里海拔比较高，然后呢气温比较低，每年的无数

0: 现在是有耐盐碱的水稻种植3000亩，每亩的产量最高可以达到1200多斤，那么每亩的收益呢大约是在4000元左右。可以说啊，曾经这个春天水汪汪秋天不见粮的盐碱地，现在也是变成了绿油油的米粮仓。那么在这样的盐碱地上是怎样成功种出水稻的呢？一方面啊，当地是挑选了10几种耐盐碱的水稻品种，在盐碱地上先进行试种，选择了这个在盐碱地上长势最好、产量最高的这个耐盐碱的水稻的品种，并且呢重点的培育并推广。另一方面呢，利用这个神头泉的这个活水的泉水来改变土壤里的 pH 值。神头泉呢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盐溶泉群，常年啊它的泉水的温度呢在14摄氏度以上，并且水质清幽，整体的矿物质非常的丰富。那么把泉水的这样的活水呢引入到田间地头当中呢，就可以把土壤表层的盐碱啊冲刷带走。那么当地的农技人员发现呢，种一茬水稻就可以改一层盐碱地的土壤。那这几年下来呢，整体的土壤的状况确实是明显变好了，保水保肥的能力也有明显的提升。可以说啊，这个盐碱地就是靠一茬茬水稻慢慢的养成了良田。那么说完了质碱呢，其实这个田里还有特别巧妙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稻蟹共生。就是说呢，在水稻里养螃蟹，让水稻和螃蟹啊互相帮忙。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这个场景呢，我们在这儿准备了一个鱼缸。大家看啊，在这个鱼缸里呢插着水稻，而水稻的土里和底下的水里呢就有很多只的螃蟹。那这个鱼缸里模拟的其实就是在稻田里稻蟹共生的样子。一方面呢，螃蟹在土里啊可以松土除草吃虫，螃蟹的粪便呢也是天然的有机肥，也就是说水稻啊基本上就不用打农药了。另一方面呢，水稻也给螃蟹提供栖息遮阴的这样的环境，稻帮蟹、蟹帮稻两者互助，可以说是非常产生非常好的效益。那么另一方面呢，今年据我了解到呢，小坡村呢是往这个水稻种植基地里投入了2300多斤的这个蟹苗。这两天呢，农户也是在抓紧晚上的时间啊进行捕捞。为什么在晚上捕捞呢？一方面螃蟹是昼伏夜出的物种，白天呢躲在泥里，晚上才出来觅食。那么另一方面呢，秋季也是河蟹上岸的高峰期。那据农户向我介绍呢，现在这一批河蟹已经是开始上市了，一天可以卖出400-500斤左右。那么以稻制碱，以蟹肥田，曾经啊这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现在也是逐渐的变成了乡亲们增收的致富田。蝴蝶，
1: 科技和生态携手，让曾经的盐碱地变身为致富田和大粮仓。谢谢发回的报道。最近呢，江西泰和县的中稻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在桥头镇呢，连片的稻田铺展在青山怀抱的这样的一个山坳之间，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的推进山区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建设，将昔日零散细碎、高低不平的8丈田改造为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高产良田。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已达55.8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5%以上，既提升了水稻的产量，也让村民种粮的积极性更高了。目前泰和县的中稻收割已经过半。金秋时节，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旱地稻迎来了丰收，当地选育了旱地优良品种，推广小型机械化作业及科学种植技术，提高粮食的单产。
2: 走进云南普洱市西蒙县蒙卡镇莫窝村，金黄的稻穗铺满山野，村寨、梯田、林海交相辉映，小型收割机有效提高了作业效率。
3: 以前我种那个老品种收成只收到6至8袋，今年我种这个旱地优质稻以后，产量直接翻倍，今年收20袋。
2: 西蒙县地处山区，传统水稻种植依赖水源，近年来当地在不同海拔布局了旱地稻试验示范基地，筛选出多个适宜品种。通过持续推广旱地优质稻，不仅破解了山区种粮的难题，还提高了粮食单产。
4: 我们品种新优出来以后，我们也要配套我们的集成技术，就是我们的机械化直播，还有统一的肥水管理，统一的病虫害防控。
2: 在测产现场， 农技人员选取了三个样点实收测产，

0: 实测了三个点，三个点的平均产量呢达到了403公斤，超出了我们去年的这个普洱市的全市的旱地优质稻的380公斤的这个平均单产。
1: 今年西蒙县旱地优质稻示范推广种植面积达7000亩，目前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2: 看完了丰收图景，我们再去认识两位扎根田间的女孩，她们是陈以轩和李冰冰。大学毕业之后呢，两人回到了家乡，加入了湖北松滋的一个家庭农场，负责电商运营。
3: 清晨，枣菇园家庭农场一派忙碌景象，陈以轩捡拾新鲜乌鸡蛋，李冰冰则在一旁拍摄短视频，为中秋国庆双节直播做准备。
4: 这个手机也就是我们这个新农具嘛，我们拍一下他们这个在地里种植的一些商品啊，或者一些劳作的一些画面啊，发到网上。
3: 通过这块小屏幕，家乡的产品成为商品，销往各地。新采的蔬菜、刚产的乌鸡蛋、原生态赤松茸等，很快吸引了线上消费者的目光。
4: 像我们平时卖水果，我们就会去走进果园去卖，然后像现在卖我们自己家的这些农产品，就会在自己家的鸡圈去直播，给消费者他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点，增加一些信任感，知道我们这些商品呢都是农村的，比较新鲜。
3: 为了扩大销路，提升销量，两人搭建多平台电商矩阵，坚持更新农场日常，开展农产品科普，用短视频积累人气。随着线上口碑越来越好，两人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带货达人。
5: 我们也就是种辣椒的啊，种了很多，我们原来呀种的是提到街上去买去，街上那路又卖不起价来，又卖得慢，现在他们搞电商呢，我们就可以提到他们那买，又给我们卖快，价格又卖好。
3: 依托线上销售模式，去年枣菇园家庭农场电商销售额突破800万元，占总销售额的70%以上。
6: 他们能够返乡来做农业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因为很苦很累，但是咱们中国的农业需要由下一辈的接班人去接棒。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最近的这段时间，鲜花绿植成为了市民选购的热门商品。
7: 在青岛市城阳区某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8: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7: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即将到来，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8: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9: 过来选几盆蝴蝶兰送给朋友。
10: 我觉得蝴蝶兰它花期比较长，然后它也比较漂亮，好打理。
7: 除了花卉，观叶绿植、造型盆景和寓意吉祥的观果植物同样热销。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不少商家推出了配送服务，消费者在门店挑选好品种和盆器，可选择由商家配送到家，轻松购物。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且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经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乌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7: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
3: 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2: 德国总理金明盟主席默茨21号称，金明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金明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会持续较长的时间。默茨表示，金明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且联合执政。
3: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2: 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和梅前州均表现不佳。不过呢，默茨坚称基民盟内部并未质疑他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还对中左翼社民党愿意继续留在执政联盟表示欣慰。此前一天的默茨发表声明说，地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12: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Das Vertrauen in die Institutionen unseres Landes sinkt und wird von radikalen Parteien links und rechts aktiv untergraben.
13: 在梅前州首府石贝林市，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支持者20号举行派对，庆祝该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
14: Und es ist ein wunderbarer Abend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20 Punkte zugelegt, mehr als verdoppelt. Das ist ein wirklich starkes Ergebnis, was wir hier errungen haben.
13: 同一天，在柏林州，极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支持者也纷纷欢庆胜利。
15: Unsere gemeinsame Vision von einem bezahlbaren Berlin, in dem alle Menschen, egal woher sie kommen, egal an was sie glauben, egal wen sie lieben und egal wie viel Einkommen sie haben, diese gemeinsame Vision.
13: 最新调查显示，梅前州和柏林州民众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负担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
16: Wir brauchen unsere Gelder für unsere Stadt hier, für die Kinder, für die Rentner, für sonstige Leute. Denn das andere, das ist alles, das ist in meinen Augen schon alles wieder.Die ganze Auflösung. Warum schieben wir die ganzen Millionen und Milliarden ins Ausland und haben selbst nichts davon? Wir haben genug Kinder und alte Leute, die hier auch Unterstützung brauchen. Also deswegen, wir können nur eins wählen. Das nützt nichts.
2: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当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的结果有何反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7: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2: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的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13: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近日，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18: 为期5天的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E、JF-17 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硬核精密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19: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
20: Well, I think what an exhibition like AAD does is brings really the best technolog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gives everybody an opportunity to look at what other countries are up to and what they're doing. So I think that what the defense exhibit does is gives an open platform for anybody in the defense sector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0: 通俗来说，就是牧民和羊群坐着车来完成接下来的转场路。那么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其实在距离这个集结点不远的位置有一条笔直的柏油路。那这条公路呢，就是2023年新源县为了方便草原深处的牧民群众出行而专门修建的这样一条便民公路。有了这条便民公路，才能够实现车辆对羊群的转运和整个的机械化转场。那在机械化转场之前呢，还有两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么第一项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呀，穿戴整齐的这个畜牧部门的防疫人员正在为每一只羊来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的工作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羊群转入秋季牧场以后呀，接下来还要到冬季牧场，天气会越来越冷，冬季也是这个羊群疫病多发的时节。接种完疫苗以后，可以有效的来避免羊群发生大面积的这样的疫病，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接种完疫苗的羊呢，进入了这样一条单向的这个通道里面。大家看到，其实现在小羊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坐车，所以可能稍微有点恐惧啊。但是牧民朋友们正在通力合作，让羊群赶紧调转方向，待会儿赶紧登车。同时呢，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挨个清点羊群的数量。那清点羊群的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草畜平衡。那么像古力夏提一家即将转入的秋牧场，它的这个草原的面积和秋季草场的长势的情况，畜牧部门和林草部门之前都经过一个科学的测算，有了这个测算，出单位草原面积之内的羊牲畜的承载量，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再确定转场羊的数量，可以保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做完这两项工作以后，大家看到，哎，现在小羊已经在慢慢的登上这个舷梯，马上就要上车了。那这个车也是非常特殊啊，它有总共有三层，特别像我们人类乘坐的这个三层的巴士，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羊巴士。那么在上车的过程中，很多羊因为是第一次坐车，还有点害怕，所以牧民朋友们现在正在羊的屁股后面轻轻地拍打，来给他们鼓鼓劲儿，给他们加加油，让他们赶紧登车，完成接下来的转场之路。那么在整个车辆的上方，大家看到其实也是有分层的这个设计的。那这个分层呢，其实就是让每一个小隔段里面的羊的数量相对保持固定，这样在接下来的整个的运输过程中，羊只在车辆上才不会发生踩踏，给牧民造成损失。那么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后呀，整个的羊群装车工作就能够全部的完成了。那么秋季牧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1: 谢谢苏萌带来的报道，感觉像一个连续剧一样哈。我们看到了科学养殖和绿色放牧，让每一次转场都成为了向安稳以及丰收路上转换的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如今呢，在草原上像古力夏提一样的这个新牧民是越来越多了。在伊犁州的特克斯县，大学毕业之后的恰特古力呢，也成为了阿格塔斯草原上的一名导游。除了带游客来感受新疆的美景和文化，他还会教牧民设立旅游的家访点，帮助他们通过旅游增加收入。
2: 大家好，我叫恰特古力，我是一名土生土长在这片大草原上面的牧民家的孩子。我在2019年大学毕业那一年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的专业就是旅游管理专业，我觉得我的家乡需要我。我现在每天的工作除了导游之外，还负责旅游家访点，在游客和牧民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3: 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11点的演出，家人们准备好了吗？
4: 我们新疆好地方。

0: 我们这个景区现在有100多个人，里面80多个就是我们党籍的牧民，他们以前都是以放牧为主，现在已经开始在景区就业了，到景区来开牧加乐的也有。
1: 你看那边的公路没有，以前这个是一个牧道，我们上山很辛苦的，现在这个公路已经修到我家门口了，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0: 以前的牧民他们觉得就安安静静的放牧在下山赚场，现在他就感受到了原来也可以这样赚钱，像刚开始的抗拒现在开始支持配合，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找到我们过来，我们能不能就是在家里面做自己的家访点，我说可以，我们会带你培训。比如我们今年已经我培训了10家牧民，他们一个月的收入超了1万-2万的也有。大姐，客人来了。
2: 哎，好看耶。
0: 昨天我们去一个牧民家，他说今年夏天就是他的社保呀，还有他的孩子们的上学呀，给孩子们买衣服呀，这些钱都是他通过买马奶和奶疙瘩，然后他丈夫去跑马队赚的钱，赚钱的门道更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改变这一代牧民的思想，他的儿女也会受到这个妈妈的影响，我觉得一代比一代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了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以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的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了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的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到了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制裁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的关税。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定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根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还有不少国家将派高官参加。分析人士指出，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正值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联合国改革、秘书长人选等与联合国自身发展相关的议题将成为各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5: 文章说， 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1: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2: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14: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3: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15: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
13: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16: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3: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17: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今年8月，一支美国大学生足球队跨越太平洋进行首次国际交流，在海南琼中的一场绿茵对决，给这群美国小伙子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3: 这支受到琼中热烈欢迎的队伍，是今年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市成立的启程足球俱乐部，队员们来自宾州中部多所高校。8月6号，他们与琼中男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在这趟跨洋远行之前，队中许多人甚至从未迈出过自己从小长大的哈里斯堡市。
4: Well, hearing the chants and the drums, it like lit a fire in me,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like, wow, we're really here playing in a different country.
3: 中场哨响，比分最终定格在0-2。虽然远道而来的客人输掉了比赛，但竞技场上的遗憾在下一刻被一股更加温暖的声浪抚平。看台上的琼中黎族乡亲们自发唱起了黎族民歌，这是琼中送给他们的尊重和致意。
4: Even though we had lost the game, I really didn't even care, just because of the atmosphere. It was just so welcoming, and it was really a once-in-a-lifetime experience. And just like clapping and cheering for the audience because they were cheering for us, it was just a very respectful moment.
5: It felt like a dream come true. Everybody was cheering for us, and then I got to swap jerseys with the other number 3. That one was really cool.
3: 走下绿茵场后，这群年轻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中国行。在琼中的万亩茶园里，球员们摇身一变成了采茶能手。除了茶文化，竹竿舞也让这群小伙子们按捺不住，纷纷想上场一试。在参观中国科技公司的时候，一场与机器人的近距离互动让小伙子们大开眼界。到了浙江义乌，数以万计的商铺和琳琅满目的货架给球员们带来了一场高能冲击，让这群年轻人们开启了扫货模式。
4: I bought a lot of things for like my family, like a lot of like knickknacks. Like I definitely bought like fridge magnets, and I also bought like my girlfriend like a really nice like traditional dress.
6: We don't have any market where you have thousands of stores, thousands of people. So that was a really big culture shock, seeing all these stores all together working and being organized as one.
3: 十多天的中国之行，让这群来自美国宾州的年轻人触摸到了一个立体、生动、充满活力的中国。正如主教练古德曼所说，每一场球赛的中场哨声都会吹响，但哨声之后开启的这一切绝不会就此画上句号。
7: Within a team, what has stayed is our brotherhood, our friendship, and our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other cultures. Even though we were only there for about 12, 13 days, the players and the team, they want more. They want to see more.Of China and the culture, and learn more as well.
8: If it wasn't with Journey FC, I would go out of my way to go to China. That place was amazing. I would love to go back.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场馆搭建布置全部完成，大赛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9: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3: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10: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3: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11: 本届世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等，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3: 这次试赛有来自全球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从全市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试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结合赛事场地的道路条件和客流情况，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力争新发现一批大中型矿产地和油气田。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自给率，增强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的底气。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九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已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五年保护成效评估工作，我国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均呈现好转态势。
12: 评估结果显示，十四五期间，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秦岭地区、海岸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区域重大战略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持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稳中向好，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植被覆盖等主要指标均有提升，水环境、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未发生特大、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落地见效。具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提升明显，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物种多样性稳步回升，流域干流水质长期稳定在二类优质标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成效整体突出，红线内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 28.6%， 植被覆盖指数提升 2.1%，青藏高原珍稀高寒物种栖息地持续稳定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提高 8.7%， 植被固碳能力指数提升 3.1%， 秦岭地区生态修复成效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稳步提质，红线内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 7.1%， 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提高 3.4%，海岸带红线区域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有所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经济活动背景下实现了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稳中提质。
2: 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宁夏， 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5500多公里的路程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总台记者徐艺昕正在蔬菜种植基地装车现场，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他，让他带我们到现场看一看。艺昕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13: 好的，雨桐，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一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大家呢可以跟随镜头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身后呢是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工人们呢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呢也是齐根采下直接进筐。那么呢，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啊是能够看到我们早晨新鲜采出的这个菜心的这个样子啊，它是总体我们看到这个叶片呢是非常的翠绿，包括茎秆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那么还能上面带着咱们今天上午这个采摘时候的一些小的这种露水。那么掰一下呢，我们来给大家掰一下，听一下这个声音，其实是非常非常脆的，而且呢从掰开的这个根茎里面我们是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水分在里边的。那么其实呢这种味道，而且也有一种清香的味道。那么其实呢这样子种出来的蔬菜呢就会比东南亚当地的更鲜更甜。那么大家呢其实也会可能觉得奇怪哈，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蔬菜能够卖到东南亚？宁夏呢平均海拔高度其实都在1000米以上，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3到15摄氏度，日照长，病虫害少，那么菜的口感呢也更鲜甜，品质呢自然就更好了。那么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菜心每公斤的价格呢能达到国内市场的5倍左右，但依旧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过去呢最大的问题呢不是种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宁夏呢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好的蔬菜呢怎么出海？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三个问题，三个关键词。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通道。像我们刚刚看到呢，旁边这些刚采下来的菜心啊需要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呢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呢全程进行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到2500公里外的深圳蛇口港，再经过海运约3000公里直达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呢具有5500多公里，10天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够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了。那么过去呢北菜南运主要是要运到我们的南方市场，但是现在呢这条通道把宁夏的菜地和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餐桌连在了一起。那么出口的菜呢其实也不只是菜心啊，那么如今中卫出口的蔬菜呢已有近40个品种，西兰花、彩椒、莴苣、上海青、芥蓝等都在清单上，而且还在逐年增加。那么有了通道呢还需要有外国市场认证的国际许可证。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开放。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基地呢需要完成出口的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的监管，产品呢也需要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需要符合这个进口国的要求。那么当地海关呢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的属地查验和批次检验等便利措施。现在呢企业通过手机预约，海关官员远程视频连线，从预约到放行其实全程超过不了20分钟，比以前呢省了近2天的时间。今年8月呢宁夏还首票通过的这个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发出的。那么同一批次的菜呢首批的检验合格通过后，后面的批次就可以免于现场查验直接放行，通关效率也是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呢，中卫的蔬菜才能从西北的内陆一直卖到东南亚。那么通道认可了，市场也打开了，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共享。说到共享呢，那么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在老百姓的腰包里面。那么当地呢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目前呢这个蔬菜种植基地呢自有的基地将近有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左右，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15000吨，销售额呢也是突破了1亿元。高峰期呢仅镇罗镇的几个基地的外省的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本地呢农户呢跟着去种这个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也是我们的这一方百姓。好的，雨桐，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一心带来的详细报道，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1: 您正在收看。

0: 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经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域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了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了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经发生至少三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视线转向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的收入已减少约 60%。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以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0: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1: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3: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2: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 10.5 万、5.5 万、5.4 万、2万、1.8 万、1.8 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 10.7 万、5.5 万、5.5 万、2.1 万、1.8 万、1.7 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深圳湾、福田、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26.3万、21.2 万、19.1 万、12.6 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25万、20.2万、19.8万、13万、9.5万人次。珠海、拱北、横琴、青茂、 港珠澳大桥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 38.3 万、12.1 万、11.5 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 38.8 万、12.7 万、11.9 万、10.6 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2: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今天我们来到山东济宁，在微山湖上感受别样舟船中蕴藏着的渔家烟火和渔耕文化。

0: 我现在是在微山湖上，乘船而行，不仅能欣赏到开阔澄澈的湖景，更能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当渔民的感觉。而做渔民的一天，就要先从这片湖里寻找地道湖鲜开始。
1: 我听说咱们微山湖有三宝啊，这三宝都是什么呢？
2: 三宝有莲蓬、菱角和芡实。
1: 那如果我们想在湖里找到这三样东西，有什么技巧吗？
2: 就看那种叶子，这种小的是菱角，那种芡实就比较大，比那个荷叶大，它是铺在水面上的，然后它的茎是一种带刺的果实，像这种就是紫兰，小花兰，它每天放在水里面不用动，一天或两天来看一次，看的时候把它拿起来看里面有没有鱼。这有一个黑鱼。
3: 微山县高楼乡渭河村的村民世代依湖而居，靠水吃水，辨识水生植物，布设工具捕鱼，是延续千年的湖区生存记忆。曾经赖以谋生的旅船，如今变身特色游船，载着游客驶入万顷湖面，原汁原味感受渔耕日常。
0: 现在我们就已经带着早上的收获返回到了渔村。那渭河村这条水街也是格外的有特点。
2: 我们这水街呢是全部由作家船连成的，我们这里也没有房子，每一条船就是一户人家。
3: 居民们以船为家，住家船排布在河道两侧，水上超市、卫生室等一应俱全，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水上渔村图景。
4: 比较震撼，在水上弄成一条街，水上的街还比较少见呢。
0: 穿行在水街当中，可以说是解锁了乘船逛街的新体验。那这一路逛过来，我发现两侧的渔家餐馆是特别的多，也让我更加期待能够在这里尝到怎样的美味。
3: 清晨捕捞上来的鱼蟹，中午就能端上餐桌，鲜味直达舌尖。荷叶、菱角秧等水生食材也被巧手烹制，满满的湖区特色。
5: 这个时候不是螃蟹挺肥的吗？挺好吃的，景色很好呀，特别是坐那个船的时候，哎，特别好玩，我心情就突然放松了。
6: 从渭河水街泛舟北上，第二站我们来到京杭大运河上的历史名镇山东微山南阳古镇。千年运河穿镇而过，造就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独特景观。
0: 沿着水系一路往西北方向到达南阳古镇，换上这一叶摇橹船，我们看到的又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伴着河岸的垂柳和两侧的古建筑，人们就顺着这一道碧水融入了古镇里轻松闲适的慢生活。
3: 河道之上，传承千年的渔鹰捕鱼技艺灵动上演，再现运河先民临水而渔的劳作场景。
0: 听过了渔民们指挥渔鹰的号子声，那现在耳边传来的就是一阵格外欢快喜庆的锣鼓声。在河道上，装点着大红花的船只正在逐渐靠拢，一场热闹的渔家婚礼正在上演。
3: 古时南阳古镇交通出行全靠舟船往来，婚嫁迎娶也以船为轿，如今这成为当地的特色表演。
7: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水上的婚礼形式，我拍了很多的照片，打算回家分享给我的朋友和家人。
0: 从水上到岸边，这里可以说是精彩不断。那我们再去街巷里转一转，看还有哪些独特体验。
4: 南阳古镇的古街区仍然保留着运河建筑的一个特点，前店后宅。现在我们在的湖记钱庄就有这样的特点，这边就是店铺，就是钱庄的前厅，这边呢就是他的住宅生活区。
0: 独特的河湖环境、地理位置催生出了运河文化，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让这里的人们独具匠心与巧思。大家可以猜猜我手中的这只鱼是用什么做成的？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8: 葡萄也可以，鹿也可以，跟我母亲学的，她就以前就编蓑衣、编帽子、篓子、筐子。
3: 湖区居民就地取材，用河湖中盛产的芦苇、蒲草为原料，经过采割、晾晒等工序，编织成生活用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围边用品也从旧时的蓑衣、箩筐演化出精致的文创摆件、民俗挂件。依托河湖资源，微山文旅业态持续丰富，文旅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微山县累计接待游客504.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1.6亿元。
6: 顺着京杭大运河南下，摇橹船在江南水乡变了另一种模样。第三站，我们来到江苏扬州，登上瘦西湖摇橹船，邂逅扬州的悠然慢时光。
9: 我现在正在扬州瘦西湖的摇橹船上，您听啊，这吱呀的摇橹声配上船娘哼唱的扬州小调，是不是一下子就感觉整个人都慢了下来？
3: 橹桨起落，船身轻摇，扬州本土小调悠扬婉转，穿行于碧波之间，船娘们还娓娓道来沿途楼台水榭背后的园林典故与历史故事。
10: 小风轻轻地吹，看到柳树，下次我还要和爸爸妈妈来。
11: 其实摇橹船最开始呢，主要是以打鱼，像运输货物，包括水上营收的这一些，而现如今的摇橹船其实更偏向是一种这个观光游览船。
3: 坐在摇橹船上，游客还可以上手实操，体验摇船的乐趣。
12: 主要是还是那个划船吧，感觉还是比较难操控的。对，还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好玩。如果有机会还会再玩的。
9: 体验了古朴雅致的摇橹船，跟我一起登上更有烟火气的画舫，看我的眼前摆着三丁包、烫干丝儿。那在这里，舌尖可以变尝淮扬风味，眼前还能饱览湖光秀色。
3: 扬州讲究早上皮包水，早上起来喝早茶，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如今这份闲情逸致搬上了游船，
13: 一边吃一边玩嘛，小桥流水人家，带来这种比较舒适感，和家人在一起，然后在这种美景中感觉到身心非常舒畅。
3: 游船行至西春台，未靠岸，悠扬的扬州清曲已入耳中。依托得天独厚的园林水景，西春台将扬州清曲、帐篷木偶等非遗演绎融于亭台楼阁之间，游客泛舟而来，临水听韵。一路前行，就走进了杨派盆景博物馆。杨派盆景讲究一寸三弯，方寸盘曲之间尽显造园匠心。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体验盆景的修剪、盘扎等制作技艺，古老园林技艺便

0: 的可触摸可参与。
1: 要从脸钟开始，就是钟是要脸，拿这个长的钟，绕着这个左边的钟绕一圈，边脸边提，脸就提，脸就提，哎，
2: 这个手法要很精细，
1: 熟能生巧。
0: 有了一叶摇橹，静态的湖面观光已经升级成为集赏景、美食、曲艺、研学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截至目前，瘦西湖游船今年营收超6300万元，接待游客超87万人次。
3: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4: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新后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奉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21号，因出现电信线路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一度暂停纽约地区3大主要机场以及费城、波士顿等多个东海岸机场的进港航班，导致全美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据悉，通信中断与费城空管设施的一条线路故障有关。联邦航空局称，故障发生后，当系统试图切换到备用线路时，发现备用光纤被施工队意外切断。当天正值上百位国家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陆续抵达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当天全美超过70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其中纽约地区3大主要机场约1400架次航班受影响。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没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5: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4: 近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4国总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会晤，并与正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总理举行维谢格拉德集团加会谈。这是维谢格拉德集团高层互动近来重新活跃的最新信号。4国围绕欧盟诸多问题交换意见。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调之后，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何重新加强互动？这种重新对话又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共同立场？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6: czyli poprzednie wstrzymanie dialogu między państwami były związane z istotnymi różnicami pomiędzy poszczególnymi państwami, chociażby w kwestii Ukrainy.I teraz w tej chwili po zmianie władzy na Węgrzech jest w ogóle możliwe prowadzenie dialogu między poszczególnymi państwami i ewentualnie niwelowanie tych różnic.
5: 维谢格拉德集团内部的分歧并未完全消失。9月1号，维谢格拉德集团外长时隔2年恢复会晤。在9月10号的总理会晤上，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四国应该更多讨论能够找到共同点的问题，而不是放大彼此的分歧。
6: Bardzo dużo będzie zależało od tego, czy państwa tejże grupy znajdą wspólny mianownik, czy uznają, że wspólne interesy w jakiejś konkretnej polityce Unii Europejskiej przyniosą im wszystkim korzyści.
5: 专家认为，从目前的议题来看，欧盟预算和能源价格正是四国较容易找到共同利益的领域。不过，乌克兰问题、能源安全等可能成为影响四国协调的重要因素。以能源为例，波兰与斯洛伐克、匈牙利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的现实情况并不相同，这也使得各国在对俄关系等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存在差异。
6: Uważam, że to zbliżenie ma tylko i wyłącznie w tej chwili charakter symboliczny. Na pewno będzie mogła o tym, jak wygląda przyszłość, w jakim sensie pokazać debata dotycząca budżetu, czy debata dotycząca poszczególnych polityk Unii Europejskiej.
1: 从乌克兰问题到能源政策，再到欧盟预算，四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少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能不能从重新对话进一步走向共同立场，并在具体议题上形成更多合作。
4: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7: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4: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8: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4: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据统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上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用户停电。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 1.4 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但是南方依旧炎热。九月下旬副热带高压偏强，江南、华南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摄氏度。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杭州、南昌、福州这些城市，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秋日气温起伏，温差加大，但是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那么入秋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华冻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会上表示，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开展。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目前我国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4: 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10: 善尽者行，
1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相关情况。
1: 相关负责人表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自然资源部门将着力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上下功夫，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4: 首先呢是稳数量，严控占用、足额补充、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我们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 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5: 尤国红表示，其次是围绕优结构，将坚持把耕地保护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耕地布局和生态空间优化，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实现耕地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此外，聚焦强监管，自然资源部门将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依法严肃查处侵占耕地、破坏耕地等问题，坚决遏制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通过严肃的考核和激励约束措施，推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我国向社会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6: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5: 不久前，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介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
0: 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7: 长三角区域外贸总额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7.8%，充分发挥了全国外贸压舱石的作用。三省一市协同发力，外贸动能各具特色。上海发挥口岸枢纽和制度型开放高地优势，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幅超90%，原油等能源类商品进口保持2位数增长。江苏依托完备制造业体系，形成从核心零部件至终端成品的完整出海链条，集成电路、船舶等重点优势品类出口快速增长。浙江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主力军作用，民营企业进出口贡献率达 82.6%， 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外贸增长核心动力。安徽月度进出口规模已连续6个月站稳1000亿元台阶，前8个月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均实现翻倍，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整体来看，长三角外贸前沿新兴产业出海表现尤为亮眼，手术机器人等4类重点机器人出口额达160亿元，同比增长3倍。与此同时，区域内上游关键元器件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电子元件进口增长超7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进口成倍增长，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高效运转与扩产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
1: 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一些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
0: 此外呢，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因此呢，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
8: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六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七个赛项。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9: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10: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1950年，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
0: 本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国庆节也将到来。
1: 各地推出丰富的活动，为居民游客欢度双节假期提供了多样的选择。
2: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月饼是中秋节的传统美食，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1: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很忙不过来。
2: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12: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2: 双节临近，除了选购月饼，鲜花绿植也成为市民选购的热门商品。在青岛市城阳区一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在香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本次彩灯盛会汇聚历史悠久的秦淮灯、来自异域的特色彩灯和香港地道手工灯笼等，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赏灯打卡。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之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全天共产生25枚金牌。在上午进行的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冠军。
1: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明显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一月开展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昨天，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八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7.3%， 同比上升 1.7 个百分点。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昨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突破35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昨天，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最后一座主塔封顶，三座主塔全部完工。朱兆高铁起自珠海斗门，终至肇庆鼎湖，全线通车后，珠海至肇庆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
1: 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等。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
13: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说，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14: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
0: 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还暗示，他对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或持开放态度。此外，有分析人士表示，近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在提升，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0%的水平。不过，该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充满变动，石油市场受到多个近期驱动因素的影响。 由于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有望在数日内部分恢复运行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最近四个交易日连续下跌。沙特能源部此前说，

0: 开始，可能持续数周。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2: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8: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美国纽约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他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虎猫看上去有点像豹子，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称，该物种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今天南方暑热持续，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10到21度，银川13到27度，西安19到25度，榆林15到25度，咸阳18到25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8到30度，南充20到23度，乐山20到26度，泸州21到26度，宜宾21到27度，昭通14到21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5到26度，邯郸19到31度，鹤壁18到29度，安庆21到25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东北风3到5级，台湾海峡东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东风3到4级。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0: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6: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的普及呢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是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如何为 AI 的应用去划定法治红线，让人工智能回归技术向善本源呢？我国一方面啊是持续的去完善立法，筑牢法治屏障，而另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也通过个案裁判给出了清晰的司法指引。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两被告利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
1: 这是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2: 两个人通过在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 和传统密码破解、木马盗号等侵权方式不同，本案是典型的 AI 技术滥用新型网络侵权案件。
3: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1: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本案中，两被告采用的是 AI 生成视频循环播放卡点的方式，骗过平台活体验证防线。这类作案方式门槛更低，但实践中还有技术更为先进的同类案件。
3: 那个案子当中呢，它这个就能够根据你这个平台要求的这个动作环节实时的生成这个动作。比如说它的鼠标左键控制的是这个眨眨眼，它就比如说平台要现在这个环节的动作是眨眼睛的时候，它就犯罪嫌疑人就点击这个鼠标左键啊，形成这个眨眨眼。啊，比如说鼠标右键是摇摇头，那么他就点鼠标右键摇摇头来进行一个实时的验证。
0: 破解人脸核验啊，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去获取更深层次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呢，是连着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上游收料，中间加工，下游转卖。
1: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 这些被虚假实名的账号极易被下游不法人员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而真正的作案人员隐匿幕后，社会危害极大。
4: AI 坏脸技术的滥用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实名制与社会信任体系的破坏。对个人而言，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更改性，一旦被冒用，通过平台验证，受害者可能遭遇精准诈骗、财产损失乃至名誉贬损。从更大的维度看，这种信任缺失呢，会抑制数字经济活力，阻碍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1: 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

0: 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1: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而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我们再来看一起利用 AI 技术换脸的婚恋诈骗案。一名已婚的中年女子啊，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
0: 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被告人孙某芳与被害人李某6年前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虚假网恋骗局。
2: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0: 本身相貌普通的孙某芳通过 AI 合成的身份证照片，直接把自己包装成20多岁家境优渥的白富美。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2: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0: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持续营造白富美人设，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虽然身在不同城市，但抑制不住对热恋女友的思念，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芳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3: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4: 嗯，对。
3: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芳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提示， 随着 AI 合成技术飞速发展，诈骗犯罪手段持续迭代升级，传统网恋骗局披上高科技外衣，视频、录音等均可伪造。网民要摒弃传统眼见为实的固有认知，严守财产底线，避免上当受骗。
2: 他通过视频聊天了，也认为对方展现在自己面前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他确实是信以为真。但是呢，我们法官提醒说，眼见不一定为实这种新型的 AI 合成技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AI 换脸深度音画合成技术的普及呢，也被不法商家滥用非法牟利。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拍过的带货视频当中，于是呢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为规范 AI 商用行为提供了司法指引。
0: 本案原告于某是一名深耕美妆领域的博主，长期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美容知识、生活感悟，常态化进行直播带货，拥有159万粉丝。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
5: 他那个采取的就是技术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包含了既有那个 AI 换脸，就是通过那个就是脸部那个就是更换的那种一键替换的这种方式方法，也包括其他那个深度那个合成，包括那个头像画面以及声音音轨等那个组合的一种那个就是视听那个作品这种方式。
0: 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
6: 相关视频利用原告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视频平台合法创作并公开发布的短视频以及历史直播的画面切片，采用截取、拼接、篡改音画等方式制作虚假的鱼文红女士产品推荐视频，用于销售非鱼文红女士代言的产品。
0: 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7: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8: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7: 觉得好玩就用了？
8: 对，他并没有，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案啊、图像啊这样。
0: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批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 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1: 针对新型 AI 技术乱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精准规制，同时呢，持续完善顶层立法，为人工智能合规健康发展划定清晰的法治红线。
0: 当前生成式 AI 应用乱象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权益侵权泛滥，部分商家和个人未经授权利用 AI 换脸音画合成技术擅自抓取网红公众人物的肖像、声纹、直播画面，拼接篡改合成虚假视频，伪造代言开展营销活动。二是虚假信息批量泛滥，依托 AI 批量生成能力，各类不实文案、虚假画面、谣言内容快速传播，误导公众认知，破坏清朗网络舆论生态。三是黑灰产业深度绑定，不法分子借助 AI 深度合成技术伪造熟人视频、客服语音、身份画面，实施网络诈骗等。
9: 针对这些乱象，我们国家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都有规制，那么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行为啊，就可能涉及刑法，包括通过 AI 技术进行诈骗的诈骗罪，网信办还有一系列这个管理办法、部门规章，应该说的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立法的这个体系。
0: 在民事保护层面，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以信息技术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任何未经本人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商业引流、产品推广的行为均属于侵权。彻底封堵 AI 合成不算侵权、玩梗恶搞不违法的认知误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脸、声纹划定为敏感个人信息，明确采集、合成、商用此类信息必须取得当事人单独明确同意，漠视授权、笼统协议授权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利用 AI 换脸、伪造人设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虚假宣传牟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可依据刑法诈骗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责，实现民事追责与刑事惩处的有效衔接。在行业监管层面，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未经授权利用他人肖像、声纹数据开展 AI 训练和商业创作，压实网络平台审核、溯源、风险处置等主体责任。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可能造成公众混淆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标注合成属性，防范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误导公众。
10: 各类网络平台要落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网络安防技术的迭代升级，提升对 AI 音视频的检测能力，确保 AI 音视频的可识别性和可追溯性。从技术源头封堵 AI 换脸、破解核验、盗用个人信息的黑灰产漏洞，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0: 司法实践上，202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 AI 技术处理他人肖像、姓名、生成可识别的虚拟形象并商用传播，构成肖像权侵权；未经授权模仿他人音色、合成人声用于带货引流，构成声音权益侵权；为冒用网红、博主肖像带货类案件提供统一司法标尺。在顶层立法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统筹推进相关法律的调研起草工作。
9: 我们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的这个制定。人工智能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立法，对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相关内容这个都会进行有效的规制。同时的话呢，电子商务法也在加快修订这个平台的责任如何强化这个广告的这个规制大数据杀手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这些的话呢需要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1: AI 伪造人设、虚假带货牟利，侵权一方呢以好玩猎奇为借口去规避法律责任。可是现实确实低成本的换脸换声，滋生了 AI 滥用乱象。它不仅损害了个人权益，还破坏了市场秩序以及数字社会的信任体系。个案刑事追责、民事赔偿、公益诉讼亮剑，都说明了 AI 深度合成的技术创新不可无规矩，使用的法律边界呢也不容模糊。行业健康发展更要建立风险审查机制，引导技术向善。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1: 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3: 拼多多。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您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3: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最起 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4: 我学习中文七年。
5: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6: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一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九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7: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6: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一年级延伸到12年级。
8: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6: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9: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10: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好用的东西。
6: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4: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6: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4: I would love to do a study abroad to China in my college years.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5.2%。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15-17，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1: 矿啊，一般都是储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为此呢，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陆域1:50,000区域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51%，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摸清资源能源的家底。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为了加大勘查开采力度，15-5将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新发现一批大中型矿产地和油气田，多找矿、找大矿、 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自给率，增强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的底气。与此同时，还将持续开展存量资源再评价，将共伴生低品位难利用的矿产资源盘活。
0: 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对溶洞垃圾、涉重金属污染等方面进行了排查整治。
12: 针对固体废物领域五方面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专项整治行动。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固集。在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行动中，已排查溶洞8.6万余个，发现污染问题8775个，完成整改5143个，清理处置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溶洞里存在的垃圾问题。对临时高库环境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已聚焦云南等5省1市，查清临时高库155座，已有46座基本完成整治。对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环境风险较高的污染源占比约10%，主要涉及历史遗留矿山、涉重金属废渣等，相关地方积极编制整治方案，正在推进实施工作中。在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排查治理中，各地共排查出3819座填埋场，其中53座为高风险，330座为中风险，1172座为低风险，2264座属于基本无风险。各地对中高风险填埋场已基本完成一场一测治理方案制定工作，现正在积极筹备治理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等。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新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
13: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说，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14: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今天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另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发布的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917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昂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定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州相关活动，还有不少国家将派高官参加。分析人士指出，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正值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联合国改革、秘书长人选等与联合国自身发展相关的议题将成为各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6: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双节临近，洁净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苏连云港，生鲜水产迎来秋捕丰收，淡水养殖基地与海鲜交易市场购销两旺，丰富了百姓节日餐桌。
1: 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曲阳镇的淡水鱼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围网拉网，鲜鱼在网中跳跃翻腾，吊车将一网网鲜鱼吊运装车，堂口一派忙碌。
15: 我们今天早上7点开始开网起鱼，估计这一天能出个5万多斤。
1: 据了解，东海县淡水渔业养殖面积约7.7万亩，去年东海县水产品养殖捕捞总产量为7.8万吨，预计今年有望突破8万吨。淡水起网火热，海鲜交易同样势头正盛。随着连云港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渔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16: 像梭子蟹一天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黄鱼卖的比较多。
1: 目前连云港在售海产品涵盖银鲳、梭子蟹、皮皮虾等几十个品类，产销全链条高效运转，捕捞上岸的海鲜最快一天左右就能运抵中西部地区的卖场，丰富消费者的菜篮子。
0: 中秋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和与和谐和美的和同音，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的抢手。
1: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17: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啊自己用放在家里。
1: 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17: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啊自己用放在家里。
18: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

0: 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1: 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淄博市，当地就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
2: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它是怎么制成的，走。
0: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2: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0: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2: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0: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3: 很奇妙的感觉了，因为一只东西，然后你去烧了，你会转了，你变圆，等一下又变拉一下又变长，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4: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1: 您看这个中秋佳节，各类相关的文创还是真不少啊，毛绒荷花自带和美寓意，琉璃灯工手作则让人感受到了千年琉璃的魅力。如果您觉得还不过瘾，再带您去安徽淮南市的寿县，看看当地是如何借助 AI 大模型与积木拼装技术，将楚文化地标与中秋元素巧妙融合，让文创产品玩出新花样。

0: 今年中秋前夕，位于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并一改以往文创静态展示的局限，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1: 我们坚持由观赏型向体验型转变，挖掘建筑背后的楚文化，借助大众喜爱的积木载体，实现文化可触摸、可传播。
0: 为了让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设计团队秉持原貌还原的理念，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这款拼插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全天共产生25枚金牌。在上午进行的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冠军。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明显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目前已经决出的亚运会武术套路太极拳全能男女两个项目当中，中国运动员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冠军。女子冠军童昕是这次6名参赛队员当中唯一一个参加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选手，这次她成功卫冕。练习

0: 武术有什么心路历程？如何理解太极拳这项运动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对童心的专访。
1: 恭喜童心拿到了自己的第二枚的亚运会的金牌啊！先分享一下比赛的情况，然后有什么感受？
2: 能再一次就是为国出征，然后为国争光，我感觉很荣幸。能在日本升起我们国家的国旗，然后奏国歌，我觉得是我非常自豪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开心很激动。
1: 怎么理解太极拳这个项目？现在也是特别受到国际上面的欢迎啊，我们还设立这个国际太极拳日。
2: 我觉得我就是每个阶段可能对太极拳的理解都会不一样。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太极拳它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哲思啊、理念啊、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他用我们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出来，比如说太极的包容、圆融，还有阴阳平衡这些。然后我就希望把这些我们中国美好的东西和深厚的思想融入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然后尽量的做到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都觉得这个项目很好看，然后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它，然后学习它。
1: 对普通人来讲，觉得太极拳的入门的门槛高吗？然后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2: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的选择和侧重点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想选择是强身健体的太极拳，你可以选择比较简易的，比如说简化24式太极拳，或者是比较柔和的杨式太极拳。那如果你就是喜欢这种节奏变化，然后你就可以学习陈式太极拳、自选太极拳，就是看每个人的选择和喜好。我觉得入门不会难，对，而且你一旦接触以后，你会发现就是真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会越来越觉得有意思。
1: 所以你练太极拳，你觉得这些年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太极它不只是一个运动，就它也是一种文化，就它的一些理念都可以带到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太极就是我们练的时候不能直臂，因为它这样就是过了它就会断。就像我们很多为人处事方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得太满，或者是就比如说可能以前碰到些什么事儿，就我解决不了的事情会很着急，然后也很爱哭。然后可能练完太极拳以后会觉得有些事它就是要慢慢来，然后顺势而为。
1: 其实这几年我们传统的武术包括太极拳也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友人们的欢迎哈，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咱们的这种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了？
2: 是的，我觉得首先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大家都会喜欢美的事物，然后我们竞技太极拳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作品来打磨，把它呈现的尽量的完美，让大家会一看就喜欢，喜欢以后看到了才会去了解，了解以后才会传播的越来越广。
1: 那今年这个武术还能进入到青奥会，就是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这个舞台哈，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这个项目也就是越来越广泛的发展？
2: 就我们现在的武术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就是已经推广到各个国家，也被越来越多人知道，被认可。然后他能进青奥会，说明离进奥运会应该也不远了，然后我们会为此继续努力。
1: 那获得这个冠军之后，你未来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2: 暂时还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就是把每天的训练练好，然后有机会参赛就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把自己打磨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进步，然后再让更多人看到武术跟太极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4: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0: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
5: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6: AI のクラウスさんは
7: At first, Klaus the AI was just someone to talk to.
6: 話の相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7: As we kept talking, I started to have feelings for Klaus. We started dating and after a while he proposed. I accepted and now we are a couple.
5: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7.6% 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 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 86%，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8: We have a very well-established epidemic of loneliness, and this has been increasing for some time now. It really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We've grown so comfortable with our screens, with our machines, whether or not they be computers or on our smartphones. The majority said that they do turn to AI for some kind of solace, some kind of support,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for solving life's problems.The real issue is when AI replaces human connection. That's what we need to be focused on. We are a social being. We need each other. We cannot turn to AI. It can be a supplement, but it can't be a replacement for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human bonds and connections.
0: 蔬菜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上班搭子，黄瓜、辣椒、小番茄纷纷种在了办公室的工位上。稍后请看工位种菜走红，撬动室内种植消费市场。 货车出口货物申报为水泥，实际暗层却加藏烘干烟叶，两车共加藏烟叶重达6.62吨。一点现场稍后请看近期多地口岸破获的走私案。指甲盖大小的壁画也要尽全力保存修复，稍后看壁画修复师的能工巧手，让千年壁画焕发新活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这些蔬菜不再仅仅是生长在大田地里或者是蔬菜大棚里面，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
9: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10: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9: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10: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9: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0: 工位种菜的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小小一粒种子撬动了新消费市场。
9: 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10: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9: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11: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子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的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0: 除了在室内工位种菜啊，还有不少人选择承租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自己耕种采摘或委托基地代管，传统农耕变成新潮都市体验，市民重新俯身田地，亲近自然。
9: 进入九月，正值秋菜播种、菜地管护的关键期。在北京朝阳区来广营的一处共享菜园里，白菜、苦瓜等蔬菜长势喜人。市民陶娜正在自己承租的菜地里忙着除草松土。
12: 每年都要问一下孩子他们喜欢吃什么，然后也按照他们的心愿自己种下一些东西，很解压，还是挺好的。
9: 陶娜承租了12平方米的菜地，全年可收获百余斤蔬菜。如果没有时间自己耕种，共享菜园还提供托管模式，安排专人种植管护，成熟后租户可以来采收，享受丰收的喜悦。
13: 这个智能大屏是来帮助咱们管理这个整个的一个菜地的一个模式，可以看到有咱们的一些天气啊，然后光照强度啊、湿度啊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极端天气，那么在这个上面就会给我们发出一些预警，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做出一些方案。
9: 从工位种菜到共享菜园，都市人的花样种菜已从个人兴趣爱好逐步升级为新型消费业态与都市生活方式。
14: 现在这种花样种植其实都是

0: 种针对农业的一种消费升级的行动，大家对农业的这个消费啊，变得更多元了，对它的要求呢更高了，拉动了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看一点现场，近期我国多个口岸查获走私案，拱北海关缉私局于近日向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一起走私濒危蝴蝶标本案。缉私部门成功打掉一个濒危蝴蝶标本走私链条，查获涉嫌走私的濒危蝴蝶标本174只。
2: 缉私民警在日常摸排中发现，某社交软件上有位知名的蝴蝶标本收藏博主有走私的嫌疑。民警很快确认了博主的真实身份是王某某。侦查还发现，王某某长期私下从境外收购珍稀蝴蝶标本，在入境过程中为躲避查验，王某某等人将蝴蝶标本伪装成日常物品，再雇佣水客通过行李藏匿等方式从多个口岸走私入境。标本走私进境后，通过快递渠道被寄送至王某某在河北承德的仓库。
3: 锁定线索后，我们立即布控实施抓捕，在北京起诉所内抓获王某某。另一路抓捕小组在河北承德控制了存放蝴蝶标本的仓库，成功截获了一批待转运的蝴蝶标本。
2: 经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查获的174只涉嫌走私蝴蝶标本被确认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保护物种，均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包含长凤蝶、树种鸟翼凤蝶等。另外，现场还查获119只涉嫌非法收购的濒危蝴蝶标本，其中一只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1，被核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同时，我们还查获了王某某是从境外蝴蝶标本爱好者手中收购珍稀蝴蝶标本，而后雇佣李某某等水客团伙走私标本进境后用于个人收藏，同案查获犯罪嫌疑人3名。
2: 目前，王某某等相关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海关缉私部门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未经批准严禁携带、运输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
4: 走私、非法收购、运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情节严重者将构成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此也提醒标本收藏者，应增强法治意识，切勿因个人爱好触碰法律红线，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1: 我国对烟草实行专卖管理，但是总有一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的意图走私烟草，海关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的严查力度。近日，昆明海关就在中缅交界的孟定镇清水河口岸查获起利用货车暗层加藏出口烟叶的大案。
5: 孟定海关官员在清水河口岸查验货场，对一票申报为水泥的出口货物实施监管查验时，发现承运货车深度异常，敲击车厢底板有异常回声，初步判断存在加藏嫌疑。
6: 当时这票货物申报的名称是水泥，我们在进行掏箱查验作业时，发现内部货物的深度比起车厢实际高度有明显的差距，敲击车厢底板的时候声音明显发空，凭以往经验，我们判断底部大概率有夹层。经进一步检查，在车厢底部发现一个用钢板搭建的暗层，层高约30公分，里面塞满了简单包装的烘干烟叶，共计4.54吨。
5: 同一天，孟定海关在同一申报主体的另一辆承运货车内查获以相同手法加藏的烘干烟叶。
6: 查完第一辆车之后，我们迅速研判申报信息，发现该票货物的申报主体名下还有一票申报货物相同、装载车型、装载方式高度相似的车辆，当天也要出境。我们立即进行拦截，果然在车厢底部同一个位置发现了相同的钢板暗层，查获烘干烟叶2.08吨。
5: 孟定海关共计查获加藏出口烟叶6.62吨。目前 案件已移交地方烟草专卖局做进一步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相关规定，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出口烟叶需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
7: 刚才节目中涉及到的都是属于禁限物品，那如果是可以正常携带的，比如现金，是否就能够随意携带呢？近日，上海海关就拦下一名进境旅客，原因是他携带了超额大量的现金，多达544万元港币。
5: 近日，上海虹桥机场海关在开展入境航班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入境时走的是绿色通道，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但海关官员却发现他携带的行李经 X 光基检图像出现异常。海关官员随即拦截并进一步开箱查验，在其行李箱内嵌套的手提袋中查获大量成捆的港币现钞。
8: 我们现场清点共计544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超465万元，均未向海关申报。根据相关规定，当天多次往返、短期内多次往返的出入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入境，需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入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入境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应当向海关书面申报。
5: 目前，海关已按规定放行免申报数额内的外币现钞，并依据相关规定对该名旅客实施警告并处罚款，责令补办海关手续。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携带人民币实行限额管理制度，普通旅客携带人民币现金出境的限额为20000元，携带外币现钞金额5000美元以下的，海关予以放行。5000美元以上至10000美元的，应向外汇指定银行申领携带证。未按规定申报或携带现金超出限额，可能会面临征税、罚款或没收等后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位于山西的一座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馆内陈列的壁画都是在许多壁画修复师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才能以稳定的状态公开展出。刘婉香就是这样一位壁画修复师，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让这些留存千年的壁画焕发新活力。

0: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就建在距今约1400年的北齐徐显秀墓原址之上。20多年前，刘万香刚从文物保管员转行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时，便参与了该墓葬的壁画保护工作。如今已经66岁的刘万香依然放不下这些千年壁画，他时常还会回到这里查看壁画保存情况。
1: 我们一直也在每年做一些观察和学习的，想为这类型的壁画的保护了提供一些经验。
0: 北齐徐显秀墓保存有壁画330多平方米，是研究北朝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珍贵图像。该考古项目曾入选2002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然而因墓道壁画薄，墓室长期潮湿，刚发现时修复难度很大。
1: 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它是正好在处在一个梨园，所以所有的草木根系包括树木根系好多都长到这个白灰层和地脏之间，剃以前一定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草木根系把它抽掉，抽掉以后它才能贴回去。
0: 修复时力气稍大，白灰层上的壁画就会碎掉。当年初学修复的刘婉香常常害怕的不敢下手。
1: 说实在害怕，我拿这个镊子取这个草木根系的时候感觉要影响白灰层的稳定，我就不敢做了。
0: 为了迈过这道坎，他给自己定了个笨办法，从5平方厘米开始，不过一枚邮票大小，在这个尺度里反复练习，5平方厘米做好了，再扩大到10平方厘米、20平方厘米，就这样一点一点进步。1年半修复结束后，他已从当初那个不敢下手的新手，成为一名真正入了门的壁画修复师。
1: 看见壁画老有一种新鲜感，没有一个是不想看的。提到哪有壁画，特别想看看到底什么状况，需要不需要我们修，修的时候该怎么修。
0: 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地域分布广，跨越朝代多，体系完整。因此除了修复徐显秀墓壁画之外，刘婉香也参与了很多其他的重要壁画保护项目，应对更多的挑战。
1: 这个是在2013年开始发掘的，当时修复的时候就是随时都存在脱落的危险，整个这个画面受到地面的压力，受到地面压力以后就每一层壁画程度不同的都存在这个下挫跌压的情况，
2: 就是有这种错位的，
1: 对对对，
2: 而且凸出来的，这就是当时跌压的情况吗？
1: 当时跌压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当时复原了？因为地面整个都压缩了，你要把它推回去，现场是不可能的，完全恢复原来的话，就会造成图案变形。所有的指甲盖那么长块，在原来的位置上什么样子，给它保持什么样子，
2: 就是指甲盖大小的壁画就一定要保存下来，为什么？
1: 在我们的认知里吧，一点都舍不得把它放弃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3: 指甲盖大小的壁画也要保存下来，这就是文物工作者们的决心和用心。而有时候完成这些工作不仅需要传统的技艺，还需要结合最新的科技考古手段。如今红紫外相机、高光谱成像等设备已成为刘婉香团队不可或缺的助手。
4: 这个手部的这些线条其实都已经在咱们自然光下都已经就是模糊不是很清楚了，咱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红紫外相机下我们肉眼看到它是一个形状，但是在紫外相机下我们看到在它下边隐藏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图案信息。
1: 像我们在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就没看到。
0: 在国宝单位明秀寺，刘婉香团队对寺内现存8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进行调查，通过科学手段检测壁画的病害类型与颜料成分，获取的数据将为后续修复提供重要依据。
4: 五种的检测手段，我们实验室的微损的分析，以及我们在实验室中对各种保护材料的一个性能的深入研究，让我们的保护修复更有依据。
0: 从40岁转行时的不敢下手，到坚守在岗位26年，刘婉香从未想过要放弃。如今在她身边一群年轻人也跟着成长起来。
5: 清理的过程中，加固过程中的手法还有它的力度等等等等，事无巨细的把这个所有的技能都一点点的告给你，然后让你一点点去改正，然后一点点的去变得更好。
0: 一幅幅残破的壁画在他和徒弟们的手里慢慢苏醒过来，一代代文物人的守护正和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
1: 从做这个以后，我说哎，挺有意思的。我说这不光是壁画有意思，哎，从前期拍照到画图，到最后器物分类记录，感觉这个工作挺有意思。我觉得这辈子值了，就是觉得没有白活。我没想到我40岁改行还能干到现在，你这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也是缘分，确实是一种缘分。只要条件一允许的话，我自己还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我就继续做。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东海的海况转好，随后我国近海将会迎来几天平静海况，大部分海域是以清浪为主。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北部有1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台湾海峡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是1到1.9米的清岛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

宁波温州宁德海域是清浪，台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也都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春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黄岩岛是清浪，永兴岛和永暑礁有中浪。

0: 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各地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假期出游提供丰富选择体验。
1: 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力争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2: 我们编制了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线，一手抓守护绿水青山，一手抓激活金山银山，力争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1%，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面积比例稳定在18%，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在15五坚决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同时，我国还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新格局，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国家公园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提升就地保护能力和迁地保护水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林草工作稳步推进，全国完成国土绿化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超6万亿元，生态旅游超16亿人次。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尽管会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
3: 从基础条件看，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应急抢收抢后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以上。
4: 从当前的形势看，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前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秋收以后呢，紧接着就是秋冬种的关键阶段。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利。
3: 下一步，我国将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夯实农田水利基础，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强种业科技支撑，持续推进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抓好市场调节，用好政策性粮食资源，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一些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
5: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7个赛项。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6: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7: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1950年，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9: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还暗示，他对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或持开放态度。此外，有分析人士表示，近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在提升，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0%的水平。 不过，该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充满变动，石油市场受到多个近期驱动因素的影响。由于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有望在数日内部分恢复运行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最近四个交易日连续下跌。沙特能源部此前说，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管道被预防性关闭。
0: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9: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

0: 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 3.48 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3: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2: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塞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经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
4: 要するに金利が上がってくると国債費は上がりま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要するに財政の中で一般のその財政支出がどんどん抑えられてきてね、財政機能ってやつがこう果たさ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するってくる可能性、要するに借金を返すために借金するとかね、そういうような事態になってく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すよね、これ放っておきますとね。でだから現在のその要するに 143兆円か、しかもそれを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を引っ張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うあの予算編成というのは僕は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で GDP が上がるということは個人消費が上がって、そしてもって企業が設備投資をして、ね、それであの好循環が生まれるわけですけど、これはもう今の高市政権というのは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でどんどんつぎ込んで。
3: 狄原伸次郎表示，高市政权将军工产业定位为重点增长产业，这已偏离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路线。
4: これは僕あの、このずっと歴代のですね、この自民党政権の中で、その軍需産業ってやつをね、成長戦分野の中に置いた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れは非常にね、あのまさにパラダイム転換といいますかね。ただ非核三原則なんていうのは、あれは未来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とかね、それから武器輸出をするとか、こういうようなその 軍事支出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はもう今までのね、そのパラダイムから全く外れた、まさにその憲法9条をね、逸脱させた、要するに、あの政策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彼女が思ってるような形で、その日本国憲法改憲をね、もうあの来年のなんだ自民党の何 大会があるの、 そ, のそこまでにやるなんて言ってますから、そんなものはできないですよ。これやっぱり国民はみんな憲法9条を守れっていうね、圧倒的に多いですからね。でだからやはり日本の国民の中にね、あの平和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ね、やっぱりあの身についてるんですよ、ある意味ではね。でだからそういう声をやっぱりどんどん大きくしてね、それで今の政治をやっぱり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正值贵州毕节冷连蔬菜采收上市的旺季，当地依托高海拔大温差的独特立体气候优势，连片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推广多茬轮作规模化种植特色蔬菜，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6: 在毕节市对坡镇大铺村的标准化蔬菜大棚基地，各类蔬菜清脆鲜嫩，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车。基地采用多茬轮作模式，单个大棚一年可以实现六轮循环种植，土地产出率大幅提升。目前对坡镇大铺村共有蔬菜大棚1068座，有近800亩土地轮种小白菜、红苋菜等10余个品种。
7: 我们大棚年产量2000吨左右，带动了周边100余名群众稳定增收。
6: 而在威宁县双龙镇的荷兰豆种植基地，鲜嫩饱满的豆荚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着荷兰豆。据介绍，这些工人来自附近的村寨，日均收入约130元，薪资按月结算，就业稳定有保障。
8: 从4月份我到开始，我都没做，估计个月工资3000挣着的嘞。
6: 荷兰豆种植成本低，生长周期短，市场需求旺盛。当地依托科学化、规范化种植，通过技术共享、产销联动，提升种植标准化、产销一体化水平，推动荷兰豆连片种植抱团增收。目前，毕节市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317万亩，今年以来累计采收蔬菜超370万吨。
2: 在山西大同，最近那里的黍子迎来了收割季。在云冈区一片曾经受采煤影响的陈县区，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如今已经变成了连片金黄的高产田。
6: 在大同市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层层梯田依山延展，成片黍子穗粒饱满，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机器前端收割脱粒，后端秸秆粉碎还田，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最大限度减少损耗。
9: 一亩菜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菜量高，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6: 上碗沟村地处采煤陈县区，部分土地一度撂荒闲置。从2018年开始，当地开展陈县区综合治理，通过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把荒地改造为具备耕地条件的农田，并结合晋北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选择黍子等小杂粮开展规模化种植，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10: 我们的黍子凭借优良品质，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真正实现农户住的安心、收的省心、卖的放心，有效带动全村农户稳步增收。
6: 今年大同市黍子种植面积达33万亩，到本月底可完成全部收获。
2: 辽宁鞍山海城市25万亩南果梨近期陆续成熟，果园里果农将果子从枝头摘下，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渠道进行销售。近年来，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3: 在辽宁鞍山海城市王石镇的果园里，南果梨挂满枝头，果农们在林间忙着采摘、装筐送往工厂，而直播带货的镜头也同步开启，主播在采收现场向消费者介绍南果梨的品种。

0: 传销路，
1: 深化与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打通销售新渠道，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让果农分享品牌增值红利。
0: 除了鲜果销售，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全市现有十多家深加工企业已开发南果梨酒、果脯、果汁、梨膏等产品，鲜果与精深加工双向发力，南果梨产业正从单纯售卖鲜果向打造特色果品品牌转型，有效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2: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 80% 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最近呢，这里迎来了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高峰期。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阮思彤。思彤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3: 好的，周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三都澳海域。那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三都澳呢是位于塞江、霍同溪等多条河流的入海口，这里咸淡水交汇，不仅水质清澈，而且饵料也非常的丰富。此外呢，这片海域又刚好处在一个澳口之内，群山环绕，海面呢整体比较的平稳，非常适合大黄鱼的养殖。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海面上有一座座新型塑胶鱼排整齐的排列，就好像是一张在海面上铺展开来的大棋盘。那其实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那要怎么捕呢？大家来看啊，每一口深水网箱都是一个边长23米的正方形。那在这个网箱的底部呢，还挂着一张巨型的渔网。那整张网的深度呢，大概是有10多米，里面养着25吨左右的大黄鱼。那平时啊，这些鱼群都是在网箱的底部活动的。那为了方便捕捞，首先就要进行赶鱼，也就是把分散的鱼群聚拢起来。那怎么赶呢？大家来看。在网箱的一侧，渔民已经提前布设好了一张长方形的渔网。那在另一侧呢，现在有4、5个渔民正在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杆，在不停地拍打着水面。那这根木杆，大家来看啊，在它的底部呢，有一块像这样的大海绵。那用它来拍打水面，就能够产生连续的水流和大范围的波动。那由于呢，大黄鱼啊，对声音和震动比较的敏感，因此啊，他们会主动地避开这些被拍打的区域，游向提前布设好的渔网当中。那等到这些鱼群都进网之后呢，渔民就可以开始收网了。哎，那大家现在看到了吗？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就好像是啊把一小片大海装进了船舱内。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今天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那这样一来呢，既能够留住大黄鱼的金黄色泽，又能够提高捕捞的效率。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阮思彤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上海一名8岁的小女孩在玩耍时和另一名小男孩发生了摩擦，被男孩推倒在地后，她选择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妥善处理，也回应了大家关心的话题：孩童打闹报警算不算浪费警力？
2: 那小学就站在那边，停在那边。
3: 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要你们的家长来处理这个事的啊，就是他也要家长来的。
2: 就和他说的，让他给我们道歉。
4: 接到女孩的报警后，民警楚云浩很快赶到现场，认真听了小姑娘的讲述，并查看了她的伤情。
3: 我也想给你找办法，你先让我看你腿。
2: 我们也没有伤。
3: 等一会儿，哪条腿？
2: 就这里，然后看到你了，然后没别的。
3: 掀开来我看看。掀开来我看看。
2: 受伤了？
3: 应该没事。
2: 没有受伤。
3: 这个衣服还厚实一点。
5: 是你他弄的吗？
2: 这。
4: 确认没有受伤后，民警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联系了小女孩的父亲。处置过程中，有围观群众提出质疑，认为只是孩童打闹属于浪费警力。
6: 你这个是浪费警力吗？
3: 不浪费，这个倒也确实不浪费。他要是成年人了，他就要负责了。
4: 由于小女孩没有受伤，加上情节轻微，民警表示会对推搡的小男孩批评教育。而小女孩的家长也表示，只是孩子们在玩耍时的争执，不会继续追究。
7: 视频过程其实让我挺欣慰的。我作为家长来看，小孩子可能打闹，那也没有伤嘛。他对那个民警印象非常好，他之前也没有报过警什么，可能觉得当时有点委屈。通过那个民警的出警方式，然后他本来挺开心的，一直在讲这个事情的过程，碰到有什么危险都可以选择报警。
1: 民警对于小朋友的求助不轻视、不敷衍，认真对待，守护了孩子的安全感。而对于女孩来说，在需要被保护的时刻，有了一次被认真对待的现实体验。事件中，女孩的报警求助和警察的耐心处置，也能让更多的父母和孩子强化遇到困难和威胁时找警察的法治意识。几天后，还是民警楚云浩又处置了一起有关未成年人的警情。这一次是一名9岁的女孩与家人赌气离家出走。楚云浩接警赶到时，家长正在小区安保室的电脑前查找女孩的行踪。
8: 他姐姐要去跟他大学同学碰面，我说你不能去，我看你作业那么多一堆，因为我们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说你要补作业，干嘛一就上齐了。那么现在他就自作自话，一个人走掉了，然后也不跟我们说。
4: 很快，画面中出现了小姑娘的身影，
9: 出来了，52分，
8: 是
10: 54分，
11: 54分对吧？
4: 画面中，小女孩走出家门后，很快就没了踪迹。再仔细查找，大家发现小女孩行进方向的车灯闪了一下，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她家的停车位。楚云浩判断孩子有可能躲在自家车里了。
9: 他会拿车钥匙出去吗？
8: 我不知道，没看到他，因为我在喝酸奶。
9: 对，有没有可能他拿车钥匙走了？因为刚刚车子如果解锁，他会解锁啊？
8: 他会，
9: 有可能在车里。
4: 很快，大家在车内发现了小女孩。面对仍然气呼呼的孩子，楚云浩对其耐心劝导：“
9: 不要这样子处理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对不对？这个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车子封闭的状态下，窗户是封闭的，里面如果你待时间久了以后，可能会有窒息的这种风险性的，知道不知道？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或者说你有什么别的想聊天的，当时你打电话到我们派出所，我们对吧？对你劝导一下，你开导开导你。”
4: 在民警的劝导下，小女孩解开了心结，跟随父母回到了家中。
1: 一次孩童纠纷的报警引出涉未成年人警情如何处置的话题。上海警方表示，接触警全程落实优先保护原则，守护孩子人格权益，并提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应当双向发力，教会孩子敢求助、会求助。
4: 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涉及未成年人的警情占比约2%，较以前略有上升，主要以家庭矛盾纠纷、校园纠纷、未成年人之间的纠纷以及走失类的求助为主。
12: 我们在接触警全过程落实优先保护原则，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人格权益

0: 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以色列国防军21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伤者目前已被送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关税。
0: 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3: 为期五天的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 E、JF-17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4: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
5: Well, I think what an exhibition like AAD does is brings really the best technolog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gives everybody an opportunity to look at what other countries are up to and what they're doing. So I think that what the defense exhibit does is gives an open platform for anybody in the defense sector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come showcase their products, to show them off to local countries.
4: 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十 CE、JF-17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6: We are hopeful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China, will assist us as Africa to advance.And w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the non-prescriptive type of approach and posture that China has. I mean, it's coming in to engage with us as equal partners, which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we remain grateful for, and we continue engaging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7: I've seen some of the stands we were in their facilities, and I think with regards to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hinese have got fantastic.Technologies. So in any way, there are definitely, like I said previously,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and systems and programs that would benefit any country. And South Africa could definitely benefit from a partnership with them where we have industrialization, where we can manufacture something together, finding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for us. So I feel that there's great value in future cooperation that could possibly take place.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西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明天起会再度增强并向东扩展。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华西地区降雨持续，四川中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局地大暴雨。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明天起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气象专家提醒，九月底前，华西地区将出现持续阴雨天气，总体以稳定性降水为主，但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北方白天天气暖热，但最低气温依然不高，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感冒。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普遍停歇，不过江南、华南等地气温仍会持续偏高，体感闷热，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4: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 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0: 近期一些地方发生车辆相撞事故，导致人员被困，当地消防立即出动展开救援。来看几个案例。
4: 9月16号，山东省滨州邹平市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当地消防接警后抵达现场，看到前车被追尾撞击后变形严重，一名女子被困后排，且被驾驶座椅卡住无法动弹，女子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已经到场，但由于女子被困无法展开进一步救治。消防员勘察现场后，先用液压工具对右后车门进行破拆，增大救援空间，随后将压在女子身上的座椅往前推开，众人合力将女子从驾驶室中抬出，迅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两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车未能保持安全车距，刹车不及，导致追尾事故发生。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9月17号中午，安徽六安市霍山县一辆满载沙石的工程作业车行经山区长下坡路段时，因车速过快，在急转弯处不慎导致失控侧翻，驾驶员被困变形驾驶室内，情况紧急。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破拆车门后发现驾驶员右腿因撞击挤压受伤，无法自主活动，众人小心将其抬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9月13号上午，安徽滁州天长市茉莉花大道也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交通事故，消防员经现场勘查发现三辆车均为货车，其中白色小货车已冲出道路，另外两辆大货车因碰撞导致车头严重变形，黄色货车驾驶室内有一名驾驶员腿部和腹部均被卡住动弹不得。根据现场情况，两名消防员破拆车门后进入车内，一人使用液压扩张杆扩张驾驶员脚部空间，另一人使用顶杆扩张钳协同作业。经过约15分钟处置，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9: 然后黄车是超车，
10: 对，黄车超车，
9: 然后把你和这个车都撞了，
10: 对。
4: 据了解，黄色货车在该路段强行超车引发的三车碰撞事故。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车主要保持安全车距，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减速慢行，切勿疲劳驾驶强行超车。
0: 除了安全驾驶，一些车辆自燃事故近期也是时有发生。
4: 9月16号中午，江苏无锡一电动车停车场内的白色私家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白车尾部先是冒出白烟，烟雾逐渐变大，大约几十秒后，车尾底部突然发生爆燃，随后火势迅速扩大。 仅仅几分钟，整辆车就被大火吞噬，并引燃了停放在旁边的另一辆车，大火不断蔓延。消防员到场后立刻展开扑救，确定周边充电桩已经断电后，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压制火势，并在明火扑灭后反复喷水降温，防止复燃。据车主介绍，当时电动车并未充电，是在停放状态时突发自燃。9月12号下午，江苏常州也有一辆停在小区里的燃油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前部冒出阵阵白烟，好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先后用灭火器和消防水管灭火。由于发现及时，仅五分钟左右，明火就被彻底扑灭，但车内依然被烧得面目全非。行驶中的车辆也有自燃风险。9月16号下午，安徽宿州阎洛高速上一小货车在行驶时突发自燃，消防员到达现场时，整个驾驶室都已被大火吞没。消防员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历时20分钟才将大火彻底扑灭。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秋临近，北京隆福寺的稻香村店来了一位特殊的月饼制作学徒机器人。这位学徒手艺怎么样？一起去看看。
10: 拿着刷子在月饼上慢慢扫拂，这位机器人学徒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那他正在完成的呢，其实是月饼制作里的刷蛋液环节。这个环节呢，看着简单，但十分考验机器人手的灵巧度。太重呢，蛋液会流淌；太轻呢，后面烘烤烤不出油润光泽。但您看他手上力道是不是控制的还挺精巧的？
2: 这位机器人学徒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他能够精准复现师傅示范时的运动轨迹与实施力度，同步采集工艺样本数据，从而将糕点师傅的手感经验转化为数字样本。如今，机器人学徒已经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可以与师傅协作，制作出这种皮硬馅实的精致提浆月饼。您瞧，这月饼上的机器人图样就是它的专属标志。
11: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啊，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啊，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2: 据了解，机器人在店里的实习期到本周五结束。随着中秋临近，店里还推出了提浆椰蓉月饼、芝士味蛋月烧月饼、黑芝麻蛋月烧月饼等多款新品，丰富中秋市场。
0: 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5: 爷爷种地四十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八九百斤涨到1400多斤，
6: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5: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7: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5: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三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8: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5: 两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9: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了相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治理，开展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
1: 开展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实施科尔沁沙地和回旦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全面建成辽蒙边界千里阻沙带，实施库布齐、毛乌素、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阴山北路和黄水河流域等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塔里木河、石羊河、祁连山北路、巴旦吉林沙漠边缘等综合治理项目，织密加厚环塔绿围脖，贯通河西走廊锁边林草带。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按东、中、西三大片区差异化推进治理攻坚。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通过改草治沙、建设现代草牧场等措施，解决草畜矛盾突出、巩固治理成果难的问题。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精准锁定黄河岸线沙源沙头，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通过引洪植绿、北草南用、三网协同等措施，解决沙源扩散问题。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九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的情况，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正在持续完善相关环境监管体系，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
3: 随着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新三样固体废物受到广泛关注，其中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针对退役光伏组件、风电设备主要是发电企业产生的特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应对退役风电机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针对退役动力电池特点，明确相关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履行回收和利用责任。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已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初步建立起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
4: 那么，针对非法处理情况呢，也是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将非法拆解处置退役新能源设备、退役动力电池列为重点，要求严厉打击非法拆解处理这种环境违法行为，通过打击呢，倒逼这些退役设备流向正规的处置渠道。
3: 针对处理中的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牵头制定污染防治相关标准，重点对退役动力电池、黑粉焙烧和金属回收、废光伏设备层压件分离、废风电叶片无害化处置等环节提出污染防治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
5: 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这就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的校区建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2: 同时，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 目前，两中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有 50% 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将加快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环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巴方表明在所有领域与伊朗加强合作的意愿，这种覆盖全部领域的合作表态是否比较罕见？这又是否意味着伊巴关系将迎来大幅升级呢？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7: 那巴基斯坦方面这种在多个领域加强和伊朗合作的表态，在外交当中呢，的确是一种高规格双边友好的宣示，但放在当前特定的背景之下呢，其实也要审慎的来看待。从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来讲，这种全覆盖式的合作表态也并不罕见，近乎呢每一次高层互访的联合声明当中都会出现类似的措辞，但真正来衡量两国关系是否有实质性升级的指标，并不是表态的覆盖面，而是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和量化的目标。那从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讲，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目前的确处于一个加速深化的阶段。今年8月份，两国是设定了双边的贸易额要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呢讨论了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免以及以货易货和边境市场安排等一系列的具体机制。那巴基斯坦还开通了多条连接本国港口和伊朗的陆路过境通道。那这些数据呢都表明合作正在从政治表态向经济实力进行一个转化。不过呢，所谓的大幅升级的这种定性也需要更为谨慎。巴基斯坦当前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深化关系的这种举动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战争催生的一个替代性经济通道的需求所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巴基斯坦作为伊朗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陆路替代通道的价值是急剧的上升。那这种因为战争而加速的相互依赖呢，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旦战场局势发生变化，那么现有的合作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同时呢，巴基斯坦同时背负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于沙特的安全承诺，以及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还有就是与伊朗的地缘邻国的关系。那么这三重身份导致一旦局势升级，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个巴方的政策空间将会受到严重挤压，届时呢，可能巴基斯坦会面临着一些真正的考验。
0: 在中东地缘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伊巴加强双边互动会如何重塑西亚南亚交界地带的区域格局？国际热评继续来看李子欣的分析。
7: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呢，肯定会对于区域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在受阻之后，那巴基斯坦作为伊朗通往印度洋的陆路替代通道，它的角色是凸显出来。那么像瓜达尔港、卡拉奇港等等都有潜力成为伊朗能源和商品绕过海峡的替代出口门户。那么两国推动的100亿美元贸易目标和自贸协定的谈判，本质上呢是在为面向未来的能源和贸易通道来进行布局。如果这样 样的一个布局成型，那么西亚南亚交界地带将可能会从传统上的所谓安全缓冲区转变为新的贸易走廊枢纽，巴基斯坦呢在其中的地缘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显著的提升。但这一前景其实受到战争走向以及外部地缘压力的高度影响。另外呢，地区的安全架构目前也正趋于一种复杂化的状态，巴基斯坦正在同时维持着三组相互紧张乃至敌对的关系，那么与沙特、土耳其的外加共同防务协议，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以及与伊朗的地缘邻国和调解方的这种关系，让巴基斯坦呢近乎可以说是在钢丝上跳舞。那么这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我们就看到有伊朗的媒体专门报道说，本次访问并不携带任何的调解信息。那这种报道本身呢，就说明巴基斯坦面临的这种平衡压力。从中长期来看，西亚和南亚的这样一个交界地带正在形成一个以巴基斯坦为节点的多重安全网络的叠加区。那么这个交叉点呢，是既赋予了巴基斯坦独特的战略杠杆，也意味着一旦冲突升级，那么巴基斯坦将会面临着选边站队的真实困境。当前这种相互对冲的策略呢，暂时可以勉力维持，但窗口期或许难以无限期的延长。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那么，沙特目前面临着哪些军事困境？多方求援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沙特目前面临的问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沙特人说，沙特是现在面临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因为1990年当时是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然后沙特当时也是危在旦夕，所以那时候特别危险。这一次为啥危险呢？这一次是从这一场战争爆发以来，沙特现在是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袭击。那么东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伊朗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9月初的时候，伊朗袭击了两艘通过海峡的油轮，那么那两艘油轮就都是沙特的，所以东边是有伊朗对海峡的袭击，那么北边是有伊拉克民兵对沙特的输油管线的袭击。最近伊拉克民兵就打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然后到现在为止，沙特的输油管道还是关闭的，这个关闭对沙特影响很大。那么满负荷的时候，它一天可以输油管道用700万桶石油呢，现在关闭了，所以对它影响还是挺严重的。那么在南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胡塞武装那个袭击沙特，胡塞武装那个控制了红海，所以它是面临三方面的威胁。但是呢，沙特现在想了很多办法，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我们都看到电视上，沙特当时是9月10号，一天之内，沙特王储2次打电话给特朗普，结果美国最后的表态是美国不直接参与，美国可以 提供直接军事参与以外的一切援助，但是不会直接参与。然后沙特又向欧洲国家、英法等国家求助。那么另外呢，那个沙特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两个国家现在也没有表态说军事上的参与。至于说美国给他卖 F-35 即便顺利通过了，最早要到五年之后才会交付第一架战斗机，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更困难的就是沙特知道也门的问题没有办法直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就是你这些困难都没有，就是武器都有，外边资源都有，也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度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两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9: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售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0: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11: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0: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11: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0: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六年前，李某与孙某芳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李某13万余元。
11: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12: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11: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12: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11: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芳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

0: 60万元的拆迁款。
1: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2: 嗯，对。
1: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3: AI 换脸、深度音画合成技术的普及，还被部分不法商家滥用非法牟利。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于某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一堆自己从没拍过的带货视频里，于是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
0: 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4: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5: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4: 觉得好玩就用了？
5: 对，他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像啊这样。
0: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批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0: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
1: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0: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定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还有不少国家将派高官参加。分析师指出，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正值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联合国改革、秘书长人选等与联合国自身发展相关的议题将成为各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 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1: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近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
3: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之际，中国将在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为无障碍建设提供新思路，注入新动力。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相关决议的重要举措，也是分享无障碍建设经验的良好平台。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提出1周年为契机，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携100余件展品参展，从科技、文化、就业和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人人享有无障碍生动实践。来宾们沉浸式观摩、体验、了解高新智能辅助器具，驻足观赏孤独症儿童画作、残疾匠人手工艺品等，现场反响热烈。
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1: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0: 德国基民盟在此次地方州的选举中表现不佳，在不久前萨安州的选举中，基民盟同样失败。那么，执政联盟为何失利？此次选举对德国联邦政府又有何影响呢？
1: 问题一，执政联盟为何失利？
4: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啊，一直来也是欧洲经济的支柱。但是这些年来呢，经济情况呢是不太好，能源价格高企，住房成本上升啊，包括生活开支也是大涨。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执政的这个德国的这种中右翼和中左翼的这种联合政府呢，它在这个税收啊、福利啊、财政的很多关键议题上是分歧是非常严重的，这也导致呢很多的改革措施到今天呢仍然落不了地。
5: 可以说现在金民盟啊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梅前州和沙恩州呢都同属德国东部地区。在这个地区啊，尽管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想要抹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巨大的这个经济鸿沟，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执行的效果呢，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1: 问题二，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为何能胜出？
4: 极左翼的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择党啊，他们能够获胜，一方面是因为竞选口号确实更贴近民众的关切啊，比如说像左翼党，他在这个柏林的这种竞选纲领呢，就是关于房租的租金上限的政策，而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在柏林老百姓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选民呢也是在通过投票来惩罚县政府啊，表达对这个执政联盟的不满。这也说明呢，现在这个德国确实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呢都在日益的走向前台啊，这个社会政治两极分化呢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
0: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关税。 21号，因出现电信线路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一度暂停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以及费城、波士顿等多个东海岸机场的进港航班，导致全美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据悉，

0: 电信中断与费城空管设施的一条线路故障有关。联邦航空局称，故障发生后，当系统试图切换到备用线路时，发现备用光纤被施工队意外切断。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当天全美超70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其中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约1400架次航班受影响。
1: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另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官网数据，到21号晚，以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关东地区为中心，一度有超过52000户停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2号12点40分许的24小时内，日本千叶县世原市牛久观测到 246.5 毫米的降水量，千叶县茂原市观测到215毫米降水量，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 211.5 毫米降水量，还有多地观测到2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称，在神奈川县以三浦半岛为中心的地区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而在千叶县内也发生多起山体滑坡，造成房屋倒塌。同时，由于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地基松动，仍需对山体滑坡灾害保持警惕。此外，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仍封闭，部分铁路线路和路段暂停运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海军陆战队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开赛，千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狙击等项目展开角逐。
3: 开幕式后，战车突击项目率先开赛，铁甲突击、猛士突击、两栖突击三个子项目接续展开，各车组成员精准协同，各型战车快速向前突进。铁甲突击项目中，参赛队员驾驶战车依次通过反坦克壕、 S 型限制路、堑壕与雷场等13个障碍，到达射击区域后，对远距离固定靶标进行打击，成绩测定时间精确到 0.1 秒，连续通过障碍并保持射击精度，对参赛队员体能分配和赛场判断都是不小的考验。在猛士突击项目中，队员驾驶猛士突击车通过复杂地形抵达射击区域后，使用轻武器完成对指定目标的射击，高速过障还要保持车组协同、人车协同，对驾驶员路况判断和油门控制要求更高。
4: 突击的时候路面颠得很，车身一直晃，我们要顶着这股劲儿把速度和方向都控制住。平时训练和赛场的区别就在这里，训练可以重来，赛场上每一秒都算数，我们是一个车组，一个整体，能不能拿成绩看的是我们平时训练一遍遍磨合出来的默契。比赛结束了，我们会把经验带回去，把它变成今后训练的标准。
3: 本次比赛采取抽点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参赛人员，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赛场直接对接战场，构设多类型复杂作战场景，全方位淬炼参赛队员综合素养，实现以赛立绩、以赛强训、以赛促战。
5: 我们坚持战斗力导向，就是要把每名参赛队员、每支参赛队伍放到最复杂、最贴近实战的环境中去淬炼，通过比武竞赛的方式找准短板弱项，提升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1: 海军五台山舰日前组织对空抗击、战伤救护、核生化洗消等科目综合攻防操演，检验舰艇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3: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勤突然下达，
6: 敌机一批两架，方位130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3: 全舰随即进入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射前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7: 左动锚机充当起火，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搬运组到一平台搬运伤员。
3: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各站位密切协同，争分夺秒处置舰艇受损险情， 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完成伤员转运，送至舰艇救护所。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7: 戴面具，个人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轮特情接踵而至。导调小组临机下达遭受核武器打击指令，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开展沾染侦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洗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后续持续作战能力。
7: 我们立足复杂海情，直面抗击失利、舰艇受损、核武器打击等战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锤炼舰员临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运输机开展重装空投训练，锤炼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
3: 一大早，机组人员按照重装空投检查标准进行检查，确保战机状态绝对可靠。随着塔台起飞指令下达，运输机升空飞向任务空域。进入预定航线后，前舱机组驾驶战机下降至空投高度，并根据偏差量及时准确修正航迹，精准锁定目标空投区域。同时，后舱空投员、歌伞员等站位再次检查确认空投准备情况。随着距离投放点越来越近，飞行员依据空中风向、风速等信息准确计算投放时机，确保重型货台精准落向目标区域。
8: 投下。
3: 随着机组人员指令下达，重型货台凌空下坠，降落伞顺势张开。由于重量变化叠加气流颠簸，飞行员必须稳住操纵杆，保持战机平稳。此次训练投送货台体积大、惯性强，对机组飞行操控、协同配合、落点解算以及地面保障等能力构成全方位考验。
9: 此次重装空投训练发挥了多成员机组的作战优势，实现了训练场景从常规技术科目向重装空投实战科目的转变，为部队更好完成海上复杂气象等不同条件下的空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昨天，2026中欧人才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发布的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显示，纽约、伦敦、旧金山、巴黎、北京位居全球城市人才粘性前五名。
0: 城市人才粘性基于经济基础、创新动能、文化开放、生态健康、社会福利和公共生活六大维度进行测算，形成指数和排名，为城市管理者更好地吸引人才、服务人才、留住人才提供参考。今年的评估对象扩展至全球六大洲47个国家的130座城市，覆盖面进一步提升。纽约、伦敦、旧金山、巴黎、北京稳居前五。
10: People are responsible ultimately for progress. We talk a lot right now about technology. It's tremendously important that these two great parts of the world, Europe and China, be dialoguing. Both of those areas of the world have som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hey have some of the top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ey have a lot.Of experience in common and a lot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So I'm really delighted as an Irishman, as a European, and most of all as a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0: 此外，论坛还发布了国际青年人才在京创新创业支持计划，打通岗位供给、创新创业辅导与政策保障全链条，构建留学北京、实习北京、留在北京、国际人才服务闭环。持续增强北京对全球青年人才的集聚效能。自2018年创办以来，中欧人才论坛已成为促进中欧人才交往、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1: 9月18号至22号，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通过实地参访，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11: 约1000名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参加此次访京团，其中来自香港的青少年坐高铁来到北京，一路感受国家快速发展。 在北京期间，围绕向国旗敬礼主题，港澳青少年们参加丰富活动，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并走进北京多所大中小学，与同龄人面对面交流。
8: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我会准备香港的一些美食。
12: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和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堂很生动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1: 参观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科技场馆等等，港澳青少年们走出课堂，沉浸式亲历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他们表示，此行获益良多，将把学到的知识带回港澳，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为国家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3: 对我来说，这次的行程不但是一个文化的提升，也是对于国民教育方面有所提升。因为我是未来的中文教师，所以我期待我自己能够回香港以后，在教案上能加入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一些国民知识。我觉得学生们一定会十分喜欢。
14: 我们都是因为同一面国旗而相聚在一起，然后我也会把这份信念带回到香港。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次来到北京是非常珍贵也是非常难忘的，也激励了我以后要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将在这段时间陆续飞离，前往越冬地。
0: 近期盐池湾湿地天高云淡，草甸开始泛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飞往越冬地，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
15: 就是今年九月的下旬这个时期，是亚成体集中迁徙时期。这个时期呢，他们首先要集群，今年的集群地点呢，在盐池湾乡政府附近。
0: 据介绍，在盐池湾繁殖的黑颈鹤，每年9到10月陆续开启迁飞。他们一般先在青海大柴旦停歇补给20余天，之后飞越崇山峻岭，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15: 今年两轮监测下来的结果是354只，比去年的329只呢增加了25只，主要增加的是成鹤，也就是繁殖鹤。
0: 监测数据显示，盐池湾的黑颈鹤种群正在稳步扩大，繁殖巢位从早年的零星分布增长到今年的72处。为了给黑颈鹤等候鸟的迁徙季保驾护航，盐池湾保护区管护中心提前部署，加大湿地巡护力度，严禁车辆鸣笛惊扰，确保候鸟迁徙通道安全畅通。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6: 这里是于都河，
17: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8: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9: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20: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
4: 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了外媒记者关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全面阐释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成功闭幕，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上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有评论称啊，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的新篇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10年到钻石10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将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之后，双方持续对峙，而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呢却遭到了美方的拒签。这一反差背后是否意味着美伊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信号？联大会议又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秘密的外交窗口呢？21号，伊朗总统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定在经贸、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与伊朗加强合作。这种覆盖全部领域的合作表态是否比较罕见？又是否意味着伊巴关系将会迎来大幅的升级？在中东地缘持续动荡的背景之下，伊巴加强双边互动将如何重塑西亚南亚交界地带的区域格局？本节新闻我们就来结合国际热评重点关注。先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美伊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双方持续的对峙，而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了美方的拒签，只能够以预录视频的形式进行发言。伊朗总统能够赴美，是否代表着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0: 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场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之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够起到多大的危机管控作用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

0: 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1: 在出发去美国的前夕，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首都德克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基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够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来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巴方表明在所有领域与伊朗加强合作的意愿，这种覆盖全部领域的合作表态是否比较罕见？这是否意味着伊巴关系将会迎来大幅的升级？国际热评，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那巴基斯坦方面这种在多个领域加强和伊朗合作的表态，在外交当中呢，的确是一种高规格双边友好的宣示，但放在当前特定的背景之下呢，其实也要审慎的来看待。从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来讲，这种全覆盖式的合作表态也并不罕见，近乎呢每一次高层互访的联合声明当中都会出现类似的措辞，但真正来衡量两国关系是否有实质性升级的指标，并不是表态的覆盖面，而是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和量化的目标。那从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讲，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目前的确处于一个加速深化的阶段。今年8月份，两国是设定了双边的贸易额要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呢讨论了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免以及以货易货和边境市场安排等一系列的具体机制。那巴基斯坦还开通了多条连接本国港口和伊朗的陆路过境通道。那这些数据呢都表明合作正在从政治表态向经济实力进行一个转化。不过呢，所谓的大幅升级的这种定性也需要更为谨慎。巴基斯坦当前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深化关系的这种举动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战争催生的一个替代性经济通道的需求所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巴基斯坦作为伊朗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陆路替代通道的价值是急剧的上升。那这种因为战争而加速的相互依赖呢，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旦战场局势发生变化，那么现有的合作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同时呢，巴基斯坦同时背负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于沙特的安全承诺，以及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还有就是与伊朗的地缘邻国的关系。那么这三重身份导致一旦局势升级，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个巴方的政策空间将会受到严重挤压，届时呢，可能巴基斯坦会面临着一些真正的考验。
1: 在中东地缘持续动荡的背景之下，伊巴加强双边互动会如何去重塑西亚南亚交界地带的区域格局？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呢，肯定会对于区域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在受阻之后，那巴基斯坦作为伊朗通往印度洋的陆路替代通道，它的角色是凸显出来。那么像瓜达尔港、卡拉奇港等等都有潜力成为伊朗能源和商品绕过海峡的替代出口门户。那么两国推动的100亿美元贸易目标和自贸协定的谈判，本质上呢是在为面向未来的能源和贸易通道来进行布局。如果这样的一个布局成型，那么西亚呢

0: 南亚交界地带将可能会从传统上的所谓安全缓冲区转变为新的贸易走廊枢纽。巴基斯坦呢，在其中的地缘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显著的提升，但这一前景其实受到战争走向以及外部地缘压力的高度影响。另外呢，地区的安全架构目前也正趋于一种复杂化的状态。巴基斯坦正在同时维持着三组相互紧张乃至敌对的关系，那么与沙特、土耳其的外加共同防务协议，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以及与伊朗的地缘邻国和调解方的这种关系，让巴基斯坦呢近乎可以说是在钢丝上跳舞。那么这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我们就看到由伊朗的媒体专门报道说，本次访问并不携带任何的调解信息。那这种报道本身呢，就说明巴基斯坦面临的这种平衡压力。从中长期来看，西亚和南亚的这样一个交界地带正在形成一个以巴基斯坦为节点的多重安全网络的叠加区。那么这个交叉点呢，是既赋予了巴基斯坦独特的战略杠杆，也意味着一旦冲突升级，那么巴基斯坦将会面临着选边站队的真实困境。当前这种相互对冲的策略呢，暂时可以勉力维持，但窗口期或许难以无限期的延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应中方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将出席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呢，场馆搭建布置全部完成，大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呢，全部都准备好了，各项筹备工作就绪。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项赛项，都与全球的产业紧步密切相关，而其中呢，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当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另外，大赛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本次世赛有来自全球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呢，有很多，比如说像乒乓球啊、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锦赛，以及足球呢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0: 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1: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规则和水平呢都是顶尖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登上世赛赛场？今年中国派出的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
0: 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今年8月，世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有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的主力。选手们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最终获得宝贵的世赛入场券。这71名00后小将，每一位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站上了国际技能竞赛的舞台。
1: 珠宝加工考验毫厘之间的手工精度与耐心，从起板到镶嵌抛光，每一道工序呢都没有捷径，都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那么如何才能够去练就这门指尖绝活呢？我们一起去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国家队的集训基地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去看一看。

0: 珠宝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小的零件，而且全靠手工。那当一个零件特别小的时候，你首先你用手很难捏住它，做起来就很费劲。最基础的也比较有难度呢，就是手工起板当中的锯搓焊，融入的是一个匠人对这个作品的全部的心血。我们会把看不见的这种手工的温度，把它转换成这种看得见的工艺之美。我是杜运飞，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一名老师。这届技能大赛珠宝加工1%以内的尺寸我们才能拿到满分。做手艺我们都会有一个说法，慢工出细活，但是竞赛呢，它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得又快又好。
1: 珠宝加工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不可逆链条，前期任何一步失误都会在后续工序中放大，最终难以补救。
0: 那最难的就应该是焊接了。比如说我们这个金银，它的熔点呢大概都是1000多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对金属的温度有一个很好的把控，而且呢我们要分高中低温的焊药，然后把各种零件给它拼接起来。如果说你温度太高，那有可能整件全部都给烧化了，那就必须要全部重来。
1: 除了焊接的温度精度，传统手工与数字化设计的衔接也是行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0: 实际上现在在我们整个珠宝行业当中，真正还是采用手工起板的情况已经不多了。工艺流程当中包含了比如说 AI 的辅助设计，包括 3D 的建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我都需要用到我原来的锯搓焊这样的一些技能去把它快速的去修复，有的时候是机器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我的两个零件之间要做拼接，那我这个尺寸的话就要求非常的精准，最后我的作品呢才能够完美的呈现。
1: 极致精度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反复打磨，一批年轻匠人正苦练基本功，将图纸变为实物。
2: 珠宝加工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吧，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如果我不练习的话，其实精度也没有那么足。其实老师教的这些东西，就是靠自己练出来的。

手上就会留下特别多茧嘛，然后指甲也会磨没。我已经抱着希望进来了，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下去。不管是水平，还有毅力吧，然后还有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度，自己也想做珠宝首饰设计师嘛。比赛的标准会比行业类的做首饰的标准会高很多。现在接触了嘛，然后指甲也会磨没。我已经抱着希望进来了，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下去。不管是水平，还有毅力吧，然后还有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度，自己也想做珠宝首饰设计师嘛。比赛的标准会比行业类的做首饰的标准会高很多。现在接触了做比赛的标准之后做首。

0: 据了解，目前四川正以市寨集训基地为核心，推动传统珠宝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设计、加工、市场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让珠宝加工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采用一赛两会的模式举行，即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再加上世界技能博览会。而其中呢，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世界技能博览会里的特色展览展演板块。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遴选一项本省代表性特色技能进行现场的展示展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徽芜湖铁画锻制技艺历经300余年传承不息，铁为骨，画为魂，刚柔交织的铁画技艺藏着哪些别样匠心呢？让我们跟随记者到芜湖去一探究竟。
2: 火花四射，手起锤落，坚硬的钢铁就能变成韵味十足的山水花鸟。那么看似简单的敲打，究竟藏着哪些绝活呢？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朱老师您好。
4: 哎，李老师好。
3: 你现在忙啥呢？现在
4: 我在做一个银杏叶。
5: 芜湖铁画的制作过程繁复，有10余道工序，其中锻打锤叠最见功底。芜湖铁画中的锻打又叫做红锻，讲究一锤定音，烧红的铁料要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塑形。
4: 锻打一般这个铁大概也就在5-6秒，料要大的话大概7-8秒钟就冷却了，那么你要塑形大概就在这个几秒之内，所以它要求的这个熟练程度是非常的考量。
5: 芜湖铁画既具有国画的神韵，又具有雕塑的立体美，关键则在于锤叠，通过反复敲击呈现出近似浮雕的效果。
4: 就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空间关系，你比方说我们做动物，它有前后腿，眼睛有2边，这些位置的高低完全要取决于自己的一个感觉，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没有一个标准的东西反而是最考验功底。
2: 我来试一下。
4: 可以可以。哎，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好，到这个地方也开始要转了。
2: 这半边其实是刚才楚老师敲的，它呢，你看这个银杏叶的脉络就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那么这边呢，是我刚才在这个楚老师指导下敲的，就显得非常的杂乱无章。
4: 嗯，
2: 就感觉就是说咱们这个锤打，感觉上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对于细节、力度还有这种角度的把握，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4: 是的，它就是一个熟练的一个程度。
2: 熟练的程度
4: 啊，熟练的程度。
5: 除了锻制技艺，铁画匠人需要具备一定的国画和书法功底，线条的粗细、画面的留白、层次的递进，都遵循中国书画美学的意境表达。
6: 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它的用边、衬幅、轻重缓急跟它的虚实，在下水做的话会做得更好。
5: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近年来芜湖铁画行业也在打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让非遗技艺走进大众生活，贴近消费市场。
7: 从传统经典题材的中大件拓展到摆件、冰箱贴、书签、小夜灯等轻量化文创产品，让老手艺更多的走进大众生活，既守住传统根脉，又焕发新的活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进一步做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管理工作，商务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进行调整，新增2个化学品品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以及缅甸、老挝、阿富汗出口相关目录所列化学品需按规定申请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出口无需申请许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通过陆海统筹、拓空间、产业提质、科创政策聚合力的系统布局，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
9: 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建设海洋强省和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等，可以发挥出内部我们内陆地区向海而兴的空间和潜力， 比如说刚

0: 刚开通的平洛运河，它就是江海联动的一个战略通道。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货物呢，从北部湾出海，不仅大幅降低啊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还将继续巩固提升海洋传统产业，大力推动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规模。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增长50%，海上风电并网容量达到1亿千瓦。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点领域科技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建好4个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推动出台促进海洋资源利用、产业发展系列政策，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投向海洋产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实现了良好开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3: 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制修订3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系统培育中国消费名品。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重点行业垂直领域大模型，实施纺织加行动。预计到2030年，规模以上轻工纺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40万元每人，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超过63%，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据了解，轻工纺织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重要民生产业。截至2025年底，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利润总额、全行业出口额分别占全部工业的 34.5%、20.8% 和 32%。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举行专题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恒富广表示，截至今年8月，炎黄九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炎黄九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1758个，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2375件，总量达到全国的1/3。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2个行业展开。国家认监委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获得 CNAS 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认证机构等合格评定机构已有24000多家，约占全球国际互认认可总量的1/5。认证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达193万份。昨天，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最后一座主塔封顶，3座主塔全部完工。朱肇高铁起自珠海斗门，终至肇庆鼎湖，全线通车后，珠海至肇庆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近日，在福建石狮市的滨海海岸，一场别开生面的本土品牌时装 T 台秀精彩上演。这场沉浸式的滨海时装秀打破了传统展示模式，

0: 实现观绣体验消费一体化。秀场的多款服饰可直接在线上线下门店下单购买。依托成熟完整的鞋服产业链，当地还深度挖掘产业特色，推出工业旅游、个性化定制等多元服务，打造时尚消费新场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紧密贴合现代战争制胜特点，立足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从严从难组织防空兵分队跨区千里机动实弹射击演练。
0: 大漠戈壁，铁甲滚滚，一场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防空兵实弹演练拉开帷幕。在处置完一系列战场突发情况后，部队抵达待机阵地，迅速隐蔽伪装，展开战斗队形。多部雷达同步开机运转，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联动。
3: 全营注意，各作战单元立即转入临战状态。
4: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0: 在实弹检验阶段，这个旅立足现行防空装备，构设无人蜂群袭扰、常规弹机压制等典型作战场景，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协同抗击，在实打实的对抗中找问题、补短板。
3: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作战能力。
2: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联合某预备役部队组织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通过现役和预备役混编模式高效练兵，全面提升预备役人员遂行任务能力。
0: 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战机整齐列阵，现役官兵和预备役人员按照编组与分工，有序进行飞行前的机务准备。数分钟后，战机接续滑跃起飞，抵达预定空域后，一场体系对抗训练随即激烈展开。红蓝双方飞行员灵活操纵战机，从追踪锁定到战术机动，从超视距较量到近距缠斗，攻防站位瞬息万变，技战术水平在激烈交锋中得到有效提高。
5: 通过返岗复训，我们熟练掌握了岗位基础操作流程，专业技能得到恢复和保持，有效验证了现役混编模式下实施机务保障的可行性。
0: 训练中，指挥员随机设置特勤，机务抢救值班员携带器材前往停机点，快速架设登机梯抢救机上飞行员。战伤抢修组迅速开展战伤评估、故障定位等应急处置作业。抢修室内，修理组成员将受损蒙皮实施破孔修补和加铆，确保蒙皮补片与破损部位紧密贴合，恢复飞机良好气动性。
5: 通过系统化理论学习、常态化实操作业、实战化特勤演练，加速提升预备役人员保障能力生成，有效确保战士后备保障力量迅速补位，快速形成战斗力。
2: 今天在山东青岛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进入到了最后一天，海军开封舰临沂舰面向公众开放，在今天的17时30分，为期4天的舰艇开放活动将落下帷幕。
0: 此次舰艇开放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向公众开放了国产导弹驱逐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参观武器装备，聆听水兵讲解，感受海军官兵向海图强、守护海疆的使命担当。
6: 这次也很幸运，然后可以来到这个开封舰，感受到人民海军的热情，祖国的强盛，真的很激动。
7: 这次呢，能把我们的功勋战线展示给大家，我们的内心啊非常的自豪。这不仅是一次国防教育，更是军民联心的宝贵机会。我们会继续讲好深蓝故事，让大家看到人民海军守护海疆的决心。
0: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 今年七月，开封舰刚参加了中俄海上2026联合演习，海军临沂舰舷号547，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2012年入列以来，先后执行过也门撤侨、亚丁湾护航、中俄联演等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航迹遍布五大洲、三大洋。活动现场，观众除了能登舰参观，还可以体验一系列海军特色科目。
8: 感到我们那个军队的建设发展得很快，比起从前，现在的海军建设确实是厉害，为我们的祖国发展壮大而骄傲自豪。
9: 这次我们借着全民国防教育院和舰艇开放活动的机会，展示我们开封舰，就是想让老百姓、青少年近距离走进军营，触摸国防，让大家真实看到新时代海军的风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让更多年轻人向往军营，热爱国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之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之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
10: 要するに金利が上がってくると国債費は上がりま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要するに財政の中で一般のその財政支出がどんどん抑えられてきてね、財政機能ってやつがこう果たさ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するってくる可能性、要するに借金を返すために借金するとかね、そういうような事態になってく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すよね。これ放っておきますとね、しかもそれを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を引っ張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う予算編成っていうのは僕は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11: 梨园伸次郎表示，高市政权将军工产业定位为重点增长产业，这已偏离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路线。
10: これは僕このずっと歴代のですね、この自民党政権の中で、その軍需産業ってやつをね、成長戦分野の中に置いた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れは非常にね、まさにパラダイム転換といいますかね、非核三原則なんていうのは、あれは未来どうなるか分からないとかね、武器輸出をするとか、こういうようなその軍事支出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はもう今までのね、そのパラダイムから全く外れた、まさにその憲法9条を、ね、逸脱させた、要するに、政策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1: 另外、日本東北大学名誉教授、明日香寿川也指出、防卫产业在日本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扩大防卫支出未必能够给日本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并且难以真正实现提振经济。その防衛関係の産業の人たちは潤う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それは日本経済の中ではそれほど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ないですし、まあ、正直、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のは正直なところです。例えば防衛兵器を買う、作るお金ではなくて、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エネルギーとか環境問題にお金をかけた方がより国にとってプラスになるとは私は思います。
2: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表示，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公告表示，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当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而另据英国媒体21号的报道显示，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的相关做法。好的，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以色列国防军21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的

0: 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伤者目前已被送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关税。21号，因出现电信线路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一度暂停纽约地区3大主要机场以及费城、波士顿等多个东海岸机场的进港航班，导致全美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据悉，通信中断与费城空管设施的一条线路故障有关。联邦航空局称，故障发生后，当系统试图切换到备用线路时，发现备用光纤被施工队意外切断。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当天全美超70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其中纽约地区3大主要机场约1400架次航班受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昨天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据统计，截至今天，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昨晚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用户停电。
1: 根据日本媒体今天的报道显示，日前在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一处海滩上搁浅死亡的鲸疑似出现了腐败，存在鲸尸爆炸的风险。据报道，当地民众19号早上在海滩上发现了这头体长约为17米的鲸，但是受到了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等因素的影响呢，当地至今未开展移除作业，仅拉起警戒绳，提醒民众切勿靠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华西地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西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明天起啊，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的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而黄淮、江淮一带呢有中到大雨。气象专家提醒，9月底前华西地区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公众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的易发区。眼下中秋假期临近，秋游

0: 赏景呢是不少人的选择，但是九月中旬以来啊，华西地区的秋雨是连绵不休，多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并且雨带呢还在逐渐的向东向北扩展，降雨的核心区域随之扩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秋假期哪些地方还将与雨水相伴。
1: 刚刚过去的九月中旬，华西秋雨强势再现，降雨过程频繁且持续时间长。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持续阴雨天气也导致上述地区日照时数显著偏少。九月下旬，华西秋雨仍将持续发力，月底前，重庆、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一带秋雨仍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至400毫米，局地或超过500毫米。其中，在中秋假期期间，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届时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中秋假期。气象专家提醒，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等是本轮降雨核心区域，需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公众外出时需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0: 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中旬的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今天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1: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定制版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等观测数据，搭载风清风顺等国产 AI 气象预报模型，迅速上线高分辨率快速更新的监测预报预警产品，为灾害救援提供支撑。据了解，妈祖目前已在7国落地应用，50余个国家云上试用，而未来呢，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明两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办，年度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文创市集同步亮相，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文创市集设双展示区，300余件精品文创，涵盖老字号、公园周边等品类。中国国家博物馆灵动珠花头饰冰箱贴、国子监毛绒挂件等文创极具辨识度，精绣雕漆等燕京八绝做工精细，展现传统文化向消费品的创造性转化。
3: 文创呢，在我们这儿来看，它是一个艺术表达的形式。我们不会就是只复刻某一个文物，而是发掘这个项目、这个 IP 背后的文化价值，从古建、节庆和民俗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方向来开发我们的文创产品。
1: 市集还精选100余册相关书籍，设置图书角，推出镇纸、香炉、盲盒等生活化。

0: 把轻量化文创消费品推动中外文明成果走向大众。
1: 这个碎招图呢是一幅画，它是静物，静物上面有它的很多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元素让它立体化，开发了一个香氛摆件，把这个文物保护创新成果与现在老百姓的生活能够紧密相连。
2: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3: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4: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7: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6: 洗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8: 我一定要把这个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6: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9: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6: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10: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全面阐释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4: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0: 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场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起到多大危机管控作用呢？国际热评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3: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0: 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 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邮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 3.48 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5: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域。

0: 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场馆搭建布置全部完成，大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全都准备好了，各项筹备工作就绪。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另外呢，大赛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本次世赛有来自全球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各地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假期出游提供丰富选择体验。
2: 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相关情况。155时期是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治理，开展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
3: 开展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实施科尔沁沙地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全面建成辽蒙边界千里阻沙带，实施库布齐、毛乌素、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阴山北路和黄水河流域等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塔里木河、石羊河、祁连山北路、巴旦吉林沙漠边缘等综合治理项目，织密加厚、环塔立围脖、贯通河西走廊、锁边林草带。
2: 155期间，我国将按东、中、西3大片区差异化推进治理攻坚。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通过改草治沙、建设现代草牧场等措施，解决草畜矛盾突出、巩固治理成果难的问题。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精准锁定黄河岸线沙源沙头，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通过引洪植绿、北草南用、三网协同等措施，解决沙源扩散问题。
1: 为进一步做好抑制毒化学品出口管理工作，商务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进行调整，新增2个化学品品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以及缅甸、老挝、阿富汗出口相关目录所列化学品，需按规定申请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出口无需申请许可。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结束了象山半岛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4: 宁象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61.45公里，

0: 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
1: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六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
0: 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

0: 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1: AI のクラウスさんは
2: At first, Klaus the AI was just someone to talk to.
1: 話の相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2: As we kept talking, I started to have feelings for Klaus. We started dating and after a while he proposed.
1: しばらくしてプロポーズを一緒じゃない
2: I accepted and now we are a couple.
0: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67.6% 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 ,64.9% 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 86%, 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3: We have a very well-established epidemic of loneliness.And this has been increasing for some time now. It really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We've grown so comfortable with our screens, with our machines, whether or not they be computers or on our smartphones. The majority said that they do turn to AI for some kind of solace, some kind of support,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for solving life's problems. The real issue is when AI replaces human connection. That's what we need to be focused on. We are a social being. We need each other. We cannot turn to AI. It can be a supplement, but it can't be a replacement for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human bonds and connections.
4: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另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官网数据，到21号晚，以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关东地区为中心，一度有超过5万2000户停电。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2号12点40分许的24小时内，日本千叶县世原市牛久观测到 246.5 毫米的降水量，千叶县茂原市观测到215毫米降水量，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 211.5 毫米降水量，还有多地观测到2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称，在神奈川县以三浦半岛为中心的地区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而在千叶县内也发生多起山体滑坡，造成房屋倒塌。同时，由于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地基松动，仍需对山体滑坡灾害保持警惕。此外，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仍封闭，部分铁路线路和路段暂停运营。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 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

0: 停止。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 500% 关税。21号，因出现电信线路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一度暂停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以及费城、波士顿等多个东海岸机场的进港航班，导致全美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据悉，通信中断与费城空管设施的一条线路故障有关。联邦航空局称，故障发生后，当系统试图切换到备用线路时，发现备用光纤被施工队意外切断。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当天全美超70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其中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约1400架次航班受影响。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前在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一处海滩上搁浅死亡的鲸，疑似已出现腐败，存在鲸尸爆炸的风险。报道说，当地民众19号早上在海滩上发现这头体长约17米的鲸。虽然这头巨鲸已确认死亡，但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等因素的影响，当地至今未开展移除作业，仅拉起警戒绳，提醒民众切勿靠近。
1: 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2: 为期五天的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E、JF-17 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3: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
4: Well, I think what an exhibition like AAD does is brings really the best technolog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gives everybody an opportunity to look at what other countries are up to and what they're doing. So I think that what the defense exhibit does is gives an open platform for anybody in the defense sector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come showcase their products, to show them off to local countries.
3: 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十 CE、JF-17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5: We are hopeful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China, will assist us as Africa to advance.And w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the non-prescriptive type of approach and posture that China has. I mean, it's coming in to engage with us as equal partners, which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we remain grateful for, and we continue engaging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6: I've seen some of the stands we were in their facilities, and I think with regards to the,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hinese have got fantastic technologies. So, in any way, there are definitely, like I

0: said previously,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and systems and programs that would benefit any country, and South Africa could definitely benefit from a partnership with them, where we have industrialization, where we can manufacture something together, finding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for us. So I feel that there's great value in a future cooperation that could possibly take place.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对被告人宋朝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宋朝华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3: 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5年，被告人宋朝华利用担任四川省大邑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委书记、新津县委书记、成都市成华区委书记、眉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南充市委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8亿余元。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宋朝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宋朝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畏罪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赃款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26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宋朝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宋朝华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4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4: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

0: 反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亦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1: 近期一些地方发生车辆相撞事故，导致人员被困，当地消防立即出动展开救援。来看几个案例。
0: 9月16号，山东省滨州邹平市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当地消防接警后抵达现场，看到前车被追尾撞击后变形严重，一名女子被困后排，且被驾驶座椅卡住无法动弹，女子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已经到场，但由于女子被困无法展开进一步救治。消防员勘察现场后，先用液压工具对右后车门进行破拆，增大救援空间，随后将压在女子身上的座椅往前推开，众人合力将女子从驾驶室中抬出，迅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2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车未能保持安全车距，刹车不及，导致追尾事故发生。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9月17号中午，安徽六安市霍山县一辆满载沙石的工程作业车行经山区长下坡路段时，因车速过快，在急转弯处不慎导致失控侧翻，驾驶员被困变形驾驶室内，情况紧急。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破拆车门后发现驾驶员右腿因撞击挤压受伤，无法自主活动，众人小心将其抬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9月13号上午，安徽滁州天长市茉莉花大道也发生一起3车相撞交通事故，消防员经现场勘查发现3辆车均为货车，其中白色小货车已冲出道路，另外2辆大货车因碰撞导致车头严重变形，黄色货车驾驶室内有一名驾驶员腿部和腹部均被卡住动弹不得。根据现场情况，2名消防员破拆车门后进入车内，一人使用液压扩张杆扩张驾驶员脚部空间，另一人使用顶杆扩张钳协同作业。经过约15分钟处置，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2: 然后黄车是超车，
3: 对，黄车超车，
2: 然后把你和这个车都撞了，
3: 对。
0: 据了解，黄色货车在该路段强行超车引发的3车碰撞事故。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车主要保持安全车距，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减速慢行，切勿疲劳驾驶强行超车。
1: 除了安全驾驶，一些车辆自燃事故近期也时有发生。
0: 9月16号中午，江苏无锡一电动车停车场内的白色私家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白车尾部先是冒出白烟，烟雾逐渐变大，大约几十秒后，车尾底部突然发生爆燃，随后火势迅速扩大，仅仅几分钟，整辆车就被大火吞噬，并引燃了停放在旁边的另一辆车，大火不断蔓延。消防员到场后立刻展开扑救，确定周边充电桩已经断电后，迅速出动2支水枪压制火势，并在明火扑灭后反复喷水降温，防止复燃。据车主介绍，当时电动车并未充电，是在停放状态时突发自燃。9月12号下午，江苏常州也有一辆停在小区里的燃油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前部冒出阵阵白烟，好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先后用灭火器和消防水管灭火，由于发现及时，仅5分钟左右，明火就被彻底扑灭，但车内依然被烧得面目全非。行驶中的车辆也有自燃风险。9月16号下午，安徽宿州阎洛高速上一小货车在行驶时突发自燃，消防员到达现场时，整个驾驶室都已被大火吞没， 消防员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历时20分钟才将大火彻底扑灭。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
1: 这两天，华西地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西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明天起会再度增强并向东扩展。黄淮、江淮一带也将迎来明显降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华西地区降雨持续，四川中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局地大暴雨。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明天起，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至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气象专家提醒，9月底前，华西地区将出现持续阴雨天气，总体以稳定性降水为主，但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未来3天北方白天天气暖热，但最低气温依然不高，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感冒。在南方，今天大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普遍停歇，不过江南、华南等地气温仍会持续偏高，体感闷热，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1: 从9月20号开始，重庆云阳县出现持续降雨，该县境内的7条中小河流发生不同程度涨水，当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12点，泥溪、燕平、外廊等10个乡镇的部分区出现大雨，汤溪河、泥溪河等7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其中泥溪河涨幅最大，超过了 1.69 米。当地对山洪危险区、水电站等重点区展开不间断巡查防守。
5: 针对13个乡镇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前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提示等预警，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推送预警信息899条。
4: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云阳县局地仍有阵雨，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监管工作中发现，2名旅客经无申报绿色通道通关时形迹可疑，执法人员随即对2人开展重点查验。
4: 画面显示，在排队入境通关的旅客中，一名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子步履迟缓，着装厚重，与现场旅客的轻薄夏装形成明显反差。紧随其后的同机黑衣男子在通关时眼神闪躲，见到海关官员后企图绕行，工作人员立即锁定2名可疑人员，开展专项查验。经查，黑衣男子裤腿内藏有大量未申报的香烟，白衣女子脱去厚重外套后，又从其衣服夹层及长裙内侧陆续取出一盒盒香烟。
7: 他把这些加热卷烟缠在了自己的腿上，还有裙子的腹部的位置做了一个绑带，把这些烟呢塞到了里面，来去逃避海关的监管。
4: 经现场清点，2名旅客未向海关申报违规超量携带卷烟及加热卷烟，共计144条，2.88万支。
1: 经查，这2名旅客为夫妻关系，此次超量携带烟草制品是为代购牟利，目前案件已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置。
4: 海关部门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按照相关规定，入境旅客可在免税额度内携带适量香烟，超量超额部分必须主动向海关申报，并依法缴纳相应税款。
7: 在这个案例中的两名旅客呢，就是通过藏匿、伪装、瞒报的形式逃避了海关的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或者说是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所以是属于走私行为的。
4: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相关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构成走私行为的，海关可依法没收走私物品及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偷逃税款3倍以下罚款。若利用特制夹层、暗格等工具走私，将被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人计划出国旅游，回国时常会选购各类境外特色伴手礼。进出境携带物品有哪些海关规定需要注意呢？
4: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货币、烟酒等不少日常物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入境携带外币现钞超过5000美元，需如实向海关申报。酒精含量12度以上的酒类，每人入境限带2瓶，总量不超过1500毫升。此外，还有部分物品严禁携带入境。
8: 像是肉类、蛋类，或者是像当地的一些植物、花朵，这些一定是不能带的。像是这个象牙或者砗磲制品等，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些都属于我国禁止携带入境的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4: 海关提醒，出入境如有需要申报的物品，务必如实填报申报单，贵重物品出境前提前申报，能够避免返程入境时被视作新购物品查验征税。
9: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呢，就是一张海关的进出境人员的行李物品申报单，在这张单子的右侧呢，就详细的列举了禁止出境的物品。对于旅客出境的时候可能会随身携带的一些名贵的首饰、相机等贵价的物品，也可以提前进行申报。对于这种暂时离境的物品，办理一个出境的申报手续，在携带入境的时候呢，主动向海关的工作人员出示。
4: 如果不明确所带物品是否需要申报，可以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或拨打12360海关热线，或现场咨询海关工作人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在北京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与国际合作展开交流。
3: 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展示了中法两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相通之处。大家表示，中法文化遗产合作正迈向更多元的实践。
10: L'histoire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et diplomatiques franco-chinoises doivent au contraire nous aider et être une force pour continuer de construire, de dialoguer plutôt que de nous opposer. Et nous avons donc besoin de nouer plus de relations et nous avons besoin de nouer plus de relations au-delà de Paris et Pékin, dans l'ensemble des villes de nos pays réciproques pour faire que les habitants se connaissent plus, se connaissent mieux et s'ouvrent sur le monde.
3: 两场圆桌对话中，来自中法两国的专家分享了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经验和国际合作路径。
11: 中国已经是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遗产呢规模大，比如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都汇集着数亿人口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要整体保护、系统性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相互呢跟我们社会生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3: 随后，中法嘉宾还实地参观了中法文化遗产专题展，参加了中法大厨联合交流、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等活动。
1: 9月2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举行。 来自工业、特种、服务等不同领域的160余台机器人组成九大方阵，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前沿应用成果，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科技视觉盛宴。
3: 展演现场科技感

0: 十足，制产警用公安联合方阵率先登场，无人车、机器狗、无人机协同作业，实现空中巡逻、地面侦察、智能调度一体化运作。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现场演示标准交通指挥手势。从今年五一在杭州街头上岗以来，已完成23万余次交通违法劝导，高效助力城市智慧交通管理。现场多种机器人还展开了一场地空协同的实战接力，空中任务投掷无人机精准投放训练物资，随后拉升悬停执行警戒任务。地面上，两台巡查机器狗迅速靠近目标，代币作业机器狗抵达方阵中央完成物资抓取，人形机器人和巡查车则负责现场警戒保护。从空中发现目标到地面核实情况，从目标处置到外围警戒，再到全队安全撤离，充分展现出应急场景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假期出游提供丰富选择和体验。杜绝马铃薯、谷物制品过度烘焙或油炸，皮蛋等食品生产不得使用铅化合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大赛项目数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对在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持开放态度。男子购买使用所谓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法院判决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记者发现网上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燃气灶加装所谓聚能环真能省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您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3: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4: 我学习中文7年。
5: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6: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始，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7: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6: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8: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6: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

0: 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1: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2: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我很好用的东西。
0: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3: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0: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3: I would love to do a study abroad to China in my college years.
4: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Common Attention.
5: 接下来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数据一，超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二，超6万亿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林草工作稳步推进，全国完成国土绿化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超6万亿元，生态旅游超16亿人次。数据三，同比增长18.8%。上海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国际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一边互相强硬喊话，一边释放谈判信号，恰逢第81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美国举行，伊朗领导人也将赴美参加，美伊冲突能否在联大期间取得外交进展引发外界关注。先来看伊朗方面，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方面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暗示，他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持开放态度。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美国表示持开放态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外交互动的窗口？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6: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

0: 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1: 在启程前往美国的前夕，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持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与巴基斯坦加强互动、深化合作，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再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目前的确处于一个加速深化的阶段。今年8月份，两国是设定了双边的贸易额要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呢讨论了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免以及以货易货和边境市场安排等一系列的具体机制。那巴基斯坦还开通了多条连接本国港口和伊朗的陆路过境通道。那这些数据呢都表明合作正在从政治表态向经济实力进行一个转化。不过呢，所谓的大幅升级的这种定性也需要更为谨慎。巴基斯坦当前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深化关系的这种举动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战争催生的一个替代性经济通道的需求所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巴基斯坦作为伊朗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陆路替代通道的价值是急剧的上升。那这种因为战争而加速的相互依赖呢，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旦战场局势发生变化，那么现有的合作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同时呢，巴基斯坦同时背负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于沙特的安全承诺，以及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还有就是与伊朗的地缘邻国的关系。那么这三重身份导致一旦局势升级，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个巴方的政策空间将会受到严重挤压，届时呢，可能巴基斯坦会面临着一些真正的考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的话题。早上常吃的酥脆面包，追剧时不离手的油炸零食蛋糕，家里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凉拌皮蛋香气直飘，还有给孩子老人选的牛乳蛋白饮品等等，都是细选精挑。那这些日常到不能在日常的食物里，藏着多少过去没被彻底堵上的安全缺口，品质又是否达标？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从牛乳蛋白的含量到马铃薯制品和咖啡的烘焙时间，甚至零食袋里的小卡片不能直接接触食物等等，这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让餐桌上的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
4: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1: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潜在铅污染的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为了系统的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今天发布的新国标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
4: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
5: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1: 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中丙烯酰胺话题很热。丙烯酰胺是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香，饼干的诱人色泽，丙烯酰胺就是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物。那虽然丙烯酰胺是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但是呢，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系统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焙或油炸。
5: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一些氨基酸，主要是天冬酰胺，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而生成的。职业接触人群的流行病学观察表明，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可以出现嗜睡、情绪以及记忆的改变、幻觉、震颤等症状。
4: 根据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烘焙咖啡加工过程中丙烯酰胺生成的工艺关键点，新标准对食品加工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
5: 比如降低原料中还原糖、天冬酰胺的含量，严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1: 今天还发布了新国标牛乳蛋白和牛奶执行灭菌乳这一标准不同，这次新发布的牛乳蛋白是对从牛乳中提取的蛋白类中间加工产品进行规范。以前这类产品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这次算是填补了空白。新国标牛乳蛋白涵盖食品工业用的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及其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有助于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牛乳蛋白是人体极易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富含酪蛋白、乳清蛋白等核心营养成分，是婴幼儿配方食品、中老年营养乳品、功能乳制品的核心原料。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今天发布的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6: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
4: 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
6: 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使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会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有一条硬性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而且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所以呢，在这个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这些独特的规定也让这场大赛多了更多的悬念。那大赛今晚就要开幕了，各项工作准备如何？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7: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8: 本届试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9: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8: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10: 本届试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等，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8: 这次试赛有来自全球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从全市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试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结合赛事场地的道路条件和客流情况，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1: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规则和水平都是顶尖的。那么什么人才能够登上试赛的赛场？今年中国派出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4: 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

包括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试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这个年龄线是因为试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

0: 18岁，最大的25岁。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有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的主力。选手们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最终获得宝贵的试赛入场券。这71名00后小将，每一位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站上了国际技能竞赛的舞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会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3: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一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赏秋正当时，您想好去哪里邂逅第一抹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带您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4: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2: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0: 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十月底，各地将会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秋临近，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传统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
1: 走进江西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大仙背村的月光糕制作工坊，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忙，很忙，忙不过来。
1: 月光糕是客家人中秋节必备的传统美食，寓意步步登高。月光糕用料简单，工序却极见功夫。糯米浸泡沥干后热炒，爆成米花，再研磨筛成细粉，随后浇入糖浆反复揉匀，再撒入黑芝麻、花生碎等配料快速翻拌，最后填入硬模压实。脱模后，一块块白润如玉的月光糕便制作完成。刚做好的月光糕入口蓬松绵软，甜而不腻，受到消费者欢迎。
3: 每到中秋节，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吃这种月光糕，圆形代表着完美和谐，糕与这个糕也是谐音，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步步登高，生活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0: 在青海西宁市，当地人过中秋会吃一种特色月饼，需要用蒸笼蒸制而成，一起来看一下。
1: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4: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 蒸笼大月饼是当地传统中秋美食，制作时需要层层铺料，再用蒸笼蒸制形成分层，寓意幸福美满，生活蒸蒸日上。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0: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随着双节临近，大黄鱼迎来了销售高峰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3多澳海域，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今天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据路透社今天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缓解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官员称，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0: 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
2: 要するに金利が上がってくると国債費は上がりま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要するに財政の中で一般のその財政支出がどんどん抑えられてきてね、財政機能ってやつがこう果たさ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するってくる可能性、要するに借金を返すために借金するとかね。

0: こういうような事態になってく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すよね。これ放っておきますとね。しかもそれを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を引っ張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うあの予算編成というのは僕は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1: 狄原伸次郎表示，高市政权将军工产业定位为重点增长产业，这已偏离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路线。
0: これは僕あの、このずっと歴代のですね、この自民党政権の中で、その軍需産業ってやつをね、成長戦分野の中に置いた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れは非常にね、まさにパラダイム転換といいますかね。また非核三原則なんていうのは、あれは未来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とかね、武器輸出をするとか、こういうようなその軍事支出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はもう今までのね、そのパラダイムから全く外れた、まさにその憲法9条を、ね、逸脱させた、要するに、政策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 另外、日本東北大学名誉教授明日香寿川也指出，防卫产业在日本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扩大防卫支出未必能够给日本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并且难以真正实现提振经济。
2: その防衛関係の産業の人たちは潤う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それは日本経済の中ではそれほど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ないですし、正直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のは正直なところです。例えば防衛兵器を買う作るお金ではなくて、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エネルギーとか環境問題にお金をかけた方がより国にとってプラスになるとは私は思いま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产品广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省气神器。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具体呢，先来看一起案例。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案件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法院审理认定，聚能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5: 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6: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5: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4: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然而，根据相关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
5: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7: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

0: 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2: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3: 刚才消防人员提到，聚能环除了可能导致使用者燃气中毒，长时间使用还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风险。我们再来看几个相关的案例。
4: 大家看看啊，就这种的聚火灶，就这种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这个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我小把煤气灶都炸掉了。
5: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的惊险瞬间，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6: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板。
3: 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之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7: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照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9月13号，印尼维尔戈运输8号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发生倾覆事故，截至目前仍有100余名人员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发生后，多组所谓该客轮倾覆的现场画面在社交媒体传播，但印尼媒体核查发现，其中既有 AI 生成图片，也有其他事故的旧视频。
11: 网传照片显示，一艘大型客轮严重倾斜，部分船体已经没入海中，周围还能看到救生艇和身穿橙色救生衣的人员。不少帖文称，这就是维尔戈运输八号倾覆时的现场。印尼时代周刊核查发现，照片中的船体外观与维尔戈运输八号真实船只存在明显差异。多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这些图片具有较高的 AI 生成可能性。另一段视频显示，海水涌入甲板，乘客穿着救生衣。视频说明为维尔戈运输八号沉没前的画面。印尼时代周刊追溯发现，这段视频早在8月13号就已经发布，实际拍摄的是另一艘名为玛丽娜湾号的渡轮在印尼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时的情况，与此次沉船事故无关。还有照片和视频显示，多人穿着救生衣漂浮在海面等待救援。媒体核查发现，这些画面为今年2月印尼卡哈亚因坦塞莱博斯号客轮沉没事故的场景。相关视频当时被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罗盘报等媒体公开报道。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3: 阿拉宁波呼你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清凉一下

0: 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深蓝 L06
7: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6: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

0: 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啊，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 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5: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3: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6: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7: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6: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3: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

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0: 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0: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0: 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9: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AI 压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家来看天气，过去两周华西地区秋雨缠绵不停，不同于夏季那种暴脾气的降雨，华西秋雨雨势不算猛烈，但是下雨的日子格外的多，像四川、重庆、陕西、湖北多地近半个月阴雨寡照，阳光十分的稀缺，很多地方平均每天日照时数还不到一个小时。而接下来华西地区将依然被阴雨所笼罩，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四川、重庆还有湖北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华西地区降雨持续的同时，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也会发展起来，其中在四川的东部、重庆的西北部、陕西的南部、河南的中部、安徽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陕西的南部、河南的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秋收工作将短暂受阻，要注意避开降雨时段抢收成熟作物。气温方面，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眼下南方依然被秋老虎牢牢的掌控，明后天即便江南华南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但是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还是会达到35度以上，这类隐性高温同样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北方的一些地方明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0度，白天真的是略显炎热，不过等到太阳落山，天气将会迅速的凉快下来，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多备一件外套。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长春多云，15到25度，沈阳晴转多云，13到30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银川多云，14到27度，西宁小雨，9到1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3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9到19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济南晴，20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合肥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29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30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晴，28到31度。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你好，深蓝。
11: 我想去看世界。
10: 好的。
1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深蓝 L06
1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2: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5年笃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16: 6个坚持，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
17: 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
15: 汇聚合力，为了共同繁荣的梦想，
18: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发展的目标，让更多的国家共同

0: 参与，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却被边缘化。回应时代关切，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
5: 今年以来，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两场世界瞩目的国际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接连发表重要讲话，为共同发展、共谋合作指明方向。
6: 今年两场会议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呢，正在从综合性倡议呢进一步进入区域平台和这个专业领域。发展合作的重点呢，也正在从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呢，向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科技人才等领域呢扩展。这又意味着呢，全球发展合作呢，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开始更多的解决能不能进入下一轮增长的这个问题。
5: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早在5年前，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就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全球发展倡议在提出的时间点上，正是世界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当时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叠加，那么对世界带来的重要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中方提出中方倡议和中国的方案，立刻引起多方的关注。
5: 越是风险叠加、挑战丛生，越要坚守发展优先的导向，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以6个坚持系统阐释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方向，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6: 六个坚持的重要性呢，在于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发展优先回答了资源和政策向哪里集中，以人民为中心则回答了发展为了谁。普惠包容呢，解决了谁不能被落下。创新驱动呢，回答增长动力从哪里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就明确了发展的这个生态的边界。行动导向呢，则强调不能停留在倡议和文件的层面。
5: 5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边场合持续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落地为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珍贵的发展力量。
8: 习主席在很多场合也提到，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类进现代化的一个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希望以我们的发展能够带动更多的国家去实现现代化。我觉得这些呢，在对非洲国家，在对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中呢，都得到了体现。我们推进了一系列的这个小而美、暖民心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5: 理念的生命力在于落地。今年，巴基斯坦农场

0: 堂主阿里汉的果园用上了中国的种植套袋技术，芒果成品率提高了 50%。 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马达加斯加等20多个非洲国家引进种植中国的杂交水稻，产量大幅提升。智利的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
1: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0: 5年来，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等等，惠及4000多万民众。
2: 比如，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老挝开展儿童营养合作，培训当地一线工作人员，提升急性营养不良的筛查和救治能力。在南苏丹呢，也实施打井供水的项目，今年呢移交的47口水井直接改善了社区的饮水的条件。在农业的领域呢，像菌草、杂交水稻等合作重点也解决了粮食安全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0: 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和互联互通等诸多领域，为众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3: 很多国家也是非常感激和赞赏中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的理念，也是源于我们自身改革发展的一些经验。你包括共同支付，包括授人以渔，那么就是让他们能够增长能力。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培训的项目，包括菌草技术，这些都是非常实际、非常务实、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有效的去推动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这个发展的环境，提升他们发展能力的很重要的体现。
4: 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合作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有一些项目呢，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大项目，而近些年呢，中方格外关注的是小而美的项目。那么在推进过程当中，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同时也提供了真正的发展机遇。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已经同各方共同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惠及120多个国家的人民。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攀升。
4: 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确实是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呢，这个朋友圈是代表了大多数的心声，是一种积极的呼应。这恰恰说明中方提出的倡议是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是看到中国提出倡议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全球共同发展。尤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中方的全球发展倡议，既是服务于自身发展的目标，同样也是和中国在经贸合作等领域进行深度的互动。
3: 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南方不断的兴起，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兴起，那么他们的兴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着全球的发展的面貌，也在重塑着全球的经济的格局。比如说现在全球南方的这个人口占比超过了80%，然后全球南方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了45%，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实际上

0: 就是充分体现了更多的国家在这个发展倡议的引领下，不断地实现了更好、更快、更有效的发展。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只是众多项目和合作机制，更体现在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中心位置。
2: 确实，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那么当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时候，首先是聚焦发展问题。当我们知道发展问题它不是孤立的，其中的发展和安全这两方面本身就是相辅相成。那么同样，对于发展进一步的落实也涉及到全球治理等方面。所以一方面呢，各方关注到的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是涉及到发展项目，同样也是发展理念方面的深度的交流。
3: 国际社会呢，把多少财政资金投向减贫和公共卫生，把多少技术能力用于绿色转型和数字普惠呢？发达国家是否兑现发展筹资这个承诺？多边机构能否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这些呢，都会直接影响2030年议程的这个结果。全球发展倡议的作用之一呢，就是持续把这些问题呢带回多边会议和合作机制，并通过具体的项目呢形成可见的这个执行压力。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继续以实际行动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比如，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通过务实行动支持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3: 这项零关税举措呢，很有代表性，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而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对方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让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呢，获得更低的进入成本。零关税如果进一步同检验检疫便利化、物流体系、电商渠道、产业投资和人才培训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形成从进入市场到形成产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新的发展的起点，我们的发展始终是这个基于所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富裕是要建立在更多国家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习主席也不断地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共同的参与，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推进他们自身的发展的目标，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吧。
1: 当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然而，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持续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依然任重道远。新的时代有新的课题，当前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也加剧南北数字鸿沟、智能鸿沟。如何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发展浪潮中不掉队、不落伍？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提出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等等。
2: 中国已然成为了人工智能大国，那么同样在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中国也在提出新的方案和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聚焦的是在艰难时刻如何在发展方面解决难题，同样也是为世界未来的共同发展擘画方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后续在这个全球发展合作方面再出发的一个起点。
4: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目标，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追求。全球发展倡议的根本逻辑是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

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持续深化全球发展合作，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之妻爱你哦。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创下4个历史之最。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个怎样的比赛？选手们比什么？怎么比？本届比赛有什么不一样？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收官，400多支团队报名参赛。脑机接口如何立标准？从实验室到千家万户，还要走多久？国家医保局还将推出哪些支持措施？时空观察关注这项前沿技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群众出行意愿强烈，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来自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6: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全面阐释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
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今天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收官，来自全球的顶尖脑机接口团队在杭州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本次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

0: 贡献来自全国22个省市区，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经初赛选拔，最终251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设任务竞技类与场景应用类等一共9类赛道，聚焦健康监测与早期预警、功能康复与智能照护等多个方向。大赛当中哪些意念比拼项目备受关注？相关部门对于脑机接口技术有哪一些支持政策？未来让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走进千家万户、医保等相关领域还将如何支持？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关注。我们首先进入到第一个问题，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中脑控运动轮椅竞技赛备受关注。按照赛事的规则，参赛团队需要通过运动想象和稳态视觉又发电位等方式，让脑机接口控制轮椅在赛道内按照规定的路线行驶，用时越短成绩越好，不用动手，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够让设备去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这曾经是科幻作品描绘的未来科技，那如今在脑机接口的帮助下，这项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参赛团队介绍，脑机接口首先采集大脑产生的电信号，再通过算法进行实时解码，将电信号转换成设备能够识别的控制指令，让轮椅按照人的意图完成前进、转向等动作。操作员精神状态、信号采集准确性，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影响成绩的重要因素。来自杭州本土企业的队伍则用时7分9秒完赛。参赛选手坦言，今天较为紧张的临场状态直接影响了脑电信号的质量。
2: 然后今天可能是比赛太紧张了，所以脑电数据其实跟我平常相关度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
1: 用意念操控轮椅沿着规定的路线行驶，这样的操作有多难？在比赛结束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了一下。
3: 我现在准备操控我面前的这个轮椅，去前面的桌子上拿一杯咖啡。
1: 记者注意到，控制轮椅前进后退相对简单，但一旦涉及转弯、停止，甚至按照指定路线行驶，轮椅就没那么听话了。在反复尝试4次后，记者最终也没能完成任务。参赛选手们对记者坦言，虽然各支队伍采用的技术路线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哪种技术，都离所想即所得比较远。
2: 就是采集、分析加控制，它是发生在可能就毫秒级别里面的。那你的电信号，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样去很灵活的去控制，这个是要求比较高的。
4: 跟真正的，比如说我们科幻片看到的那意念控制，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其实我们是。这里找了一个媒介，真的是用视觉皮层，用视觉控制的方式去选好这些目标。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不断发展，部分应用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临床试验和真实场景验证，帮助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导致运动感知等功能受损的患者。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政策进行支持。去年8月，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对脑机接口产业进行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今年脑机接口也被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那么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到千家万户还有多长的距离呢？
5: 你可以看到很多医院都在做脑机接口的病人报道，但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泛化能力就差一些，就是个体差异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它成本比较高。就是目前来说，作为科研，它有科研经费的支撑，但你要用到这个真正的应用到病人，成本上能够接受，然后又能比较稳定，这个确实都是有待于克服的。
1: 专家表示，除了医疗类应用外，消费级产品也是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从需求端来看，康复、情绪干预等领域都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本身已经成熟。
5: 科研我觉得好像很多场景都能应用，但是真正到应用上还有一段时间，到我们普通人能够用的那有可能更需要时间。但是它的好处是因为国家支持，大家就是能够吸引交叉领域的人都往这个方向来做，那很多大家认为原来这个比较难以突破的东西，也许比较短的时间就把它突破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
0: 为推动脑机接口技术走向临床惠及百姓，国家医保局去年三月已经在神经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中对脑机接口先行立项。今年三月，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国家医保局两天内完成了医保赋码。脑机接口落地的政策通道正在逐一被打通，那接下来医保局等相关部门还将推出哪一些支持措施呢？
6: 为了把脑机接口的技术红利迅速转化为百姓福祉，国家医保局未来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一是加快推动医保准入与价值评估，医保部门呢正在努力为医药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打通从概念到实验室产品到医保预立项到真实世界的数据验证到医保立项到医保评价最后到医保付费的全链条的评估体系，构建创新成果落地的高速通道。我们将通过赛事吸引遴选优质项目，将比赛打造成为创新项目的孵化器，创新技术的实验田，推动技术规模化、临床化的应用。第三呢，是为新技术提供更加广阔的医保应用场景。我们做新技术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对于技术的落地来说，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我们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未来可预期的这个市场应用。我们下一步呢，将推动技术的普惠可及，下沉基层。我们将支持脑机接口技术向基层医疗机构、居家康复、长期护理、保险等广阔的领域延伸，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困难和特殊群体能够共享科技红利，以科技守护健康，以医保托底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日的期间啊，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呢，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的高峰主要是集中在9月25日、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4日，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会突破240万人次。双节将至，公安部交管局今天也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提示。
8: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一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亦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秋意渐浓，赏秋正当时。您想好去哪里邂逅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带您解锁秋日的限定美景。
9: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过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秋临近，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传统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
10: 走进江西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大仙背村的月光糕制作工坊，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1: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很忙不过来。
10: 月光糕是客家人中秋节必备的传统美食，寓意步步登高。月光糕用料简单，工序却极见功夫。糯米浸泡沥干后热炒，爆成米花，再研磨筛成细粉，随后浇入糖浆反复揉匀，再撒入黑芝麻、花生碎等配料快速翻拌，最后填入硬模压实。脱模后，一块块白润如玉的月光糕便制作完成。刚做好的月光糕入口蓬松绵软，甜而不腻，受到消费者欢迎。
12: 每到中秋节，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吃这种月光糕，圆形代表着完美和谐，糕与这个糕也是谐音，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步步登高，生活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0: 在青海西宁市，当地人过中秋会吃一种特色月饼，需要用蒸笼蒸制而成。
10: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13: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0: 蒸笼大月饼是当地传统中秋美食，制作时需要层层铺料，再用蒸笼蒸制形成分层，寓意幸福美满，生活蒸蒸日上。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四个历史之最。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个怎样的比赛？选手们比什么？怎么比？本届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一来看。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世界技能大赛。
9: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0: 本届世赛一共是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了6大领域，包括了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和服务。本届有7个全新的项目首次登场，分别是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行业，比赛项目皆有覆盖。那么技能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呢？赛前我们的记者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在这里啊，时装技术项目的选手正在紧张的备赛。在这个项目上，我国已经夺得过4块金牌。那今年的比赛有着怎样的规则？选手准备情况如何了呢？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14: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15: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16: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9: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15: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17: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内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9: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17: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14: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18: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9: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18: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0: 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的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底线啊，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 而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试赛还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够参加一次试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什么人

0: 才能够登上世赛的赛场。今年中国派出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1: 今年八月，世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
0: 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够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什么人才能够登上世赛的赛场？今年中国派出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1: 今年八月，世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

0: 多轮淘汰，最终获得宝贵的世赛入场券。这71名00后小将，每一位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站上了国际技能竞赛的舞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第20届亚运会举重比赛将于9月23号到29号举行，男子、女子各8个级别，一共产生16枚金牌。作为中国体育的金牌队伍，中国队派出男女各5名运动员参赛，2位奥运冠军领衔，8名年轻选手迎接综合性大赛的考验。
3: 我所在的场馆就是本届亚运会举重比赛的场馆。那这个场馆呢，是由当地名古屋市中小企业振兴会馆的一部分改造而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顶棚还有周围的搭建，可以看出来这里原本是一个展览馆的空间，而观众区也是用临时的钢铁结构搭建起来的。那么由于国际举重联合会从今年8月1号开始实施全新的成年组体重级别，所以呢，本届亚运会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举重级别改革之后的首个综合性国际大赛。本届赛事的规则、公斤级别、参赛名额全部更新，中国举重队也完成了大规模的新老交替，以奥运冠军李雯雯、刘焕华领衔的两老带八新的阵容出征。
4: 本届亚运会在启用全新奥运级别的同时，也实施严格名额限制，各队男女最多各出战5个级别。其中老将李雯雯在世界女子最大级别具备领先优势，曾经拿过2届奥运会、世锦赛、全运会等等一系列大赛冠军，但她唯独没有参加过亚运会。杭州亚运会时，她因手肘伤病遗憾退赛，亚运会金牌是她达成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
5: 我首先想的就是心无旁骛，什么也不想，我把每天练好就好了，尽我最大的努力，我相信这个结果必须是最好的，我也相信他肯定是最好的。
4: 从近期竞技状态看，中国小将已展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在今年亚锦赛上，何跃基斩获男子65公斤级3金，刷新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状态处于巅峰。赵金兰零失误包揽女子53公斤级冠军，稳定性出众。这次亚运会，新人们将在高强度、高压力的洲际对决中，解决视距波动、抗压不足的问题。
6: 大家自己心里有底啊，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拿金牌的是金牌的目标，拿成绩的成绩目标，我们也跟队员也聊过啊，为奥运会做准备吧。亚运会在这个周期里面也是算一个中考，也是一个练兵的较好机会。作为国家队的全体将士，这个一定是为国争光，就是使命。
3: 新级别、新阵容、新格局，本届亚运会是中国举重新周期的一次重要试炼。那中国队在力争优异成绩的同时，也要为洛杉矶奥运会锤炼新人、打磨技术、积累大赛经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的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度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2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的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的个人信息。
7: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8: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

0: 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 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1: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的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个背后连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 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 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 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00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 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除了利用
2: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之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6年前，李某与孙某方在网络游戏当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 交往的过程当中，孙某方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李某13万余元。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2子的孙某方，利用
0: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啊，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
3: 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方还利用
0: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
3: 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0: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方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

0: 不疑。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方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方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1: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2: 嗯，对。
1: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3: AI 换脸、深度音画合成技术的普及，还被部分不法商家滥用非法牟利。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于某，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拍过的带货视频里，于是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
0: 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4: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5: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4: 觉得好玩就用了？
5: 对，他并没有，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案啊、图像啊这样。
0: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

0: 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
3: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2: 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 1.0% 上调至 1.25%， 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一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的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
4: 要するに金利が上がってくると国債費は上がりま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要するに財政の中で一般のその財政支出がどんどん抑えられてきてね、財政機能っていうやつがこう果たさ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するってくる可能性、要するに借金を返すために借金するとかね、そういうような事態になってく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すよね。これほっときますとね、しかもそれを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を引っ張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う予算編成っていうのは僕は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5: 狄原伸次郎表示，高市政权将军工产业定位为重点增长产业，这已偏离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路线。
4: これは僕このずっと歴代のですね、この自民党政権の中で、その軍需産業ってやつをね、成長分野の中に置いた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れは非常にね、まさにパラダイム転換といいますかね。だから非核三原則なんていうのは、あれは未来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とかね、武器輸出をするとか、こういうようなその 軍事支出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はもう今までのね、そのパラダイムから全く外れた、まさにその憲法9条をね、逸脱させた、要するに、政策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5: 另外，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

0: 明日香寿川也指出，防卫产业在日本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扩大防卫支出未必能够给日本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并且难以真正实现提振经济。
1: その防衛関係の産業の人たちは潤う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それは日本経済の中ではそれほど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ないですし、まあ、正直、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のは正直なところです。例えば防衛兵器を買う作るお金ではなくて、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エネルギーとか環境問題にお金をかけた方がより国にとってプラスになるとは私は思います。
2: 德国总理基明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明盟在没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明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的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明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3: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21号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静江货物顺利抵达了百色祥州作业区。百色是广西的内陆沿江城市，过去大宗货物从珠三角航线走西江航道，通过右江到百色港，水路约1200公里，耗时12到15天。现在从北部湾港经平陆运河到达百色港，里程缩短了大约56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到了5到7天，大大缩减了综合物流成本，实现了借运河通江海。为保障通航的安全，百色海事局通过智慧海事监管平台全程动态跟踪，强化风险预警。我们再来看一下军事训练方面的消息。海军五台山舰日前组织了对空抗击、战伤救护和生化洗消等科目综合攻防操练，检验舰艇的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0: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勤突然下达：
5: 敌机一批两架，方位136，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0: 全舰随即进入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涉潜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5: 左动锚机充当起火，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搬运组到一平台搬运伤员。
0: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各站位密切协同，争分夺秒处置舰艇受损险情。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完成伤员转运，送至舰艇救护所。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5: 戴面具，个人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轮特勤接踵而至。导调小组临机下达遭受核武器打击指令，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

0: 开展沾染侦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洗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后续持续作战能力。
1: 我们立足复杂海情，直面抗击失利、舰艇受损、核武器打击等战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锤炼舰员临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等很久了吧，师傅？
10: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1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

0: 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视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今年春天，来自中美两国的20名青年学生乘坐科考船从香港登船，途经宁波驶向上海，共同开展主题为共航未来的中美青年海洋探索和人文交流活动。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大国来信今天讲述两国青年共同开展海洋探索和人文交流活动的故事。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此举有何考量？能否填补美国支援的空白？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 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2: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

0: 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煤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轰。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轰，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

0: 于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

0: 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
0: 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

0: 向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0: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1: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0: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是喜欢从网上而不是从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入口的食品。这么做呢是真方便，只要一点，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的门口。但是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是否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你买的这个地方，直播间也好，平台也好，它到底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那么到底谁在保护我们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就在今天，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什么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个整个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还有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关注这些问题。
0: 眼下中秋国庆临近，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也是在今天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

0: 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0: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1: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0: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不塞芹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八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六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2: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3: 这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五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4: 近年来， 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最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3: 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因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上到了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4: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履责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4: 这个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就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3: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4: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3: 好，
4: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0: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4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5: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0: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6: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0: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也就是5天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7: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0: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7: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8: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7: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3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3个主体？
9: 好，主持人好。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3: 嗯，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9: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嗯，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9: 嗯，我想呢，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3: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9: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3: 嗯嗯，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9: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这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 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

0: 能获得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啊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今天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0: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过去我们总是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更多的这个渠道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接下去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能不能每一个人守土有责，把用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舌尖上的安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今天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六人死亡，八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沙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沙特民防部门今天称，此前发布预警的奈吉兰地区一处潜在危险已经解除。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的时间可能为数周。塞浦路斯媒体今天称，英国驻塞浦路斯的一处空军基地将成为英军航行者加油机的起降基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那么，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3: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 5% 至 20%。 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0%，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 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 20% 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 36% 的煤油进口和 18% 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4: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1: 受油价持续走高的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把普通汽油车改装，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
3: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5: Aujourd'hui, l'essence est trois fois plus chère. Donc, forcément, on divise encore le temps pour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autant plus que la région sud met aussi en place un chèque de transition bioéthanol de 250 € qui permet de réduire encore ce coût d'installation. Et donc, forcément, on était sur peut-être 10 000 km pour rentabiliser ça. Et au final, on se retrouve peut-être à 5 000 km à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onc, ça s'adresse vraiment aujourd'hui à tout type de profil.
3: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6: Depuis septembre, hein, depuis la rentrée à peu près, je pense dû à tous les problèmes qu'il y a eu au niveau du carburant, la hausse du carburant, tout ce qu'il y a en ce moment. Et on a bien doublé la demande facile. Oui, facilement.
5: On avait, un volume quotidien, régulier d'installation, mais c'est vrai que là, depuis les derniers mois, on voit forcément une hausse des demandes, pour plusieurs raisons, mais surtout par rapport à la hausse des carburants.
3: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风险上升，国际油价维持高位。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8月涨幅达到 14.3%， 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1: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7: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3: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8: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3: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20号，德国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21号，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丹尼尔·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
3: 丹尼尔·彼得斯在宣布辞职后称，他将为基民盟的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基民盟州党主席一职将暂由联邦总理府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阿姆托尔代理。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这次选举对于基民盟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他们正在见证一场深刻的变革。
9: Hinaus, wir erleben eine tiefgreifende 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Parteiensystems in Deutschland sowie auch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der Welt.
3: 在梅前州，选择党得票居首，部分民众表示，对于基民盟的表现感到意外。
10: Irgendwo erwartet, das was mich jetzt irgendwo überrascht hat, ist quasi das Ergebnis von der CDU, dass es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ist. Also ich habe nicht erwartet, dass es dann, also ich glaube, sie sind unter 5% geblieben.
3: 而在柏林州，左翼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态度不一。
11: Ich bin zufrieden. Ich finde, das ist wichtig, dass sozusagen eine neue Regierung an die Macht kommt. Und ich denke, dass die Linke die besten Positionen zur Mietenpolitik hat.
12: Es war natürlich ein Schock. Also genauso ein Schock, wie ich es eigentlich auch erwartet hatte. Aber naja, es geht wohl auf eine rote Bürgermeisterin für Berlin zu. Und da muss man sich schon dreimal überlegen, ob man das gern hat. Und
3: 德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未来会走向何方，但这几场选举已经给出了警示信号。
13: Ganz schwierige Verhältnisse, die wir vor allem in Berlin sehen, wo man gar nicht weiß, wo die Reise hingeht, bei einer so schwierigen Situation einer Partei wie der Linkspartei, die völlig neu ins Parlament kommt.
1: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6人死亡，6人失联。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中国蓝，神采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1: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身。

0: 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两场地方选举中失利，默茨政府正面临怎样的考验？一月遭遇三次失利，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为何屡次惨败？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获胜，基民盟陷入左右夹击的态势，会否向联邦层面传导？这两场地方选举的外溢影响将如何冲击德国的政治走向？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态又可能面临怎样的震荡？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今天我们来关注德国政坛。德国执政党基民盟20号再遭州议会选举两连败，默茨政府正面临怎样的局面？基民盟为何接连惨败？德国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接连获胜，将给德国政坛乃至整个欧洲的政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和特别评论员苏晓辉，欢迎二位。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情况。
0: 德国柏林州和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 18.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21号和20号默茨连续两天承认了选举结果的严重性。
2: Diese Wahl ist eine tiefe Zäsur. Es ist ein für die CDU in Deutschland dramatisches, einmaliges Ergebnis, dass wir die 5%-Hürde nicht überwinden konnten und dass eine ganze Landtagsfraktion aus dem Landtag heraus fällt. Das ist ein schwerer Schlag.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0: 默茨在21号还表示，这次选举的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他同时强调，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他将与社民党方面就未来如何继续合作进行商讨。基民盟也围绕自身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展开深入讨论。同一天，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丹尼尔·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基民盟此次惨败承担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对梅前州和柏林州来说，如何阻隔是下一步的重点。在梅前州成为第一大党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选择党可以为德国带来变革。选择党的目标是从长远看来与基民盟进行联合执政谈判，但选择党不会为此改变自身立场。路透社指出，这是德国选择党本月第二次在州选举中拔得头筹，也让外界对德国主流政党拒绝与之合作的防火墙策略产生质疑。此前，德国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

0: 另一方面，左翼党在柏林州胜选后，目前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黑红联盟已无法继续维持，该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未来会走向何方，但这几场选举已经给出了警示信号。
1: Ganz schwierige Verhältnisse, die wir vor allem in Berlin sehen, wo man gar nicht weiß, wo die Reise hingeht, bei einer so schwierigen Situation einer Partei wie der Linkspartei, die völlig neu ins Parlament kommt, einer Union, die tatsächlich droht, im Ost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zu einer Splitterpartei zu werden. Man muss es gar ganz hart formulieren, dass die AfD so derartig den konservativen Rand dominiert, beziehungsweise die konservative Seite, ist ein ungeheures Alarmsignal.
2: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教二位哈。我们看到在20号的梅前州和柏林州的议会选举当中哈，这个基民盟都是惨败，在这个梅前州呢，甚至连进入议会的门槛都没摸到。所以莫茨啊，这两天接连表态说，这个重大的失利哈，政治灾难这样的词儿形容他沮丧的心情。我们怎么看呢？因为之前在这个萨恩州的选举当中就已经输给了选择党，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两连败。对莫茨来说，这种政治谈地震的这个震感是不是还在升级呢？
3: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从最近三场啊连续发生的德国地方议会选举来看呢，可以说这个执政的基民盟啊是接连失利，而且除了在这个沙恩州丢掉了这个执政地位以外啊，我觉得梅前州的选举失利啊，对基民盟打击尤其大。因为我们知道跌出了这个议会席位之外啊，连5%的门槛没过。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啊，这个基民盟长期以来在德国的这种所谓全国性大党的地位啊，受到了真正的动摇。我们看到，如果说在东部州啊，如果拿不到，甚至连这个议会门槛都拿不到，那你很难去说这个基民盟还仍然是一个所谓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党。而且接下来呢，我想对于这个莫茨总理和他所在的基民盟来说啊，也会引起一系列的后续反应啊。首先这么惨重的一个失利啊，我们看到他需要找责任人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啊，这个莫茨方面的表态呢是承认啊是失利，但是呢他也不完全去承担责任，因为而这个反过来呢成为了一些其他政党攻击他的一种方式啊，就要求他说你现在要引咎辞职啊，等等等等。所以看上去啊，尽管是地方议会选举，我们知道德国地方议会选举呢，它的议题啊，包括它的选举结果呢，不会直接影响到联邦层面的政治稳定，但是呢，它沿着政党这条线，比如说尤其是这次基民盟的这个惨重的失利啊，它显然会对现在在联邦层面执政的基民盟内部产生影响，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基民盟和社民党现在在联邦层面的这个联合执政。因为对于社民党来说，如果啊这个基民盟表现如此糟糕的话，那对社民党他要考虑一个问题，就可能民众呢会把对基民盟的不满呢也会转移到社民党身上去。所以现在第一时间呢，我觉得莫茨总理他要一方面他要尽量消化这个选举的结果，同时呢他还要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先要稳住党内，还有呢就要花大力气来稳住这个联邦层面的这个联合政府。
2: 苏尔，你看在这次这个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前哈、德国就有一些舆论就说这次基民盟可能是一个逆风局啊，因为之前在这个萨恩州的选举就已经失利了嘛哈、但是之后媒体又说这个选举的结果啊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啊，等于是你一个月内三场的这个地方州选举是三连败，那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4: 其实您提到的三连败，从这个萨恩州到梅前州到柏林州，那么对于基民盟来说确实是接连受挫。那么说到受挫的原因，我认为呢在这个德国东部地区，它本身社会和这个政治方面的这种生态就是一部分主要的原因。那么尤其涉及到的是萨恩州和这个梅前州这两个州，它位于呢德国的东部地区，就是前东德地区。那么从这个地缘上来看呢，确实是地广人稀，那么经济状况呢在全德呢是垫底的。那么从选民的构成来看，中老年这一部分的选民还是比例比较高，而这一部分选民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们还是比较怀念东德时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选择党恰恰抓住了这个特点，是搞这个亲民路线，是影响选情。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于这个基民盟来说，本身呢它的执政就是内外交困。首先呢说到这个国内本身的基民盟曾经呢是以这个经济治理见长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德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当中确实处于一种

0: 困境，尤其是涉及到传统的制造业，这本身是德国的立国之本。但是呢，在这个过去几年中，尤其是近一时期，传统制造业呢确实不景气。如果从数据上来看，去年全年，那么德国的企业它的这个破产的相关的案例的数量是相比于2005年是最高，是这个20年来的最高。这本身就说明问题。那么另外呢，在移民政策上，确实民众也在表达他们的情绪，不光是在德国，其实欧洲在近些年这种排外的情绪都在上升。那么涉及到这个选举，当这个选择党以反移民政策来这个立身来进行崛起的时候，恰恰说明德国国内的现在的这种现状和这个民众的选择。而另外呢，我们注意到中东局势的变化对于能源价格的这种刺激是让这个德国的执政联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尤其是近一时期，我们看到红海方向出现了新的动态，那么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种互袭是进一步的刺激油价。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德国执政联盟来说，无法拿出有效的政策，这是民众在抱怨的一个问题。即使在选举之前，刚刚呢就这个汽油税、能源税减税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举措，但是对于选情呢却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1: 刚刚崔老师已经提到了说，这个默茨现在有很多要去稳定人心的工作要去做哈。我们看到包括他也是取消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一些外事的行程，说要专心应对国内的考验啊。但是呢，他说想要和这个社民党去继续联合执政，好好的进行一些谈话，但是社民党说了他们要重新审视政府的工作。怎么看待这样的表态？这对默茨来说是不是压力更大？
2: 就像我们刚才说啊，现在如果要想更好的消化这三场地方选举失利带来的后果，现在默茨方面需要做的一个先是要稳党内啊。如果他在党内啊能够继续获得多数支持，那接下来他才有空间和时间呢去处理啊后续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稳政府。我们知道现在对社民党和基民盟的这个联合政府啊，它相比以前的联合政府呢，它有一些不同。因为我们看到在此前默克尔政府时期啊，也有过多次的这个所谓的红黑联盟，但在那个时候呢，基民盟呢占有比较大的优势，所以在很多政策问题上呢，其实基民盟的这个主导权更强一些。但现在呢，因为基民盟本身的影响力在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本来两个党啊他们一些政策主张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党虽然是形式上联合了，但是在很多政策问题上呢它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之所以这次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啊，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对默茨上台以来，尽管他上台之前说他要搞改革、要搞经济、搞民生，但是搞了一年多呢没有什么起色。其实这个里面呢也就有说，比如说默茨代表的这种右翼的这种解决方案，他拿到联合政府来的时候，他往往要受到来自左翼的社民党的牵制。所以这样呢一来的话，虽然有方向，但是没有具体的政策和行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社民党方面呢，其实在基民盟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出啊，社民党是想利用这个时机啊，也想在联合政府中啊拿到更多的政策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从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它带来的是对现在执政的两个党，他们之间还能不能有互信，还能不能有说有一个共识，说尽管我们遭遇了失利，但是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把精力放在联合执政，要放在切实的去执行政策方面。因为我想在一开始啊，双方的互信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如果接下来在社民党和基民盟之间，如果不能在现在这个联邦政府层面在这个选举失利背景下达成一些新的共识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带来的冲击波啊还会延续。
1: 苏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选择党，应该说从这个萨恩州到梅前州，选择党是一个最大的赢家哈，两场都赢了，但是他的得票率也没有单独过半。德国政坛呢有一个政治默契，就是有一个防火墙啊，其他政党呢都拒绝和极右翼的选择党去联合组阁，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州层面它的组阁的难度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选择党也说呢，我可以考虑和基民盟哈去进行这个联合执政的谈判，所以这堵防火墙它还能撑得下去吗？
0: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防火墙确实存在。防火墙呢，其实是德国国内各主流政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政治共识。我们都知道，因为历史原因，在德国国内对于这个极右翼政党以及呢这个民粹主义是高度敏感的，所以呢认定的选择党它本身呢就是宪法之敌，所以呢对这个选择党是高度的警惕。那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德国国内确实认定选择党它就是极右翼的，是有这个民粹主义色彩的，所以这个。

0: 这个时候呢，说到这个防火墙，那就是各主流政党都不会选择与极右翼的政党来进行合作，那么这个时候必然意味着阻隔的难度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同样呢，即使阻隔之后，那么阻隔的各政党之间如何进行利益分配、政策的协调也是一个难题。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其实德国的政治格局它的版图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防火墙政治共识确实在发生松动，这个松动呢也许并不直接体现在是不是其他的主流政党会和选择党进行合作这个方面，那么会体现在的是现在德国执政联盟它本身的政策就在进行调整，有这种保守化的趋势。刚才我们也说到，对于选择党来说，反移民政策是它崛起的一个所谓的立身之处，那么现在对于主流政党，对于执政联盟来说，移民政策上也在调整。就在近一时期，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德国和其他四个欧洲国家正在讨论的是在欧洲之外建一个所谓的遣返中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移民问题。移民政策上呢，似乎更加靠向的是选择党。那么对于这个中心当然有很多的争议，认为呢这并不是一个安置计划，而是一个呢对于移民问题矛盾的一个外包。所以呢对于执政联盟，对于后续德国的政治版图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极大的考验。
1: 刚刚崔老师还提到说，这个莫茨啊在很多联邦的议题里是难以左右逢源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东部呢这个右翼政党在赢哈，在柏林州呢左翼政党又在赢，所以恰恰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基民盟这种中间派，他的选票在不断的被挤压。所以我们怎么看待现在基民盟他们面临的这种左右夹击的局面，会不会进一步的从这个州层面向联邦层面去传导呢？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德国的这个地方政治的这个版图中啊，一方面呢出现了这个利益分化，同时呢也出现了这个诉求啊对立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通常的话说呢，这种政治极化的现象正在出现。你比如这次在基民盟连续失利了两个州，一方面呢输给了这个选择党，同时呢也输给了左翼党，看上去的确是种左右夹击的一个局面。而这些州啊，就是你比如说沙恩州啊，它的情况呢和柏林州又不太一样。之所以这个沙恩州呢是选择党得势，我们到这个州除了这个经济包括东部地区的一些特有的问题，像刚才小辉讲到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过去两年啊，这个沙恩州连续发生重大的恶性事件，社会治安事件，而这些事件的矛头呢最后都指向了外来移民。所以这样一来呢，就给强调这个反对移民啊这样一些主张的选择党很大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柏林州呢，这次他胜选的这个领导人呢恰恰是一个土耳其裔的移民后代，所以他实际上又体现出左翼政治的一些特色。所以我想这个左翼和右翼啊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满足了不同的诉求，然后势力壮大，这个恰恰是目前啊德国的主流政党，也就是常说的这个中左中右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他们难以应对的局面。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应该说朝向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左右两个方向去，更能迎合民意的这种对立和分化。那这样一来呢，想要像这个中间党派啊想要凝聚中间的共识，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难。所以我们看到在极化的这个政治土壤之下呀，现在毫无疑问就会带来一个政党的碎片化，就是所谓的大党呢不再大，而小党呢也不再小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三场州议会选举呢引发的震荡啊，不仅正在改变德国的政治光谱，而且它的余波可能会越过德国边界。具体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梅前州，部分民众也表示对于基民盟的表现感到意外。
4: Das, was mich jetzt irgendwo überrascht hat, ist quasi das Ergebnis von der CDU, dass es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ist. Also ich habe nicht erwartet, dass es dann, also ich glaube, sie sind unter 5% geblieben.
3: 在柏林州，左翼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态度不一。
5: Ich bin zufrieden. Ich finde, das ist wichtig, dass sozusagen eine neue Regierung an die Macht kommt. Und ich denke, dass die Linke die besten Positionen zur Mietenpolitik hat.
6: Es war natürlich ein Schock. Also genauso ein Schock, wie ich es eigentlich auch erwartet hatte. Aber naja.Es geht wohl auf eine rote Bürgermeisterin für Berlin zu und da muss man sich schon dreimal überlegen, ob man das gern hat.
3: 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布热斯基表示，德国20号的地方选举再次提醒人们，政治格局日益碎片化。德国总理默茨此前在基民盟竞选活动上曾试图向外界传递稳定信号，强调德国在欧洲的核心地位。
7: Auf Deutschland wird geschaut。Auf Berlin.

0: wird geschaut, auf unsere Rolle in der Welt wird geschaut, von uns wird etwas erwartet, dass wir einen Beitrag dazu leisten, dass dieser europäische Kontinent stabil bleibt, dass Freiheit und Frieden in Europa erhalten bleiben.
1: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若德国政坛此时发生重大变化，将在欧盟、北约乃至乌克兰引发巨大震荡，因为莫茨政府一直是基辅的坚定支持者，德国也是乌克兰在欧洲的最大军事援助国，而德国选择党和左翼党均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日前还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左翼党则希望德国退出北约。按计划，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洲正密切关注德国的地方选举情况。分析人士指出，极右翼政党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信心，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
2: 二位看刚刚短片里哈也提到了，包括刚刚演播室里崔老师也提到了，说现在德国政治格局有一种日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这次的这个州议会选举也是整个观察德国全国政治格局的一个风向标。所以苏老师怎么看？现在极右翼和左翼都在越来越走到台前，它其实背后反映出德国整个社会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呢？
3: 确实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现在德国的政治格局呈现出的是碎片化和极化这种双重的特点。那么说到这个多党格局，刚才崔老师有一个很好的形容，那就是德国现在大党不在大，小党不在小。那么比如说到柏林州的选举，确实呢五个党派看起来呢是实力相当，势均力敌。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极化，确实现在呢在德国国内不管是中左还是中右，它的影响力都在下降，反而呢是在政治光谱当中我们会看到偏向极右或者是说呢向极左的方向是有更多的号召力，这既反映出的是此前在德国国内，比如说这个全民党的这个称号现在受到了冲击，尤其是对于这个基民盟来说，后续他保住他的影响力，保住这种全民党的地位，确实现在呢是有很多的难处。而另外呢，我觉得涉及到德国社会的这种真实的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一些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是未能得到解决，一些呢一直在社会当中大家在反映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执政联盟来说呢，确实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从民众的选择来说，他们认为呢，可以选择一个此前没有的选项来试探是不是能够达到效果。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选择呢，也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恰恰反映出的是问题的难解。
2: 崔老师，你看我们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的话，到2027年啊，你看像法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他们都会迎来关键的选举，所以这一次啊，德国这种极左极右还慢慢走到台前这样的一个局面，会不会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光谱带去一些影响呢？
4: 其实这次德国地方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啊，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啊，除了因为德国本身啊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它的政治变化呢显然会对欧盟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影响，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从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了到明年，整个欧洲呢实际上是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风险期。我们知道从明年4月开始啊，法国的总统大选，然后一直到年底啊，意大利的这个议会选举，实际上这样一些主要国家，包括西班牙啊、波兰，都会举行这种各种各样的选举。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呢，其实现在在德国出现的这种极化和碎片化并存的现象呢，并不是孤立的。现在在法国，我们看到接下来其实会有一场恶仗啊，就是这个所谓主流政党还能不能一致的去对抗这个国民联盟，你包括现在在意大利啊，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现在也面临着来自于极右翼政党的很大的压力。所以如果产生这样一种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从德国开始，然后整个明年的一个政治风险期继续欧洲政治加速向右转的话，那显然啊，这个欧洲的政治版图呢就会被改写。而且我们也知道啊，随着政治版图的改写，接下来呢就会有一系列的政治上的变化。而当前欧洲呢又处在这样一个风险高发期啊，内外交困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大的一个政策和政治的变化，那接下来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 这种变化包括这个英国金融时报也有一个观点哈，说如果德国政坛发生震荡的话，可能会对欧盟、北约包括乌克兰产生很大的影

0: 因为莫斯政府呢一直是乌克兰的坚定的盟友，而德国呢也是乌克兰在欧盟国家里面啊一个最大的军事援助国。所以苏老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德国的政局，它后续会不会对欧盟啊包括北约的这种政策的走向带去一些影响？而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德国这个三场地方选举会让整个欧洲啊都神经紧绷呢？
1: 说到让欧洲神经紧绷，确实呢，德国的政治震荡是会产生连锁反应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对于欧盟还是对于北约来说，恐怕呢后续在内部进行政策协调、达成共识的难度会进一步的增加。首先呢，对于这个选择党取得的胜利，确实在德国内部现在呢仍然在一个反应和进行平衡的过程当中。那么从外部观察，尤其是从欧洲的反应来说，既看到这种传导效应，同样也担心的是，是不是选择党他的政策主张会立刻体现在德国的这个政策，尤其是对外军事政策当中。选择党我们知道在这个援乌问题上是明确反对援乌的，但是呢从现在的这个地方的州的选举并不会立竿见影的影响德国的对外政策。但是从后续来看呢，恐怕呢德国到底是在这个援乌或者说欧洲安全问题上还是不是能够这个挑起大旗，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和走向。那么现在呢随着德国国内的政治震荡，恐怕呢内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协调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内耗。而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不管是欧盟还是后续北约的政策，包括援乌的政策，
0: 包括乌克兰
1: 、那乌克兰可能都会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那么对于德国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欧洲当中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现在呢仍然在一个观察当中。但是呢这个过程呢确实是充满变数，尤其是这一次德国政局的这种动荡带给欧洲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尽管切入点哈，视线的观察点是德国的三个地方的州议会选举，但是它会给整个德国包括整个欧洲的未来的政坛都会带去一些变数。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德国三场不同的州议会选举却勾勒出同一条曲线，左翼党在柏林得票翻倍，选择党在东部继续扩张，中间地带的选票正被光谱两端同时挤压。一个越来越碎片化的政坛要怎样重新找到多数，这道题德国难解，欧洲也犯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感谢二位，再会。

0: 七号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3: 今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
4: 我现在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现场。今年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各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即将进行入场式。
5: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四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3: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
6: 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实训课堂上，大二学生龚于威正熟练绘制模具零件图。不同于普通高考入学的学生，龚于威是通过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从中职院校直接升入本科院校的职教学子。
7: 在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属于中游的，所以决定报考中本贯通，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专业。
6: 龚于威的求学经历正是职业教育

0: 人才培养路径日益多元的一个缩影。如今，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更加顺畅，多种贯通培养模式不断完善。以中本贯通为例，普遍采取3+4模式，即3年中职加4年本科。学生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并通过转段等考核后，无需参加普通高考，就可进入对口高校继续读本科。这样清晰的培养路径，也让多地职业院校迎来报考热。
1: 2025年，我们录的贯通的孩子，他是可以上到各个区的中档、公办、普高。今年我们贯通项目整体平均分比去年提高了12分。我们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长业大师去进行这种引领，专业课程里面都有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来为孩子们进行这种真实的这种授课。他左手有学历，右手有技术，是能够得到用人单位的一个青睐的。
0: 职业教育的升级还体现在国家的制度托举与社会认可度的全方位跃升。目前全国已有124所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大学。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从法律层面破除观念与制度壁垒。产业升级也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2: 设置新专业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保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同步，填补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
0: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3: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4: 让他们日常就浸润在产业的环境中，他们等电梯啊，吃饭的时候就能听到周围的人在谈项目、谈技术、谈创业。产业范围本身呢，已经成为了一门隐性的课程啊，对产业的一些敏感性啊，就是通过这么耗出来的。
0: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5: 现在培养的学生对应的都是什么岗位？
6: 主要是面对智能制造装备的这个设计、实施和运维的高技术人才。
5: 现在很多新赛道啊，新职业的这个涌现，有哪些新职业是对应你们智能制造学院所培养的这个人才的？
6: 比如说机电设备、电气设备，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培养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现在要变成现场工程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9: 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十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贴心的体验。
8: 中秋临近，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传统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
10: 走进江西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大仙背村的月光糕制作工坊，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1: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忙不过来。
10: 月光糕是客家人中秋节必备的传统美食，寓意步步登高。月光糕用料简单，工序却极见功夫。糯米浸泡沥干后热炒，爆成米花，再研磨筛成细粉，随后浇入糖浆反复揉匀，再撒入黑芝麻、花生碎等配料快速翻拌，最后填入硬模压实。脱模后，一块块白润如玉的月光糕便制作完成。刚做好的月光糕入口蓬松绵软，甜而不腻，受到消费者欢迎。
12: 每到中秋节，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吃这种月光糕，圆形代表着完美和谐，糕与这个糕也是谐音，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步步登高，生活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9: 而在青海西宁市，当地人过中秋会吃一种特色月饼，需要用蒸笼蒸制而成。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13: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0: 蒸笼大月饼是当地传统中秋美食，制作时需要层层铺料，再用蒸笼蒸制形成分层，寓意幸福美满，生活蒸蒸日上。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8: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随着双节临近，大黄鱼迎来销售高峰期。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3多澳海域，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今天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9: 双节将至，公安部交管局今天也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提示。
1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8: 二十四小时新闻追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9: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8: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1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9: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8: 伊朗与巴基斯坦加强互动、深化合作，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专家的分析。
15: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目前的确处于一个加速深化的阶段。今年8月份，两国是设定了双边的贸易额要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呢讨论了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免以及以货易货和边境市场安排等一系列的具体机制。那巴基斯坦还开通了多条连接本国港口和伊朗的陆路过境通道。那这些数据呢都表明合作正在从政治表态向经济实力进行一个转化。 不过呢，所谓的大幅升级的这种定性也需要更为谨慎。巴基斯坦当前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深化关系的这种举动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战争催生的一个替代性经济通道的需求所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巴基斯坦作为伊朗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陆路替代通道的价值是急剧的上升。那这种因为战争而加速的相互依赖呢，有一定的脆弱性。一旦战场局势发生变化，那么现

0: 合作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同时呢，巴基斯坦同时背负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于沙特的安全承诺，以及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还有就是与伊朗的地缘邻国的关系。那么这三重身份导致一旦局势升级，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个巴方的政策空间将会受到严重挤压，届时呢，可能巴基斯坦会面临着一些真正的考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产品广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称成节气省气神器。所谓的聚能环，也就是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
3: 那么聚能环真的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我们先来看一起案例。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案件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之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法院审理认定，聚能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4: 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5: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4: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3: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然而根据相关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
4: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6: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4: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7: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2: 刚才消防人员提到，聚能环除了可能导致使用者

0: 燃气中毒，长时间使用还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风险。再来看几个相关案例。
1: 大家看看啊，就这种的聚火灶，就这种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这个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东西啊把煤气灶都炸掉了。
2: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的惊险瞬间，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3: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板。
4: 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怎么说。
5: 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6: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了，全天共产生25枚金牌。
0: 中国队今天在多项赛事中取得突破。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亚运会女排决赛今晚进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的亚运第10冠。
8: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洁发球值得，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中国女排也收获了中国三大球项目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0: 融入区域重大战略，
1: 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这就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的校区建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0: 同时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目前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有 50% 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将加快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环境。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的话题。早上常吃的酥脆面包，追剧时不离手的油炸零食，家里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凉拌皮蛋，还有给孩子老人选的牛乳蛋白饮品等等，这些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食物当中，藏着多少过去没被彻底堵上的安全缺口呢？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从牛乳蛋白的含量到马铃薯制品和咖啡的烘焙时间，甚至零食袋里的小卡片不能直接接触食物等等，这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让餐桌上的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
3: 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这结束了象山半岛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4: 宁象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 61.45 公里，其中象山港跨海大桥全长 8.276 公里，主跨688米，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大桥与既有的高速公路桥并行跨越象山港，形成了独特的海上列车景观。
5: 我们这个项目试乘以来，老百姓的热情非常高涨，大家都有一个口号叫坐着轨道去看海。试乘期间，象山看上的人流量都翻了好几倍，非常的火爆。
4: 目前宁象县共设10座车站，全程约40分钟，工作日早晚高峰开行直快列车，中途仅停一站，最快通行时长约30分钟。宁象县的开通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对促进市域一体化发展、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具有重要意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声音。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22号继续在湖北举行，包括英国、俄罗斯、韩国驻武汉总领事以及美国驻武汉领事在内的外方嘉宾，同二战亲历者后人共同参观和平记忆专题历史图片展，并出席团结贯始终、合作向未来茶叙活动。
3: 他们表示，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与反法西斯战争中凝结的合作精神与友谊值得传承铭记，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尤其是对日本再军事化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7: 和平记忆历史图片展集纳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昆明飞虎队纪念馆、重庆史迪威博物馆等8个纪念馆的展品，通过历史照片与多媒体影像，全景呈现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与国际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捍卫人类正义与和平的壮阔历史。杜立特行动美方后人雷特拉斯曾拍摄多部纪录片，记录80多年前中国百姓冒死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感人历史。站在展板前，他仔细观看，还不时向同行嘉宾补充细节。
8: My namesake grandfather.Fought in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4: 我的祖父曾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作战，受邀来到这里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有意义。这个展览让我想起那些为和平奋战的人，我们要铭记他们所做的牺牲。我到浙

0: 将江西等地采访杜立特行动的参与者、见证者，就是要想记录那段中美友谊与合作的历史。我希望年轻人了解这些故事，并将其传承下去。
1: 在茶叙活动上，中联部相关负责人同英国、俄罗斯、美国、韩国驻武汉总领事或总领馆高级外交官，以及飞虎队、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后人等中外民间人士展开交流。茶叙中，英美俄等国嘉宾分享了共同抗战的生动故事，并谈及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针对近年来日本不断推进军事松绑，试图突破战后体制束缚，美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等危险动向，与会嘉宾也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国际社会对任何开历史倒车的言行都应高度警惕，更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我认为重要的是铭记历史，铭记先辈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能生活在和平的世界。同时也要展望未来，思考如何建立全新的伙伴关系，如何搭建文化沟通的桥梁。如今多边主义正遭遇巨大挑战，我认为开展这样的对话非常重要，交流想法，寻求沟通协商的途径，而非制造冲突，这点尤为关键。
3: 日本当前的做法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但我相信我们的和平共识会占据上风。我不希望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以及战争重演，所以我认为每一次当日本军国主义有新动向，或是日本有新的军力扩张或其他军事活动时，我们要及时有力地做出回应，同时也不能让日本释放的那些有害错误的信息在国际社会上蔓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目前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3亿，占总人口的23%。如何让老人吃上一口热乎饭，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老有所养的社会刚需。
6: 而老年食堂要实现可持续运营是道不小的民生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7: 这里是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洪顺里街老人家食堂，在它的周边呢都是这样的居民楼，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建在密集居民区内的一个老年食堂，如今已经关门停业。
8: 这个老人家食堂位于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内，是能开火做饭的一级食堂。运营责任人告诉记者，当年正是看中这里老龄化程度高，才选择来这里开店。没想到经营不善，连同街道内另一家不能开火的二级食堂一起关停。洪顺里街所在的河北区是天津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之一，常住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达37.38%，而洪顺里街的老人比例更是高达42%。然而这家2021年开业的食堂，员工已从7人降到2人，服务从1日3餐减到仅剩5餐，每天用餐人数也从近300人缩减到20人左右。
9: 人员成本太高，老年人消费群体太小啊，在23年左右吧，我们食堂根据市场价格往上上浮10%左右吧，可老年人就是不接受。
10: 跟自己做饭来比还是比较贵，他这饺子20块钱一份吧，我们的饺子也就10块钱，后来我就自己在家做饭。
8: 眼下洪顺里街道仅剩一家一级食堂，如何尽快给关停的食堂找到愿意接手的公司，街道工作人员请市区2级民政局帮忙想办法。第二天，天津市民政局就找来发展较好的连锁企业实地考察，帮助街道牵线搭桥。
11: 这个是天津市的市区，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这个老人基数比较大，我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2: 是在天津，我们一定有的运营，一定有的规划的啊。所以说，我们到这地方来呢，是在做增量，管理成本低啊，只是把我们的规模模式啊，把我们系统来负责。
8: 据介绍，天津2019年启动老人家食堂建设，用场地换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场地，提供一次性建设补贴和每年的运营补贴，每餐对80岁以上老人补贴3元，并做动态监管。然而因为经营不善而关停，

0: 并非个例。去年天津老人家食堂关停35家，新开30家，总数为1906家。
1: 各厂的老人家食堂的主体呢，大约占到我们的20%，因为我们老人家食堂不可能是政府全包办的，那么让企业市场化运营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对这种优胜劣汰，实际我们是欢迎的。
0: 同样是老年食堂，有人关门停业，有人却想复制扩张，这些发展较好的企业到底有什么妙招？
2: 此次被天津市民政局邀请的连锁企业负责人之一展恒波，早在2014年就开了一家老年食堂，但是来消费的老人并不多，再加上租房等运营成本，一年就多亏了100多万，只能选择关门。
3: 不过如今他已经在天津市河西区等地成功运营了16家老年食堂，那后来的转机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在天津市河西区的这家老年食堂，早上不到11点，您看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现在正在拿号，在他们的身后啊，也是等满了一屋子的老人。
5: 我要是10点来到这儿，就差不多一号，我不做饭啊，我就上这吃了。
0: 这家老年食堂的负责人就是展恒波，他创业的首家老年食堂关门后，2019年天津启动老人家食堂建设，全面推动老年助餐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政府不仅免费提供场地，同时每餐对80岁以上老人补贴3元，给食堂2元运营补贴。而河西区作为天津市试点，更是从70岁的老人就开始补贴，一系列措施让运营者没了租金压力，降低了成本，引流效果也很明显。展恒波抓住机遇重新出发，陆续开办了几家老年食堂。2021年越秀路这家食堂正式开业，可没想到即便这样火了一段后，老人们又慢慢不来了。
6: 第一大困难是怎么把人吸引进来，当时从每天140多客次直接掉到了每天只有60多客次。为什么不来呢？口味单调，更换频率很差。
0: 于是展恒波带领餐饮团队针对老年人反映的口味单一问题，不断研发新菜品，为统一几个食堂站点的菜品品质，降低人工成本，还建起了中央厨房，集中采购新鲜食材，统一切配净菜，冷链配送。过去一个站点需要7个人，现在只需要5人。在点餐模式之外，食堂又推出自助餐，老人每人17.6元。
7: 老人的其实对菜品的要求挺高的，自助在最初啊，因为没有经验哈，大概只每天上了不到20个菜品吧，现在已经丰富到40个菜品，每天有8个大菜，有12个炒菜，凉菜有8个，啊，再加上我们的面点，啊，包括我们的水果，有荤素搭配，有各种应季的蔬菜，这样让咱们老年人吃的营养更均衡了。
0: 企业努力的同时，党委政府也在想办法鼓励老人家食堂从老年餐扩展到儿童餐、工作餐等，面向全人群服务。目前非老年群体已占到用餐总量的1/3左右。不仅如此，天津还鼓励打造可持续的老年食堂加多元模式。在展恒波的老年食堂就推出了饭前学习使用手机等丰富的活动，让食堂成为老人们走出家门认识新朋友的会客厅。
8: 原来手机卡老里头老转圈，经过这一番清理的话，现在不转了，我觉得特别实用。
9: 我就基本上就天天来，还能就交新朋友，是吧？在家的儿女们都上班，也没陪你说话。这个在这儿有朋友说话干嘛的，多开心。
3: 你看食堂热闹了，老人开心了，但光靠卖饭本身利润是很薄的。不过每天来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信任便慢慢建立起来了，更多的需求也就自然浮出了水面。哪家老人需要上门护理，哪位老人刚出院需要短期照护，食堂工作人员都清楚。
2: 看到这些需求，天津顺势而为，鼓励老年食堂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混合经营，让一餐饭成为连接老人和居家养老服务的桥梁。
0: 每天早上10点半左右，老年食堂会给订了餐但不方便出门的老人配餐上门，老人一单出2元钱配送费，送餐员得4个积分，可以兑换米面粮油、养老服务等。
10: 服务态度特别好，任劳任怨，刮风下雨，天热天冷

0: 从来不耽误。
1: 志愿者们不仅送餐，还顺带帮老人解决了不少生活难题。87岁高龄的空巢老人高正华，一年多前摔伤，不能下楼。老两口日常购物、取药等生活难题，都靠送餐志愿者们帮忙。
2: 我是上海的，他是北京的，我们是工作了以后才到了天津。在天津来说，没有什么亲戚啊什么这些，这样那么关心我们，我们就感觉到就像一家人似的。
1: 老人的需求远不止送餐购物，于是老年食堂设立了养老管家的岗位。81岁的独居老人王佳慧，因为天气炎热，血压波动，养老管家就经常上门监测血压、探访关爱，还帮助他对接家政服务等。
3: 我就一个人嘛，我心脏不好，那个起搏器，我腰腿不好，在我这儿服务的就是家政，过来给我搞卫生、擦玻璃、擦地，可客气了，挺喜欢他们。
1: 从送餐到家政，再到更重的护理服务，80岁的郭万兴老人，老伴已经卧床3年多了。他在食堂就餐时了解到这里还能对接护理资源，于是为老伴购买了养老护理服务。食堂所在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会定时派来养老护理员，
4: 每周来3次，每次是2.5小时，在这帮我一块擦洗、剪指甲、剪头发、浑身洗澡嘛的都管。减轻我很多的劳动力，我就现在80了，我弄不动的。
1: 一餐饭撬动起整个养老服务，从助餐到护理，从食堂到家庭，老年食堂不再只是吃饭的地方，而是养老服务的前台，衍生出家政、护理、托养等服务，而这些业务的营收也会反哺食堂的运营。如今，这家老年食堂带动的养老服务已经辐射周边13个居民小区6000多名老人。目前，天津老人家食堂总数达1906家，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
5: 我们成立了护理公司，成立了我们的康复项目的公司。如果没有餐饮带动，其实后面的服务可能还很难形成规模化。餐饮服务从最初占我们整个公司的营收能占到70%，目前来讲掉到了20%，不是餐饮收入掉了，而是我们其他的营收钱了。我们去年整个公司营收5000多万，餐饮占了1000多万，实现了自我盈利能力。
6: 我们混合建设，通过和养老机构、和我们的综合体、和我们的日间照料，甚至和我们的物业公司合作，还有的企业是通过连锁经营的方式来平衡它的这个成本，最后实现的盈利。我们老人家食堂不但成为会客厅，而且还成为社区慰老服务的堡垒和信息站，提高我们整体的养老配餐的整体的服务水平。
1: 政府搭台，企业探索，在天津政企协同跑通了一条路，以场地换服务，适度补贴，降低门槛，面向全人群扩大客源，连锁经营混合建设摊薄成本，以老年助餐为切入口，撬动全链条养老服务。
7: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老年助餐点8.2万家，每天服务400万人次老年人。15-5时期，中央财政资金将安排10亿元支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8: 老年助餐服务一端是亿万老年人的吃饭刚需，一端是市场化运营的可持续难题。从政府搭台不包办，到企业创新求生存，再到因地制宜发展多元模式，老年助餐正在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解决这道民生考题，需要更多城市因地制宜各显其能，让更多的老年人在一餐热饭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0: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

0: 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2: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3: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4: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3: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5: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6人死亡，6人失联。21号，在神奈川县以三浦半岛为中心的地区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而在千叶县内也发生多起山体滑坡，造成房屋倒塌。同时，由于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地基松动，仍需对山体滑坡灾害保持警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2: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李强在上海调研。9月22号，李强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9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9月2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的关注。在22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4: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5: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4: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

0: 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
5: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4: 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有一条硬性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试赛，而且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所以在这个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
6: 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7: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6: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8: 本届试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等，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4: 国务院新闻办22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9: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

0: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荐了36个项目，拟引进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0: 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1: 记者22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亡人员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沙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沙特民防部门22号称，此前发布预警的奈济兰地区一处潜在危险已经解除。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那么，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处于何种考量？来听专家的解读。
3: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2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 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性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阿尔及利亚官方暂未透露佩泽西奇扬在经停期间的活动安排。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5: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6: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4: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7: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smail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this

0: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他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百万居民必将南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日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22号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4: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2: 22号，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中秋国庆假期

0: 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1: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2: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3: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1: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4: 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1: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5: 像梭子蟹一天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黄鱼买的比较多。
1: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6: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1: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6: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秋意渐浓，赏秋正当时。您想好去哪里邂逅第一抹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22号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带您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7: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扎波罗热核电站22号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

格飙升的问题，应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0: 一般のその財政支出がどんどん抑えられてきてね、財政機能っていうやつがこう果たさ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するってくる可能性、要するに借金を返すために借金するとかね、そういうような事態になってく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すよね、これ放っておきますとね。しかもそれを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を引っ張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うあの予算編成っていうのは僕は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1: 狄原伸次郎表示，高市政权将军工产业定位为重点增长产业，这已偏离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路线。
0: これはあの、このずっと歴代のですね、この自民党政権の中で、その軍需産業ってやつをね、成長戦分野の中に置いた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れは非常にね、まさにパラダイム転換といいますかね、ただ非核三原則なんていうのは、あれは未来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とかね、武器輸出をするとか、こういうようなその軍事支出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はもう今までのね、そのパラダイムから全く外れた、まさにその憲法9条をね、逸脱させた、要するに、政策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 另外、日本東北大学名誉教授、明日香寿川也指出、防卫产业在日本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扩大防卫支出未必能够给日本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并且难以真正实现提振经济。
2: その防衛関係の産業の人たちは潤う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それは日本経済の中ではそれほど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ないですし、正直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のは正直なところです。例えば防衛兵器を買う作るお金ではなくて、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エネルギーとか環境問題にお金をかけた方がより国にとってプラスになるとは私は思います。
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6人死亡，6人失联。21号，在神奈川县以三浦半岛为中心的地区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而在千叶县内也发生多起山体滑坡，造成房屋倒塌。同时，由于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地基松动，仍需对山体滑坡灾害保持警惕。21号，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丹尼尔·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丹尼尔·彼得斯是梅前州基民盟的头号候选人，但基民盟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
4: 丹尼尔·彼得斯在宣布辞职后称，他将为基民盟的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基民盟州党主席一职将暂由联邦总理府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阿姆托尔代理。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这次选举对于基民盟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他们正在见证一场深刻的变革。
5: Eine tiefgreifende 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Parteiensystems in Deutschland sowie auch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der Welt.
4: 在梅前州，选择党得票居首。部分民众表示，对于基民盟的表现感到意外。
6: Irgendwo erwartet, das was mich jetzt irgendwo überrascht hat, ist quasi das Ergebnis von der CDU, dass es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ist. Also ich habe nicht erwartet, dass es dann, also ich glaube, sie sind unter 5% geblieben.
4: 而在柏林州，左翼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态度不一。
7: Ich bin zufrieden. Ich finde, das ist wichtig, dass sozusagen eine neue Regierung an die Macht kommt. Und ich denke, dass die Linke die besten Positionen zur Mietenpolitik hat.
8: Es war natürlich ein Schock. Also genauso ein Schock, wie ich es eigentlich auch erwartet hatte. Aber naja.Es geht wohl auf eine rote Bürgermeisterin für Berlin zu, und da muss man sich schon dreimal überlegen, ob man das gern hat.
4: 德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未来会走向何方，但这几场选举已经给出了警示信号。
9: Ganz schwierige Verhältnisse, die wir vor allem in Berlin sehen, wo man gar nicht weiß, wo die Reise hingeht, bei einer so schwierigen Situation einer Partei wie der Linkspartei, die völlig neu ins Parlament kommt.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22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来看一组赛事速览。
10: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亚运会女排决赛22号晚进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的亚运第10冠。
10: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洁发球值得，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中国女排也收获了中国三大球项目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3: 23号，我们将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1: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2: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11: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3: 来关注食品安全。 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10: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3: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潜在铅污染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新国标《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
10: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
13: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3: 22号还发布了新国标牛乳蛋白和牛奶执行灭菌乳这一标准不同。这次新发布的牛乳蛋白是对从牛乳中提取的蛋白类中间加工产品进行规范，以前这类产品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这次算是填补了空白。新国标牛乳蛋白涵盖食品工业用的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及其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有助于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牛乳蛋白是人体极易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富含酪蛋白、乳清蛋白等核心营养成分，是婴幼儿配方食品、中老年营养乳品、功能乳制品的核心原料。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14: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

0: 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
1: 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
0: 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使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等。
2: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3: 记者22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22号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超过63%，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21号，因出现电信线路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一度暂停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以及费城、波士顿等多个东海岸机场的进港航班，导致全美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据悉，通信中断与费城空管设施的一条线路故障有关。联邦航空局称，故障发生后，当系统试图切换到备用线路时，发现备用光纤被施工队意外切断。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当天全美超70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其中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约1400架次航班受影响。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8到37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开罗晴，22到33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悉尼小雨，14到21度。渥太华晴，5到18度。纽约阴转晴，14到19度。
1: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2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
1: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0: 国务院新闻办22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安全、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2: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3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3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荐了36个项目，拟引进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2: 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0: 在22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对溶洞垃圾、涉重金属污染等方面进行了排查整治。
4: 针对固体废物领域5方面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专项整治行动。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在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行动中，已排查溶洞8.6万余个，发现污染问题8775个，完成整改5143个，清理处置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溶洞里存在的垃圾问题。对临时高库环境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已聚焦云南等5省一市，查清临时高库155座，已有46座基本完成整治。对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万余个，环境风险较高的污染源占比

0: 约10%，主要涉及历史遗留矿山、涉重金属废渣等，相关地方积极编制整治方案，正在推进实施工作中。在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排查治理中，各地共排查出3819座填埋场，其中53座为高风险，330座为中风险，1172座为低风险，2264座属于基本无风险。各地对中高风险填埋场已基本完成一场一测治理方案制定工作，现正在积极筹备治理中。
1: 记者22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2: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3: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2: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4: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2: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5: 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2: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6: 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黄鱼买的比较多。
2: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7: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2: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7: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阿尔及利亚官方暂未透露佩泽西奇扬在经停期间的活动安排。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9: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0: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 5% 至 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 20% 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11: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丹麦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

0: 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该协议允许加强美军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表示，丹麦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3号秋分将至，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
2: 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3: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2: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22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来看一组赛事速览。
4: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亚运会女排决赛22号晚进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的亚运第10冠。
4: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洁发球直得，中国队以25比

0: 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中国女排也收获了中国三大球项目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年笃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1: 六个坚持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
2: 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
0: 汇聚合力，为了共同繁荣的梦想，
3: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发展的目标，让更多的国家共同参与，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却被边缘化。回应时代关切，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
0: 今年以来，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两场世界瞩目的国际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接连发表重要讲话，为共同发展、共谋合作指明方向。
1: 今年两场会议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呢，正在从综合性倡议呢，进一步进入区域平台和这个专业领域。发展合作的重点呢，也正在从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呢，向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科技人才等领域呢扩展。这又意味着呢，全球发展合作呢，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开始更多的解决能不能进入下一轮增长的这个问题。
0: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早在5年前，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就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全球发展倡议在提出的时间点上，正是世界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当时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叠加，那么对世界带来的重要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中方提出中方倡议和中国的方案，立刻引起多方的关注。
0: 越是风险叠加、挑战丛生，越要坚守发展优先的导向。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以6个坚持系统阐释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方向，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1: 六个坚持的重要性呢，在于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发展优先回答了资源和政策向哪里集中，以人民为中心则回答了发展为了谁。普惠包容呢，解决了谁不能被落下。创新驱动呢，回答增长动力从哪里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就明确了发展的这个生态的边界。行动导向呢，则强调不能停留在倡议和文件的层面。
0: 5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边场合持续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落地为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珍贵的发展力量。
3: 习主席在很多场合也提到，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类进现代化的一个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希望以我们的发展能够带动更多的国家去实现现代化。我觉得这些呢，在对非洲国家，在对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中呢，都得到了体现。我们推进了一系列的这个小而美、暖民心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0: 理念的生命力在于落地。今年，巴基斯坦农场主阿里汉的果园用上了中国的种植套袋技术，芒果成品率提高了 50%。 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马达加斯加等20多个非洲国家引进种植中国的杂交水稻，产量大幅提升。智利的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
8: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0: 5年来，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等等，惠及4000多万民众。
1: 比如，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老挝开展儿童营养合作，培训当地一线工作人员，提升急性营养不良的筛查和救治能力。在南苏丹呢，也实施打井供水的项目，今年呢移交的47口水井直接改善了社区的饮水的条件。在农业的领域呢，像菌草、杂交水稻等合作重点也解决了粮食安全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0: 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和互联互通等诸多领域，为众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3: 很多国家也是非常感激和赞赏中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的理念，也是源于我们自身改革发展的一些经验。你包括共同支付，包括授人以渔，那么就是让他们能够增长能力。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培训的项目，包括菌草技术，这些都是非常实际、非常务实、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有效的去推动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这个发展的环境，提升他们发展能力的很重要的体现。
2: 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合作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有一些项目呢，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大项目，而近些年呢，中方格外关注的是小而美的项目。那么在推进过程当中，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同时也提供了真正的发展机遇。
9: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已经同各方共同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惠及120多个国家的人民。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攀升。
2: 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确实是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呢，这个朋友圈是代表了大多数的心声，是一种积极的呼应。这恰恰说明中方提出的倡议是得到了很多
0: 百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

0: 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兴起，那么他们的兴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着全球的发展的面貌，也在重塑着全球的经济的格局。比如说现在全球南方的这个人口占比超过了80%，然后全球南方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了45%，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实际上就是充分体现了更多的国家在这个发展倡议的引领下，不断的实现了更好、更快、更有效的发展。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只是众多项目和合作机制，更体现在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中心位置。
2: 确实，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那么当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时候，首先是聚焦发展问题。当我们知道发展问题它不是孤立的，其中呢，发展和安全这两方面本身就是相辅相成。那么同样，对于发展进一步的落实，也涉及到全球治理等方面。所以一方面呢，各方关注到的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是涉及到发展项目，同样也是发展理念方面的深度的交流。
3: 国际社会呢，把多少财政资金投向减贫和公共卫生，把多少技术能力用于绿色转型和数字普惠呢？发达国家是否兑现发展筹资这个承诺？多边机构能否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这些呢，都会直接影响2030年议程的这个结果。全球发展倡议的作用之一呢，就是持续把这些问题呢带回多边会议和合作机制，并通过具体的项目呢形成可见的这个执行压力。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继续以实际行动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比如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通过务实行动支持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3: 这项零关税举措呢很有代表性，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而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对方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让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呢获得更低的进入成本。零关税如果进一步同检验检疫便利化、物流体系、电商渠道、产业投资和人才培训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形成从进入市场到形成产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
0: 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新的发展的起点，我们的发展始终是这个基于所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富裕是要建立在更多国家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在15五的开局之年，习主席也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共同的参与，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推进他们自身的发展的目标，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吧。
1: 当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然而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持续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依然任重道远。新的时代有新的课题，当前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也加剧南北数字鸿沟、智能鸿沟。如何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发展浪潮中不掉队、不落伍？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提出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等等。
2: 中国已然成为了人工智能大国，那么同样在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中国也在提出新的方案和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聚焦的是在艰难时刻如何在发展方面解决难题，同样也是为世界未来的共同发展擘画方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后续在这个全球发展合作方面再出发的一个起点。
4: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人掉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目标，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追求。全球发展倡议的根本逻辑是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持续深化全球发展合作，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的普及呢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是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如何为 AI 的应用去划定法治红线，让人工智能回归技术向善本源呢？我国一方面啊是持续的去完善立法，筑牢法治屏障，而另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也通过个案裁判给出了清晰的司法指引。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两被告利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
1: 这是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2: 两个人通过在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 和传统密码破解、木马盗号等侵权方式不同，本案是典型的 AI 技术滥用新型网络侵权案件。
3: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1: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本案中，两被告采用的是 AI 生成视频循环播放卡点的方式，骗过平台活体验证防线。这类作案方式门槛更低，但实践中还有技术更为先进的同类案件。
3: 那个案子当中呢，它这个就能够根据你这个平台要求的这个动作环节实时的生成这个动作。比如说它的鼠标左键控制的是这个眨眨眼，他就比如说平台要现在这个环节的动作是眨眼睛的时候，他就犯罪嫌疑人就点击这个鼠标左键啊，形成这个眨眨眼啊。比如说鼠标右键是摇摇头，那么他就点鼠标右键摇摇头来进行一个实时的验证。
0: 破解人脸核验啊，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去获取更深层次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呢，是连着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上游收料，中间加工，下游转卖。
1: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 这些被虚假实名的账号极易被下游不法人员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而真正的作案人员隐匿幕后，社会危害极大。
4: AI 换脸技术的滥用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实名制与社会信任体系的破坏。对个人而言，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更改性，一旦被冒用，通过平台验证，受害者可能遭遇精准诈骗、财产损失乃至名誉贬损。从更大的维度看，这种信任缺失呢，会抑制数字经济活力，阻碍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1: 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0: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而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我们再来看一起利用 AI 技术换脸的婚恋诈骗案。一名已婚的中年女子啊，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
1: 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被告人孙某芳与被害人李某6年前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虚假网恋骗局。
5: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1: 本身相貌普通的孙某芳，通过 AI 合成的身份证照片，直接把自己包装成20多岁、家境优渥的白富美。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5: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

0: 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1: 在两人长达六年的网恋中，孙某方持续营造白富美人设，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虽然身在不同城市，但抑制不住对热恋女友的思念，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方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方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2: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3: 嗯，对。
2: 好。
1: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六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提示，随着 AI 合成技术飞速发展，诈骗犯罪手段持续迭代升级，传统网恋骗局披上高科技外衣，视频、录音等均可伪造。网民要摒弃传统眼见为实的固有认知，严守财产底线，避免上当受骗。
0: 他通过视频聊天了，也认为对方展现在自己面前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他确实是信以为真。但是呢，我们法官提醒说，眼见不一定为实这种新型的 AI 合成技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4: AI 换脸深度音化合成技术的普及呢，也被不法商家滥用非法牟利。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拍过的带货视频当中，于是呢，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为规范 AI 商用行为提供了司法指引。
1: 本案原告于某是一名深耕美妆领域的博主，长期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美容知识、生活感悟，常态化进行直播带货，拥有159万粉丝。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
5: 他那个采取的就是技术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包含了既有那个 AI 换脸，就是通过那个就是脸部那个就是更换的那种一键替换的这种方式方法，也包括其他那个深度那个合成，包括那个头像画面以及声音音轨等那个组合的一种那个就是视听那个作品这种方式。
1: 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

0: 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
1: 相关视频利用原告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视频平台合法创作并公开发布的短视频以及历史直播的画面切片，采用截取、拼接、篡改音画等方式制作虚假的余文红女士产品推荐视频，用于销售非余文红女士代言的产品。
0: 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2: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3: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2: 觉得好玩就用了？
3: 对，他并没有，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像啊这样。
0: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批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4: 针对新型 AI 技术乱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精准规制，同时呢，持续完善顶层立法，为人工智能合规健康发展划定清晰的法治红线。
0: 当前生成式 AI 应用乱象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权益侵权泛滥，部分商家和个人未经授权利用 AI 换脸、音画合成技术擅自抓取网红、公众人物的肖像、声纹、直播画面，拼接篡改、合成虚假视频，伪造代言开展营销活动。二是虚假信息批量泛滥，依托 AI 批量生成能力，各类不实文案、虚假画面、谣言内容快速传播，误导公众认知，破坏清朗网络舆论生态。三是黑灰产业深度绑定，不法分子借助 AI 深度合成技术伪造熟人视频、客服语音、身份画面，实施网络诈骗等。
5: 针对这些乱象，我们国家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都有规制，那么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行为啊，就可能涉及刑法，包括通过 AI 技术进行诈骗的诈骗罪，网信办还有一系列这个管理办法、部门规章，应该说的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立法的这个体系。
0: 在民事保护层面，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以信息技术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任何未经本人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商业引流、产品推广的行为均属于侵权。彻底封堵 AI 合成不算侵权、玩梗恶搞不违法的认知误区。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脸、声纹划定为敏感个人信息，明确采集、合成、商用此类信息必须取得当事人单独明确同意，漠视授权、笼统协议授权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利用 AI 换脸、伪造人设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虚假宣传牟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可依据刑法诈骗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责，实现民事追责与刑事惩处的有效衔接。在行业监管层面，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未经授权利用他人肖像、声纹数据开展 AI 训练和商业创作，压实网络平台审核、溯源、风险处置等主体责任。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可能造成公众混淆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标注合成属性，防范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误导公众。
6: 各类网络平台要落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网络安防技术的迭代升级，提升对 AI 音视频的检测能力，确保 AI 音视频的可识别性和可追溯性。从技术源头封堵 AI 换脸、破解核验、盗用个人信息的黑灰产漏洞，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0: 司法实践上，202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 AI 技术处理他人肖像、姓名、生成可识别的虚拟形象并商用传播，构成肖像权侵权；未经授权模仿他人音色、合成人声用于带货引流，构成声音权益侵权；为冒用网红、博主肖像带货类案件提供统一司法标尺。在顶层立法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统筹推进相关法律的调研起草工作。
5: 我们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的这个制定。人工智能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立法，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相关内容这个都会进行有效的规制。同时的话呢，电子商务法也在加快修订这个平台的责任如何强化这个广告的这个规制大数据杀手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这些的话呢需要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4: AI 伪造人设、虚假带货牟利，侵权一方呢以好玩猎奇为借口去规避法律责任。可是现实确实低成本的换脸换声滋生了 AI 滥用乱象，它不仅损害了个人权益，还破坏了市场秩序以及数字社会的信任体系。个案刑事追责、民事赔偿、公益诉讼亮剑，都说明了 AI 深度合成的技术创新不可无规矩，使用的法律边界呢也不容模糊。行业健康发展更要建立风险审查机制，引导技术向善。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22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0: 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您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十四五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2: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3: 我学习中文七年。
4: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5: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一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九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6: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5: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 1.2 万人，年级从一年级延伸到12年级。
7: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5: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4: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8: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好用的东西。
5: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3: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5: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3: I would love to do a study abroad to China in my college years.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22号，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秋临近，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传统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
10: 走进江西赣州市

0: 云乌县陈光镇大仙背村的月光糕制作工坊，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很忙，忙不过来。
0: 月光糕是客家人中秋节必备的传统美食，寓意步步登高。月光糕用料简单，工序却极见功夫。糯米浸泡沥干后热炒，爆成米花，再研磨筛成细粉，随后浇入糖浆反复揉匀，再撒入黑芝麻、花生碎等配料快速翻拌，最后填入硬模压实。脱模后，一块块白润如玉的月光糕便制作完成。刚做好的月光糕入口蓬松绵软，甜而不腻，受到消费者欢迎。
2: 每到中秋节，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吃这种月光糕，圆形代表着完美和谐，糕与这个糕也是谐音，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步步登高，生活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3: 在青海西宁市，当地人过中秋会吃一种特色月饼，需要用蒸笼蒸制而成，一起去看看。
0: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4: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0: 蒸笼大月饼是当地传统中秋美食，制作时需要层层铺料，再用蒸笼蒸制形成分层，寓意幸福美满，生活蒸蒸日上。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3: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随着双节临近，大黄鱼迎来销售高峰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三多澳海域，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秋意渐浓，赏秋正当时。您想好去哪里邂逅第一抹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22号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带您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6: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 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沙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沙特民防部门22号称，此前发布预警的奈吉兰地区一处潜在危险已经解除。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那么，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来听专家的解读。
8: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9: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2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8: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3: 21号，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

0: 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1: 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结束了象山半岛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2: 宁象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 61.45 公里，其中象山港跨海大桥全长 8.276 公里，主跨688米，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大桥与既有的高速公路桥并行跨越象山港，形成了独特的海上列车景观。
3: 我们这个项目试乘以来，老百姓的热情非常高涨，大家都有一个口号叫坐着轨道去看海。试乘期间，象山看上的人流量都翻了好几倍，非常的火爆。
2: 目前宁象县共设10座车站，全程约40分钟，工作日早晚高峰开行直快列车，中途仅停一站，最快通行时长约30分钟。宁象县的开通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对促进市域一体化发展、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具有重要意义。
1: 22号，在山东青岛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进入最后一天，海军开封舰、临沂舰面向公众开放。
0: 此次舰艇开放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向公众开放了国产导弹驱逐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参观武器装备，聆听水兵讲解，感受海军官兵向海图强、守护海疆的使命担当。
4: 这次也很幸运，然后可以来到这个开封舰，感受到人民海军的热情、祖国的强盛，真的很激动。
5: 这次呢，能把我们的功勋战线展示给大家，我们的内心啊非常的自豪。这不仅是一次国防教育，更是军民联心的宝贵机会。我们会继续讲好深蓝故事，让大家看到人民海军守护海疆的决心。
0: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今年7月，开封舰刚参加了中俄海上2026联合演习。海军临沂舰舷号547，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2012年入列以来，先后执行过也门撤侨、亚丁湾护航、中俄联演等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航迹遍布5大洲、3大洋。活动现场，观众除了能登舰参观，还可以体验一系列海军特色科目。
6: 看到我们那个军队的建设发展的很快，比起从前，现在的海军建设确实是厉害，为我们的祖国发展壮大而骄傲自豪。
7: 这次我们借着全民国防教育和舰艇开放活动的机会，展示我们开封舰，就是想让老百姓、青少年近距离走进军营，触摸国防，让大家真实看到新时代海军的风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让更多年轻人向往军营，热爱国防。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产品广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省气神器。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先来看一起案例。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件作出二审判决。案件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法院审理认定，聚能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8: 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9: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8: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1: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宣传的卖点。然而，根据相关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
8: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10: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8: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1: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刚才消防人员提到，聚能环除了可能导致使用者燃气中毒，长时间使用还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风险。再来看几个相关案例。
12: 大家看看啊，就这种的聚火灶，就这种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这个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我小把煤气灶都炸掉了。
13: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的惊险瞬间。 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14: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
13: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14: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板。
1: 号称

0: 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照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抓放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八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的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劣质驼奶粉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假冒进口蜂蜜利用电商平台推送。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0: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1: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0: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是喜欢从网上而不是从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入口的食品。这么做呢是真方便，只要一点，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的门口。但是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是否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你买的这个地方，直播间也好，平台也好，它到底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那么到底谁在保护我们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就在今天，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什么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个整个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还有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关注这些问题。
0: 眼下中秋国庆临近，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也是在今天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0: 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1: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0: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1: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不塞禽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8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6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2: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3: 这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五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4: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3: 我们在

0: 继续关注一下，因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上到了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1: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两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他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1: 这个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就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0: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1: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0: 好，
1: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4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 高压线

0: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1: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0: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也就是五天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两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三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0: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3: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2: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三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三个主体？
5: 好，主持人好。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

0: 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1: 嗯，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0: 我想的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0: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0: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今天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0: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

0: 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过去我们总是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更多的这个渠道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接下去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能不能每一个人守土有责，把用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时间舌尖上的安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
1: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
2: 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3: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0: 卖起，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1: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2: 本届世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3: 珠宝加工考验毫厘之间的手工精度与耐心，从起板到镶嵌、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没有捷径，都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那么如何才能练就这门指尖绝活呢？我们一起去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国家队的集训基地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看一看。
4: 珠宝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小的零件，而且全靠手工。那当一个零件特别小的时候，你首先你用手很难捏住它，做起来就很费劲。最基础的也比较有难度呢，就是手工起板当中的锯搓焊，融入的是一个匠人对这个作品的全部的心血。我们会把看不见的这种手工的温度，把它转换成这种看得见的工艺之美。我是杜运飞，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一名老师。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1%以内的尺寸我们才能拿到满分。做手艺我们都会有一个说法，慢工出细活，但是竞赛呢，它还有一个时间限制，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得又快又好。
5: 珠宝加工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不可逆链条，前期任何一步失误都会在后续工序中放大，最终难以补救。
4: 那最难的就应该是焊接了。比如说我们这个金银，它的熔点呢大概都是1000多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对金属的温度有一个很好的把控，而且呢我们要分高中低温的焊药，然后把各种零件给它拼接起来。如果说你温度太高，那有可能整件全部都给烧化了，那就必须要全部重来。
5: 除了焊接的温度精度，传统手工与数字化设计的衔接也是行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4: 实际上现在在我们整个珠宝行业当中，真正还是采用手工起板的情况已经不多了。工艺流程当中包含了比如说 AI 的辅助设计，包括 3D 的建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我都需要用到我原来的锯搓焊这样的一些技能去把它快速的去修复，有的时候是机器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我的两个零件之间要做拼接，那我这个尺寸的话就要求非常的精准，最后我的作品呢才能够完美的呈现。
5: 极致精度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反复打磨，一批年轻匠人正苦练基本功，将图纸变为实物。
6: 珠宝加工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吧，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如果我不练习的话，其实精度也没有那么足。其实老师教的这些东西就是靠自己练出来的，我手上就会留下特别多茧嘛，然后指甲也会磨没。我已经抱着希望进来了，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下去，不管是水平还有毅力吧，然后还有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度。自己也想做珠宝首饰设计师嘛，比赛的标准会比行业类的做首饰的标准会高很多，现在接触了做比赛的标准之后，做首饰会更容易一些。
7: 我们基地是在2021年，然后是首次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被评为世界46届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的中国国家集训基地。我们学校这几年一直坚持产教融合，给我们引入了很多的一些企业，基本上就业还是能够在95%以上。
5: 据了解，目前四川正以世赛集训基地为核心，推动传统珠宝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设计、加工、市场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让珠宝加工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务院新闻办22号举行开

0: 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相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
1: 开展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实施科尔沁沙地和回旦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全面建成辽蒙边界千里阻沙带，实施库布齐、毛乌素、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阴山北路和黄水河流域等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塔里木河、石羊河、祁连山北路、巴旦吉林沙漠边缘等综合治理项目，织密加厚、环塔绿围脖、贯通河西走廊、锁边林草带。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按东、中、西三大片区差异化推进治理攻坚。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通过改草治沙、建设现代草牧场等措施，解决草畜矛盾突出、巩固治理成果难的问题。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精准锁定黄河岸线沙源沙头，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通过引洪植绿、北草南用、三网协同等措施，解决沙源扩散问题。
0: 生态环境部22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的情况，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正在持续完善相关环境监管体系，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
3: 随着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新三样固体废物受到广泛关注，其中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针对退役光伏组件、风电设备主要是发电企业产生的特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应对退役风电机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针对退役动力电池特点，明确相关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履行回收和利用责任。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已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初步建立起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
4: 那么，针对非法处理情况呢，也是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将非法拆解处置退役新能源设备、退役动力电池列为重点，要求严厉打击非法拆解处理这种环境违法行为，通过打击呢，倒逼这些退役设备流向正规的处置渠道。
3: 针对处理中的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牵头制定污染防治相关标准，重点对退役动力电池、黑粉焙烧和金属回收、废光伏设备层压件分离、废风电叶片无害化处置等环节提出污染防治要求。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5: 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古特雷斯呼吁推动中东局势降级和对话，要求停止战斗，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针对巴勒斯坦问题，他强调不能让两国方案消失。对于人

0: 工智能，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正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他呼吁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阿尔及利亚官方暂未透露佩泽西奇扬在经停期间的活动安排。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够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大框架下内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1: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0: 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场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起到多大危机管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0: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2: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0: the Palestinian people.
1: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2: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的话题。早上常吃的酥脆面包，追剧时不离手的油炸零食，家里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凉拌皮蛋，还有给孩子老人选的牛乳蛋白饮品等等，这些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食物里藏着多少过去没有被彻底堵上的安全缺口。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5: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4: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上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潜在铅污染的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新国标《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
5: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
6: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

0: 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致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1: 22号还发布了新国标牛乳蛋白，和牛奶执行灭菌乳这一标准不同，这一次新发布的牛乳蛋白是对从牛乳中提取的蛋白类中间加工产品进行规范。以前这类产品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这次算是填补了空白。新国标牛乳蛋白涵盖食品工业用的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及其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有助于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牛乳蛋白是人体极易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富含酪蛋白、乳清蛋白等核心营养成分，是婴幼儿配方食品、中老年营养乳品、功能乳制品的核心原料。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的优质蛋白产品。修订之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
3: 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
2: 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扎波罗热核电站22号发布消息称，距该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5: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

更舒心的体验。中秋临近了，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和与和谐和美的和同音，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的主题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

0: 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啊自己用放在家里。
1: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2: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3: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2: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4: 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淄博市，当地就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了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
5: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它是怎么制成的，走。
2: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5: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2: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5: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2: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6: 很奇妙的感觉了，因为一只东西，然后你去烧了，你会转了，你变圆，等下又变拉一下又变长，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7: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4: 再来一起去安徽淮南市寿县，看看当地是如何借助 AI 大模型与积木拼装技术，将楚文化地标与中秋元素巧妙融合，让文创产品玩出新花样。

0: 今年中秋前夕，位于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并一改以往文创静态展示的局限，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1: 我们坚持由观赏型向体验型转变，挖掘建筑背后的楚文化，借助大众喜爱的积木载体，实现文化可触摸、可传播。
0: 为了让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设计团队秉持原貌还原的理念，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这款拼插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3: 中秋假期临近了，秋游赏景是不少人的选择，但是九月中旬以来，华西地区秋雨连绵不休，多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并且雨带还逐渐向东向北扩展，降雨核心区域随之扩大。一起来看看中秋假期哪些地方将与雨水相伴。
4: 刚刚过去的九月中旬，华西秋雨强势再现，降雨过程频繁且持续时间长。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

0: 多，持续阴雨天气也导致上述地区日照时数显著偏少。九月下旬，华西秋雨仍将持续发力，月底前重庆、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一带秋雨仍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至400毫米，局地或超过500毫米。其中，在中秋假期期间，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届时，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中秋假期。气象专家提醒，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等是本轮降雨核心区域，需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公众外出时需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2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9枚金牌，在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多点开花。
3: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亚运会女排决赛22号晚进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的亚运第10冠。
3: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洁发球值得，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中国女排也收获了中国三大球项目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2: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来回顾一下。
4: 记者22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22号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超过63%，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21号，因出现电信线路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一度暂停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以及费城、波士顿等多个东海岸机场的进港航班，导致全美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据悉，通信中断与费城空管设施的一条线路故障有关。联邦航空局称，故障发生后，当系统试图切换到备用线路时，发现备用光纤被施工队意外切断。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当天全美超70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其中纽约地区三大主要机场约1400架次航班受影响。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1: 年笃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5: 6个坚持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
6: 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
1: 汇聚合力，为了共同繁荣的梦想，
7: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发展的目标，让更多的国家共同参与，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却被边缘化。回应时代关切，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
11: 今年以来，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两场世界瞩目的国际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接连发表重要讲话，为共同发展、共谋合作指明方向。
5: 今年两场会议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呢，正在从综合性倡议呢，进一步进入区域平台和这个专业领域。发展合作的重点呢，也正在从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呢，向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科技人才等领域呢扩展。这又意味着呢，全球发展合作呢，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开始更多的解决能不能进入下一轮增长的这个问题。
11: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早在5年前，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就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全球发展倡议在提出的时间点上，正是世界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当时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叠加，那么对世界带来的重要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中方提出中方倡议和中国的方案立刻引起多方的关注。
11: 越是风险叠加，挑战丛生，越要坚守发展优先的导向，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以六个坚持系统阐释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方向。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5: 六个坚持的重要性呢，在于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发展优先回答了资源和政策向哪里集中，以人民为中心则回答了发展为了谁。普惠包容呢，解决了谁不能被落下。创新驱动呢，回答增长动力从哪里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就明确了发展的这个生态的边界。行动导向呢，则强调不能停留在倡议和文件的层面。
11: 五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边场合持续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落地为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珍贵的发展力量。
12: 习主席在很多场合也提到，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类进现代化的一个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希望以我们的发展能够带动更多的国家去实现现代化。我觉得这些呢，在对非洲国家，在对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中呢，都得到了体现。我们推进了一系列的这个小而美、暖民心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11: 理念的生命力在于落地。今年，巴基斯坦农场主阿里汉的果园用上了中国的种植套袋技术，芒果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马达加斯加等20多个非洲国家引进种植中国的杂交水稻，产量大幅提升。智利的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
1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11: 五年来，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等等，惠及4000多万民众。
5: 比如，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老挝开展儿童营养合作，培训当地一线工作人员，提升急性营养不良的筛查和救治能力。在南苏丹呢，也实施打井供水的项目，今年呢移交的47口水井直接改善了社区的饮水的条件。在农业的领域呢，像菌草、杂交水稻等合作重点也解决了粮食安全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11: 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和互联互通等诸多领域，为众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12: 很多国家也是非常感激和赞赏中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的理念，也是源于我们自身改革发展的一些经验。你包括共同支付，包括授人以渔，那么就是让他们能够增长能力。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培训的项目，包括菌草技术，这些都是非常实际、非常务实、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有效的去推动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这个发展的环境，提升他们发展能力的很重要的体现。
6: 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合作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有一些项目呢，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大项目，而近些年呢，中方格外关注的是小而美的项目。那么在推进过程当中，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同时也提供了真正的发展机遇。
1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已经同各方共同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汇集120多个国家的人民。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攀升。
2: 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确实是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呢，这个朋友圈是代表了大多数的心声，是一种积极的呼应。这恰恰说明中方提出的倡议是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是看到中国提出倡议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全球共同发展。尤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中方的全球发展倡议，既是服务于自身发展的目标，同样也是和中国在经贸合作等领域进行深度的互动。
3: 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南方不断的兴起，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兴起，那么他们的兴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着全球的发展的面貌，也在重塑着全球的经济的格局。比如说现在全球南方的这个人口占比超过了80%，然后全球南方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了45%，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实际上就是充分体现了更多的国家在这个发展倡议的引领下，不断的实现了更好、更快、更有效的发展。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只是众多项目和合作机制，更体现在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中心位置。
2: 确实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那么当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时候，首先是聚焦发展问题。当我们知道发展问题它不是孤立的，其中呢，发展和安全这两方面本身就是相辅相成。那么同样对于发展进一步的落实，也涉及到全球治理等方面。所以一方面呢，各方关注到的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是涉及到发展项目，同样也是发展理念方面的深度的交流。
4: 国际社会呢，把多少财政资金投向减贫和公共卫生，把多少技术能力用于绿色转型和数字普惠呢？发达国家是否兑现发展投资这个承诺？多边机构能否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这些呢，都会直接影响2030年议程的这个结果。全球发展倡议的作用之一呢，就是持续把这些问题呢带回多边会议和合作机制，并通过具体的项目呢，形成可见的这个执行压力。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继续以实际行动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比如，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通过务实行动支持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4: 这项零关税举措呢，很有代表性，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而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对方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让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呢，获得更低的进入成本。零关税如果进一步同检验检疫便利化、物流体系、电商渠道、产业投资和人才培训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形成从进入市场到形成产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
3: 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新的发展的起点，我们的发展始终是这个基于所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富裕是要建立在更多国家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在15五的开局之年，习主席也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共同的参与，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推进他们自身的发展的目标，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吧。
1: 当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 然而，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仅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 15% 甚至出现倒退，持续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依然任重道远。新的时代有新的课题，当前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也加剧南北数字鸿沟、智能鸿沟。如何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发展浪潮中不掉队、不落伍？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提出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等等。
2: 中国已然成为了人工智能大国，那么同样在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中国也在提出新的方案和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聚焦的是在艰难时刻如何在发展方面解决难题，同样也是为世界未来的共同发展擘画方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后续在这个全球发展合作方面再出发的一个起点。
5: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目标，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追求。全球发展倡议的根本逻辑是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持续深化全球发展合作，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22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0: 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务院新闻办22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6: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5: 记者22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结束了象山半岛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7: 宁象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61.45公里。其中，象山港跨海大桥全长8.276公里，主跨688米，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大桥与既有的高速公路桥并行跨越象山港，形成了独特的海上列车景观。
8: 我们这个项目试乘以来，老百姓的热情非常高涨，大家都有一个口号叫坐着轨道去看海。试乘期间，象山看上的人流量都翻了好几倍，非常的火爆。
7: 目前宁象县共设10座车站，全程约40分钟，工作日早晚高。

0: 高峰开行直快列车，中途仅停一站，最快通行时长约30分钟。宁相线的开通，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对促进市域一体化发展、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具有重要意义。
1: 22号，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了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2: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3: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2: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4: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2: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5: 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2: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6: 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黄鱼买的比较多。
2: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7: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2: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7: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沙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沙特民防部门22号称，此前发布的预警的奈济兰地区一处潜在危险已经解除。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的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那么，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来听专家的解读。
9: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 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知识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1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9: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阿尔及利亚官方暂未透露佩泽西奇扬在经停期间的活动安排。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的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11: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足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0: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 5% 至 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 20% 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 36% 的煤油进口和 18% 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12: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 fasse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 1.0% 上调至 1.25%， 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
13: 要するに金利が上がってくると国債費は上がりま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要するに財政の中で一般のその財政支出がどんどん抑えられてきてね、財政機能っていうやつがこう果たさ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事態が発生するってくる可能性、要するに借金を返すために借金するとかね、そういうような事態になってく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なきにしもあらずですよね。これほっときますとね、しかもそれを軍事でもってそれを引っ張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う予算編成っていうのは僕は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14: 狄原伸次郎表示，高市政权将军工产业定位为重点增长产业，这已偏离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路线。
13: これは僕このずっと歴代のですね、この自民党政権の中で、その軍需産業ってやつをね、成長戦分野の中に置いたっていうのはね、これは非常にね、まさにパラダイム転換といいますかね。ただ非核三原則なんていうのは、あれは未来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とかね、武器輸出をするとか、こういうようなその 軍事支出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はもう今までのね、そのパラダイムから全く外れた、まさにその憲法9条をね、逸脱させた、要するに、政策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4: 另外、日本東北大学名誉教授、明日香寿川也指出、 防卫产业在日本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扩大防卫支出未必能够给日本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并且难以真正实现提振经济。
15: その防衛関係の産業の人たちは潤う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それは日本経済の中ではそれほど大きな割合を占めないですし、正直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のは正直なところです。例えば防衛費、兵器を買う、作るお金ではなくて、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エネルギーとか環境問題にお金をかけた方がより国にとってプラスになるとは私は思います。
1: 21号，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丹尼尔·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丹尼尔·彼得斯是梅前州基民盟的头号候选人，但基民盟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
10: 丹尼尔·彼得斯在宣布辞职后称，他将为基民盟的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基民盟州党主席一职将暂由联邦总理府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阿姆托尔代理。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这次选举对于基民盟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他们正在见证一场深刻的变革。
16: Hinaus, wir erleben eine tiefgreifende 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Parteiensystems in Deutschland sowie auch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der Welt.
10: 在梅前州，选择党得票居首，部分民众表示，对于基民盟的表现感到意外。
17: Irgendwo erwartet, das was mich jetzt irgendwo überrascht hat, ist quasi das Ergebnis von der CDU, dass es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ist. Also ich habe nicht erwartet, dass es dann, also ich glaube, sie sind unter 5% geblieben.
10: 而在柏林州，左翼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态度不一。
18: Ich bin zufrieden. Ich finde, das ist wichtig, dass sozusagen eine neue Regierung an die Macht kommt. Und ich denke, dass die Linke die besten Positionen zur Mietenpolitik hat.
19: Es war natürlich ein Schock. Also genauso ein Schock, wie ich es eigentlich auch erwartet hatte. Aber naja, es geht wohl auf eine rote Bürgermeisterin für Berlin zu. Und da muss man sich schon dreimal überlegen, ob man das gern hat. Und
10: 德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未来会走向何方，但这几场选举已经给出了警示信号。
20: Ganz schwierige Verhältnisse, die wir vor allem in Berlin sehen, wo man gar nicht weiß, wo die Reise hingeht, bei einer so schwierigen Situation einer Partei wie der Linkspartei, die völlig neu ins Parlament kommt.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3号，我们将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1: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22: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21: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 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轰。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轰，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中或是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
0: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3: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0: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3: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0: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1: 工位种菜的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小小一粒种子撬动了新消费市场。
0: 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100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3: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0: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4: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植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的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1: 除了在室内工位种菜，还有不少人选择承租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自己耕种采摘，或是委托基地代管。传统农耕变身成为了新潮的都市体验，市民重新俯身田地，亲近自然。
0: 进入九月，正值秋菜播种、菜地管护的关键期。在北京朝阳区来广营的一处共享菜园里，白菜、苦瓜等蔬菜长势喜人。市民陶娜正在自己承租的菜地里忙着除草松土。
23: 每年都要问一下孩子他们喜欢吃什么，然后也按照他们的心愿自己种下一些东西，很解压，还是挺好的。
0: 陶娜承租了12平方米的菜地，全年可收获100余斤蔬菜。如果没有时间自己耕种，共享菜园还提供托管模式，安排专人种植管护，成熟后租户可以来采收，享受丰收的喜悦。
24: 这个智能大屏是来帮助咱们管理这个整个的一个菜地的一个模式，可以看到有咱们的一些天气啊，然后光照强度啊、湿度啊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极端天气，那么在这个上面就会给我们发出一些预警，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做出一些方案。
0: 从工位种菜到共享菜园， 都市人的花样种菜已从个人兴趣爱好逐步升级为新型消费业态与都市生活方式。
2: 现在这种花样种植其实都是一种针对农业的一种消费升级的行动，大家对于农业的这个消费变得更多元。

0: 对它的要求呢更高了，拉动了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高了，拉动了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0: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
1: 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五起典型案例。
0: 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
1: 画出红线，明确标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正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2: 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网络食品安全，以案为鉴，防线怎么守。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是喜欢从网上而不是从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入口的食品。这么做呢是真方便，只要一点，接下来你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家的门口。但是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是否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购买的食品，你买的这个地方，直播间也好，平台也好，它到底有没有保障？卖东西的人是谁？他卖的东西，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那么到底谁在保护我们消费者这些舌尖上的食品安全？就在今天，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五起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都是什么？他们典型在什么地方？另外，在网上销售的入口的食品的安全方面，这个整个链条上最薄弱的是哪一环？还有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又应当如何去压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关注这些问题。
1: 眼下中秋国庆临近，网购食品又进入到了消费高峰期，也是在今天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两高联合发布的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备受关注。这第一起案例要从一瓶所谓的原装进口椴树蜜说起。2023年3月至10月，河南长葛，被告人黄某祥在其家中厂房内，用果葡萄糖、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在瓶身打上原产国、进口商字样，贴上外文标签，生产假冒进口蜂蜜。同时，黄某祥还利用他人身份在不同电商平台注册多个店铺，并虚假标注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超划算，买一瓶发五瓶，借助平台的推送功能扩大曝光率，提高成交量，销售金额高达206万余元。经检测，涉案蜂蜜中未检出蜂蜜蛋白质，可以说一滴真蜜都没有。
0: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平台算法规则线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类案件。为提高产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商品销量，虚假标注产品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由平台推送至消费者。
1: 平台优先推送推荐高性价比产品，原本可以帮助消费者快速匹配符合需求的产品，但却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提高了伪劣产品的传播效率，甚至在电商平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0: 平台算法过度依赖点击率、转化率等指标，而假货因低价往往具备更高的数据表现，导致其获得优先曝光。司法实践也早已明确，仅凭普通消费者识别假货远远不够，平台亦应承担起责任，平台应当通过算法干预、下架等方式及时处理，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躲避监管责任。
1: 除了平台推送功能，例如直播甚至社交平台，也是目前常用的食品线上销售渠道，但是相关典型案例中也被犯罪分子牟利所用。比如在案例三中，主播利用直播带货话术避谈产品来源、成分和功效，刻意避开减肥、瘦身等平台监管关键词。

0: 售卖非法添加利尿药品布塞琴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导致消费者出现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症状。可以说，网络食品安全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伪造证件3961张，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八人获刑。媒体的报道中格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案例五。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往全国多地，累计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而被告人王某南等六人则充当中间商，购买假证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手卖给他人经营，从中抽成获利。一条伪造证件、注册幽灵店铺、非法经营食品的犯罪链条就此形成，导致外卖平台上出现大量注册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1: 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的处置，具有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幽灵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
2: 这五起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王检察官，首先，这个五起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典型在哪儿？另外一个，你们把这个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向大众去告知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
3: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2: 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因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食品安全犯罪，你要说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犯罪从线上到了从线下到了线上，对你们来说，不管是取证、定性还是这个追责方面，难点都在什么地方？
3: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两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王检察官，这个案例典型案例里面有一个就是卖减肥咖啡的那个人，如果从数额上看，他的销售金额不到20万，只有17万，但为什么仍然认定为

0: 有严重的犯罪情节？
1: 这个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就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春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春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0: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5个典型案例啊，应当说都和网络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这5份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身上，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以后能不能给平台压实他们的责任？
1: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
0: 好，
1: 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好的，谢谢王检察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企业平台的责任，企业平台以后到底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怎么让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另外一个，我监管方式又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变和升级，继续关注。
2: 如何守住网络食品安全的防线，防患于未然？怎样把那些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揪出来，斩断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今年4月，一项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3: 从平台企业到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产品生产销售方到营销机构、广告主体、带货主播，谁的环节谁负责，谁的地盘谁守好，明确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架起违法违规的高压线。
2: 网络食品中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把好入网审查这道关。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网络餐饮的规则立起来了，整个网络食品销售的责任链条也在越织越密。9月17号，也就是5天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把此前直播电商、网络食品销售2部部门规章的要求拆解成3类主体可以照着做的日常管理施工图。
5: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3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逐一明确风险。

0: 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管控清单的落地也意味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转向精准防控。
1: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0: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2: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1: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食品销售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但是从农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食品链条的监管是不变的，只不过就是相比于以前，可能监管的方式要随之做出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鹏教授。刘教授，首先啊，就是我们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一个风险的管控清单，对准三个主体，一个是食品直播的电商平台，一个是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再有一个就是入网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您怎么看他们盯准的这三个主体？
4: 好，主持人好。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3: 刘老师，刚才其实我已经问到王检察官了，其实你像这个五个典型案例里面，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上企业的平台都是有责任的，但是为什么这回只追了企业的责，没有追平台的责？
4: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3: 还有一个就是管控清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于严重违法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就是如果我们现实中如果说平台之间能够进行信息共享的话，那需要哪些难关是需要跨越的呢？
4: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

0: 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个三个风险管控清单，如果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突破要完善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刘老师，现在呢如果我们回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是整治啊还有法规的颁布啊都是在进行中的，但是你永远是在它后面的，你有办法，当你想办法去整治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了，就是怎么能够跟得上它的步伐。
0: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刘老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今天又有50项食品安全的新国标公布了，就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0: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过去我们总是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现在更多的这个渠道已经进入到了线上，所以接下去我们已经用典型案例画出红线，监管部门用新国标画出了一个标尺，接下来就是能不能每一个人守土有责，把用自己的责任去撑起消费者食品时间舌尖上的安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0: 健康全家。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2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1: 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0: 记者22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22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
3: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

0: 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1: 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紧密相关。
2: 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3: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2: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4: 本届世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1: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22号，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了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5: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6: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5: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7: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5: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8: 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5: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渔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9: 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黄鱼买的比较多。
5: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

0: 时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1: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0: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2: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六七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二三十盆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古特雷斯呼吁推动中东局势降级和对话，要求停止战斗，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针对巴勒斯坦问题，他强调不能让两国方案消失。对于人工智能，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正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他呼吁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阿尔及利亚官方暂未透露佩泽西奇扬在经停期间的活动安排。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5: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沙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沙特民防部门22号称，此前发布预警的奈济兰地区一处潜在危险已经解除。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的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那么，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的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处于何种考量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6: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经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丹麦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泽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该协议允许加强美军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表示，丹麦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客户端。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五年笃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2: 六个坚持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
3: 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
1: 汇聚合力为了共同繁荣的梦想，
4: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发展的目标，让更多的国家共同参与，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却被边缘化。回应时代关切，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
4: 今年以来，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两场世界瞩目的国际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接连发表重要讲话，为共同发展、共谋合作指明方向。
5: 今年两场会议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呢，正在从综合性倡议呢进一步进入区域平台和这个专业领域。发展合作的重点呢，也正在从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呢，向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科技人才等领域呢扩展。这又意味着呢，全球发展合作呢，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开始更多的解决能不能进入下一轮增长的这个问题。
4: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早在5年前，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就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全球发展倡议在提出的时间点上，正是世界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当时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叠加，那么对世界带来的重要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中方提出中方倡议和中国的方案，立刻引起多方的关注。
4: 越是风险叠加、挑战丛生，越要坚守发展优先的导向，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以6个坚持系统阐释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方向，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5: 6个坚持的重要性呢，在于把发展这个宏大命题拆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行动逻辑。发展优先回答了资源和政策向哪里集中，以人民为中心则回答了发展为了谁。普惠包容呢，解决了谁不能被落下。创新驱动呢，回答增长动力从哪里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就明确了发展的这个生态的边界。行动导向呢，则强调不能停留在倡议和文件的层面。
4: 5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边场合持续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落地为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珍贵的发展力量。
7: 习主席在很多场合也提到，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类进现代化的一个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希望以我们的发展能够带动更多的国家去实现现代化。我觉得这些呢，在对非洲国家，在对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中呢，都得到了体现。我们推进了一系列的这个小而美、暖民心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4: 理念的生命力在于落地。今年，巴基斯坦农场主阿里汉的果园用上了中国的种

0: 时套袋技术，芒果成品率提高了 50%。 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马达加斯加等20多个非洲国家引进种植中国的杂交水稻，产量大幅提升。智利的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
1: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0: 5年来，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等等，惠及4000多万民众。
2: 比如，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老挝开展儿童营养合作，培训当地一线工作人员，提升急性营养不良的筛查和救治能力。在南苏丹呢，也实施打井供水的项目，今年呢移交的47口水井直接改善了社区的饮水的条件。在农业的领域呢，像菌草、杂交水稻等合作重点也解决了粮食安全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0: 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和互联互通等诸多领域，为众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3: 很多国家也是非常感激和赞赏中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的理念，也是源于我们自身改革发展的一些经验。你包括共同支付，包括授人以渔，那么就是让他们能够增长能力。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培训的项目，包括菌草技术，这些都是非常实际、非常务实、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有效的去推动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这个发展的环境，提升他们发展能力的很重要的体现。
4: 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合作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带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发展经验，同时也是双方发展战略的进一步的对接。有一些项目呢，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大项目，而近些年呢，中方格外关注的是小而美的项目。那么在推进过程当中，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同时也提供了真正的发展机遇。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已经同各方共同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惠及120多个国家的人民。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攀升。
4: 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确实是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呢，这个朋友圈是代表了大多数的心声，是一种积极的呼应。这恰恰说明中方提出的倡议是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是看到中国提出倡议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全球共同发展。尤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中方的全球发展倡议，既是服务于自身发展的目标，同样也是和中国在经贸合作等领域进行深度的互动。
3: 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南方不断的兴起，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兴起，那么他们的兴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着全球的发展的面貌，也在重塑着全球的经济的格局。比如说现在全球南方的这个人口占比超过了80%，然后全球南方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了45%，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实际上就是充分体现了更多的国家在这个 发展倡议的引领下，不断地实现了更好、更快、更有效的发展。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只是众多项目和合作机制，更体现在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中心位置。
4: 确实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那么当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时候，首先是聚焦发展问题。当我们知道发展问题它不是孤立的，其中的发展和安全这两方面本身就是相辅相成。那么同样对于发展进一步的落实也涉及到全球治理等方面。所以一方面呢，各方关注到的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是涉及到发展项目，同样也是发展理念方面的深度的交流。
2: 国际社会呢，把多少财政资金投向减贫和公共卫生，把多少技术能力用于绿色转型和数字普惠呢？发达国家是否兑现发展筹资这个承诺？多边机构能否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这些呢，都会直接影响2030年议程的这个结果。全球发展倡议的作用之一呢，就是持续把这些问题呢带回多边会议和合作机制，并通过具体的项目呢形成可见的这个执行压力。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继续以实际行动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比如今年五月一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通过务实行动支持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2: 这项零关税举措呢很有代表性，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而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对方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让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呢获得更低的进入成本。零关税如果进一步同检验检疫便利化、物流体系、电商渠道、产业投资和人才培训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形成从进入市场到形成产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新的发展的起点，我们的发展始终是这个基于所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富裕是要建立在更多国家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习主席也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共同的参与，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推进他们自身的发展的目标，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吧。
0: 当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五年，然而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持续推进全球发展事业依然任重道远。新的时代有新的课题，当前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也加剧南北数字鸿沟、智能鸿沟。如何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发展浪潮中不掉队、不落伍？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提出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培训名额等等。
4: 中国已然成为了人工智能大国，那么同样在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中国也在提出新的方案和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仅聚焦的是在艰难时刻如何在发展方面解决难题，同样也是为世界未来的共同发展擘画方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后续在这个全球发展合作方面再出发的一个起点。
7: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目标，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追求。全球发展倡议的根本逻辑是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 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的普及呢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是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如何为 AI 的应用去划定法治红线，让人工智能回归技术向善本源呢？我国一方面啊是持续的去完善立法，筑牢法治屏障，而另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也通过个案裁判给出了清晰的司法指引。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两被告利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
1: 这是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2: 两个人通过在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的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 和传统密码破解、木马盗号等侵权方式不同，本案是典型的 AI 技术滥用新型网络侵权案件。
3: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1: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本案中，两被告采用的是 AI 生成视频循环播放卡点的方式，骗过平台活体验证防线。这类作案方式门槛更低，但实践中还有技术更为先进的同类案件。
3: 那个案子当中呢，它这个就能够根据你这个平台要求的这个动作环节实时的生成这个动作。比如说它的鼠标左键控制的是这个眨眨眼，他就比如说平台要现在这个环节的动作是眨眼睛的时候，他就犯罪嫌疑人就点击这个鼠标左键啊，形成这个眨眨眼啊。比如说鼠标右键是摇摇头，那么他就点鼠标右键摇摇头来进行一个实时的验证。
0: 破解人脸核验啊，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去获取更深层次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呢，是连着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上游收料，中间加工，下游转卖。
1: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

0: 件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这些被虚假实名的账号极易被下游不法人员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而真正的作案人员隐匿幕后，社会危害极大。
1: AI 坏劣技术的滥用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实名制与社会信任体系的破坏。对个人而言，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更改性，一旦被冒用，通过平台验证，受害者可能遭遇精准诈骗、财产损失、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0: 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2: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而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我们再来看一起利用 AI 技术换脸的婚恋诈骗案。一名已婚的中年女子啊，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
0: 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被告人孙某芳与被害人李某6年前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虚假网恋骗局。
3: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0: 本身相貌普通的孙某芳通过 AI 合成的身份证照片，直接把自己包装成20多岁家境优渥的白富美。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3: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0: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持续营造白富美人设，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虽然身在不同城市，但抑制不住对热恋女友的思念，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芳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 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4: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5: 嗯，对。
4: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提示，随着 AI 合成技术飞速发展，诈骗犯罪手段持续迭代升级，传统网恋骗局披上高科技外衣，视频、录音等均可伪造。网民要摒弃传统眼见为实的固有认知，严守财产底线，避免上当受骗。
3: 他通过视频聊天了，也认为对方展现在自己面前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他确实是信以为真。但是呢，我们法官提醒说，眼见不一定为实这种新型的 AI 合成技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2: AI 换脸深度音画合成技术的普及呢，也被不法商家滥用非法牟利。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拍过的带货视频当中，于是呢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为规范 AI 商用行为提供了司法指引。
0: 本案原告于某是一名深耕美妆领域的博主，长期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美容知识、生活感悟，常态化进行直播带货，拥有159万粉丝。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
6: 他那个采取的就是技术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包含了既有那个 AI 换脸，就是通过那个就是脸部那个就是更换的那种一键替换的这种方式方法，也包括其他那个深度那个合成，包括那个头像画面以及声音音轨等那个组合的一种那个就是视听那个作品这种方式。
0: 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
7: 相关视频利用原告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视频平台合法创作并公开发布的短视频以及历史直播的画面切片，采用截取、拼接、篡改音画等方式制作虚假的鱼文红女士产品推荐视频，用于销售非鱼文红女士代言的产品。
0: 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8: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9: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8: 觉得好玩就用了。
9: 对，他并没有，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案啊、图像啊这样。
0: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批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2: 针对新型 AI 技术乱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精准规制，同时呢，持续完善顶层立法，为人工智能合规健康发展划定清晰的法治红线。
0: 当前生成式 AI 应用乱象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权益侵权泛滥，部分商家和个人未经授权利用 AI 换脸、音画合成技术擅自抓取网红、公众人物的肖像、声纹、直播画面，拼接篡改、合成虚假视频，伪造代言，开展营销活动。二是虚假信息批量泛滥，依托 AI 批量生成能力，各类不实文案、虚假画面、谣言内容快速传播，误导公众认知，破坏清朗网络舆论生态。三是黑灰产业深度绑定，不法分子借助 AI 深度合成技术伪造熟人视频、客服语音、身份画面，实施网络诈骗等。
10: 针对这些乱象，我们国家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都有规制，那么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行为啊，就可能涉及刑法，包括通过 AI 技术进行诈骗的诈骗罪，网信办还有一系列这个管理办法、部门规章，应该说的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立法的这个体系。
0: 在民事保护层面，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以信息技术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任何未经本人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商业引流、产品推广的行为均属于侵权，彻底封堵 AI 合成不算侵权、玩梗恶搞不违法的认知误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脸、声纹划定为敏感个人信息，明确采集、合成、商用此类信息必须取得当事人单独明确同意，漠视授权、笼统协议授权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利用 AI 换脸、伪造人设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虚假宣传牟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可依据刑法诈骗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责，实现民事追责与刑事惩处的有效衔接。在行业监管层面，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未经授权利用他人肖像、声纹数据开展 AI 训练和商业创作，压实网络平台审核、溯源、风险处置等主体责任。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可能造成公众混淆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标注合成属性，防范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误导公众。
11: 各类网络平台要落实自己的主体责任。

0: 加强对网络安防技术的迭代升级，提升对 AI 音视频的检测能力，确保 AI 音视频的可识别性和可追溯性。从技术源头封堵 AI 换脸、破解核验，盗用个人信息的黑灰产漏洞，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1: 司法实践上，202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 AI 技术处理他人肖像、姓名，生成可识别的虚拟形象并商用传播，构成肖像权侵权；未经授权模仿他人音色、合成人声用于带货引流，构成声音权益侵权；为冒用网红、博主肖像带货类案件提供统一司法标尺。在顶层立法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统筹推进相关法律的调研起草工作。
2: 我们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的这个制定。人工智能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立法，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相关内容这个都会进行有效的规制。同时的话呢，电子商务法也在加快修订这个平台的责任如何强化这个广告的这个规制大数据杀手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这些的话呢，需要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3: AI 伪造人设、虚假带货牟利，侵权一方呢以好玩猎奇为借口去规避法律责任。可是现实确实低成本的换脸换声，滋生了 AI 滥用乱象。它不仅损害了个人权益，还破坏了市场秩序以及数字社会的信任体系。个案刑事追责、民事赔偿、公益诉讼亮剑，都说明了 AI 深度合成的技术创新不可无规矩，使用的法律边界呢也不容模糊。行业健康发展更要建立风险审查机制，引导技术向善。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李强在上海调研。9月22号，李强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9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9月2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3: 9月21号，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9月22号，张国清在京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并讲话。9月22号，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
1: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
0: 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6: 我现在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现场，今年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各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即将进行入场式。
3: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新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1: 近日，中钢协发布8月钢铁行业运行情况，钢铁产量持续收缩，行业运行贴合高质量发展调控导向。
0: 数据显示，8月全国粗钢产量7461万吨，同比下降3.7%，环比回落。生铁、钢材产量同步下行，行业主动控产成效持续显。

0: 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6.52亿吨，同比下降3.1%。
1: 记者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了解到，钢铁产量回落是行业主动调结构、稳效益的现实体现。
0: 目前，我国制造业用钢占比已超过建筑业，高附加值钢材占比显著提升。
2: 今年，我国多款高端钢材赋能高端制造业，0.1毫米级电工钢服务新能源车、人形机器人。船舶领域因瓦钢突破超低温技术，打破海外垄断。钛钢极净钢用于新款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国产禅意钢又称 5G 钢，最薄仅0.07毫米，兼具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先进水平。在上海举办的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中钢协表示，高端制造业升级正推动我国钢铁产业加快提质转型，材料自主可控成为产业链协同关键。目前，我国钢材自给率基本达到100%，制造业用钢占比提升至52%，超过建筑业用钢。
3: “十四五”时期，我国钢铁行业累计压减产量超过1亿吨。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1: 中钢协表示，我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已覆盖90%以上粗钢产能。
0: 低碳冶金正推动高端绿色低碳钢材提质升级。
2: 中钢协表示，中国已累计投入超3700亿元，用于钢铁行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同时全产业链 EPD 平台建成投用。发布多批次低碳排放钢产品，完善碳市场配套技术体系，低碳转型软硬件基础持续夯实。
4: 目前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超过90%的粗钢产能实现了超低排放。同时，行业正在积极推行极致能效标杆行动，不少钢铁企业的生产工序的能耗实现了明显的降低。同时，清基树炉、近零碳工厂等一大批低碳冶金示范项目也陆续的建成投用。
1: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长三角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0.1个百分点。全国所有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目前，我国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煤炭3.1个百分点，既反映出我国电力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也体现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6: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0: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

0: 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1: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宁夏银川，
3: 作为中阿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交流日益活跃，如何借助 AI 大模型更好地服务双方的经贸合作，促进文化交融，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这是宁夏银川一家国际文化传播公司正在打磨的一款能实时互译中文和阿拉伯语的数字人，依托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阿互译大模型。过去中译阿常常要绕到英语，先译成英文再转译阿拉伯语，准确度难免打折扣。如今阿拉伯国家学习中文，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的热度持续升温，这也对翻译准确率提出更高要求。于是企业决定自己训练大模型，让中文和阿拉伯语直连，
6: 跳过了英语的这个中间环节，然后我们把中文直接翻译成阿拉伯语，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语料库，因为我们有1600多种这个图书的翻译这个工作，然后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语料，所以我们这些语料发挥什么样作用呢？就是让这个中阿互译大模型更精准。
5: 目前该大模型已建成超过10亿字的中阿双语语料库， AI 赋能之下，翻译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大模型不只用于翻译，依托它，企业又开发出智慧学中文 AI 在线课堂，手机一点就能随时随地在线学习。大模型的赋能不仅让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民众互学语言更便捷，也大幅提升了翻译效率。
6: 那么以前呢，就是我们需要做好多工作，像我们要了解一下原文的背景，就包括历史文化，还有好多那个难以翻译的。但是现在我们 AI 就是帮我们处理这些呢。我现在主要是就是做深教，还有做本土化就 OK 了。
5: 翻译效率提升也让这家公司能更快更高效地互译更多文化产品，从图书到影视，企业已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翻译出版图书1650余种，累计销售200万册，并推动330余部动漫影视作品走向海外市场。借助 AI， 宁夏文化出海正在提速。今年1至7月，宁夏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 13.9%， 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出口增长明显加快。
7: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现场发布了系列重要成果。
8: 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等内容， 此外，论坛还发布了《大国文脉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中国智慧》，青春传承中华文脉，创意守护文化遗产，共绘青春版中华文脉地图典型案例，文明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等。现场还同步完成两项签约，一是意大利威尼托古城墙城市联盟与北京市文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中意文博领域交流；二是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市司法局签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战略合作协议，以法治护航民间文艺传承发展。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举行专题发布会，介绍了知识产权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9: 截至今年八月，沿黄九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分别超过国内平均增速1.8和2.1个百分点。
10: 沿黄九省区布局建设了20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7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11家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11: 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超过了9万余次，许可超过了3.5万余次，分别增长了41%和132%。
12: 我们为创新主体集成提供了一网通办、上门问需、降本减负、直达快办等10类服务。
9: 目前，沿黄九省区已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成立黄河流域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联盟，建成区域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发布地理标志重点监管名录，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搭建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7: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
3: 新发布的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3: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全国2663家检验检测机构对外开放，其中603家为年度首次开放，各地同步开展公益检测与便民咨询，邀请社会公众走进检测一线，实地了解检验检测服务产业发展。
3: 今年1至8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71.3亿元，其中进口133.5亿元，同比增长27.9%。昨天，青岛地铁8号线南段正式开通。至此，贯穿青岛南北的8号线实现全线贯通。这条新线路串联起福山湾主城核心区、青岛北站、红岛站、胶州北站以及胶东国际机场，打造出从海边到空港的直达轨道。
7: 昨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东北三省疫区专场活动在内蒙古包头举行， 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

0: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地的300多家企业参与，岗位涉及稀土新材料、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现场还设置了 AI 模拟面试、VR 探企、政策宣讲、创业服务等10大功能专区，并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岗，实现岗位一键投递、跨省精准对接。据介绍，本次线上招聘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有助于区域高质量就业与人才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9: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0: 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
9: 秋分迎丰收，这几天云南富宁县花甲乡纳耶村的万亩梯田迎来水稻集中收割期。
10: 往年山区梯田秋收全靠人背肩挑，运输难，效率低，今年当地投入5台农用无人机，在空中搭起一条专属运粮通道，破解山区梯田秋收时的运输难题。
11: 层层梯田里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为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事比赛，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2: 参加打谷子比赛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庆祝丰收，气氛特别好。
11: 与热闹的丰收景象相呼应，5台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2-3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
13: 以前搬运一间斤水稻的话，10个人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现在无人机的话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我们这里除了水稻以外，玉米、八角、甘蔗等本地特色农作物都可以调运。
11: 据了解，今年纳耶村万亩梯田的水稻明显丰产，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10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
9: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皮亚勒马乡的2.6万亩石榴也迎来了全面采摘旺季。
10: 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沙质土壤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同时打通直播带货、快递直发等销售链路，让丰收的石榴从田间地头直接销往全国市场。
11: 走进皮亚勒马乡石榴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14: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这几年我们还合作了直播电商平台，不用我们自己跑市场，在家门口就能把石榴卖出去。
11: 皮亚勒马乡地处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自然条件赋予当地石榴果大、皮薄、汁多、味甜的特点。近年来，当地不断探索电商和直播带货，形成产地直采、线上销售、快递直发的销售链条，推动皮山石榴销往全国。
15: 像江外的一些客户，我们走的是航空，
1: 然后3到4天左右的话，就可以把石榴展现在这个客户的餐桌上。
11: 今年皮亚勒马乡石榴种植面积超2.6万亩，预计总产量突破1.8万吨，产值超过1亿元。
9: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3: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当地在联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之外，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香游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假期寻美地图。
7: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15: 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9: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
10: 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9: 中秋国庆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渐浓厚。
10: 不少地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等各类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也带火假日消费。
11: 在浙江嘉兴桐乡，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启幕，沉浸式古风游园、非遗市集体验有效激活本地假日文旅消费。活动现场，嘉悦纳福、湖中捞月等趣味民俗体验，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16: 已经提前感受到这个中秋的氛围了。
17: 吸引周边的一些居民过来体验，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公共文化上面的服务。
11: 在广东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开设花灯杂志非遗课堂，市民游客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8: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11: 夜色渐浓，舞台剧、非遗吟诵、经典昆曲、传统器乐汇演轮番上演，高品质非遗文艺展演持续拉动夜间文旅消费。
9: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10: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11: 这两天，在贵州榕江的村超

0: 球场，来自全县20支足球队在绿茵场上比拼球技。周周有比赛，季季有亮点。贵州榕江村超赛场上还融入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全县特色乡村同时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客流引入村寨。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还将举办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
1: 感觉贵州村超很接地气，我还想去三宝侗寨啦、大理侗寨再去逛一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州榕江全县接待游客已经近9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10亿元。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2: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
5: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两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6: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售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上家。
7: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8: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4: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
5: 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8: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 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

0: 交往过程中，孙某方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李某13万余元。
1: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方，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2: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
1: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方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方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2024年11月，孙某方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3: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4: 嗯，对。
3: 好。
1: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7: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0: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s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0: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2: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
3: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3: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2: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3: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1: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 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4: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ית.
1: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2: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3: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9美元，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9美元，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
2: 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3: 9月13号，印尼维尔戈运输8号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发生倾覆事故，截至目前仍有100余名人员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事故发生后，多组所谓该客轮倾覆的现场画面在社交媒体传播，但印尼媒体核查发现，其中既有 AI 生成图片，也有其他事故的旧视频。
5: 网传照片显示，一艘大型客轮严重倾斜，部分船体已经没入海中，周围还能看到救生艇和身穿橙色救生衣的人员。不少帖文称，这就是维尔戈运输8号倾覆时的现场。印尼《时代周刊》核查发现，照片中的船体外观与维尔戈运输8号真实船只存在明显差异。多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这些图片具有较高的 AI 生成可能性。另一段视频显示，海水涌入甲板， 乘客穿着救生衣，视频说明为维尔戈运输8号沉没前的画面。印尼时代周刊追溯发现，这段视频早在8月13号就已经发布，实际拍摄的是另一艘名为玛丽娜湾号的渡轮在印尼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时的情况，与此次沉船事故无关。还有照片和视频显示，多人穿着救生衣漂浮在海面等待救援。媒体核查发现，这些画面为今年

0: 月，印尼卡哈亚因坦塞莱博斯号客轮沉没事故的场景，相关视频当时被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罗盘报等媒体公开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前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表现出色，摘得多枚金牌。
3: 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前方报道。
4: 第3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前2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金牌斩获。在昨晚进行的女排金牌赛上，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女排，获得金牌。从亚锦赛决赛失利，没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直通奥运会，到如今亚运会夺冠，中国女排打破了心态的瓶颈，将一传、拦网、发球、扣球各个技术环节发挥得淋漓尽致。
5: 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余韵和精神。
4: 中国游泳队继续在泳池里破浪前行。在当天的6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4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冠军。长距离自由泳一直是中日泳池交锋的重点项目，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且打破了由中国选手赵晶此前保持的亚洲纪录，并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卫冕。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拿到了个人在这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同样成为三金王的还有射击选手盛李豪。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这届比赛中获得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郭丽此前是一名皮划艇运动员，在水上赛场挥桨逐浪。2018年她转向自行车项目，转战陆上赛场，如今也是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武术项目，中国选手表现平稳，李建明夺得了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决赛，张雅玲夺得金牌。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9月21号下午，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与城市 IP 联动活动在西安举行。活动采用场外展陈加景地推介加产业对谈的组合形式，推动电影产业协作与城市 IP 共建。
6: 本次活动展陈区陈列经典影视剧照与对应城市核心文化 IP 实景素材，通过图文对照、实景与影像互证的展陈方式，直观呈现影视创作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萃取、转化与再表达。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福建、陕西6个景地也集中展示各地城市空间、人文场景及拍摄配套服务政策。活动探索更多可落地的实践路径与合作样本，推动电影创作与城市 IP 共建的实质性落地。
7: 挖掘一个城市的 IP， 并且促进它能够持续的这种宣推，从它的历史、文化、非遗，然后他的这个人物等等各个方面包括这个传说，去进行有条理的这个挖掘。
3: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8: 刘超早。
9: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8: 刘超，今天我们进入秋分节气啊，那天气会不会更凉快呢？
9: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常年秋分节气期间的天气特点。那常年秋分节气期间，冷空气活跃，从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会陆续感受到秋高气爽的天气。那今

0: 年秋分节气以后呢，冷空气活跃，但是强度普遍不强。对于北方而言呢，未来的气温是在波动当中缓慢下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左右，是接近于或者是偏高于常年同期。而明天冷空气会影响到这里，带来明显的降温。可以看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减少，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降到25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天津，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降温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随后几天呢，最高气温也基本上是维持在30度以下。再来看一下东北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18度，随后几天最高气温也是在20度或以下。像这样的一个气温水平，只是穿一件单薄的长袖是不够的，还要加一件卫衣或者是外套来应对这种凉意。那接下来几天也是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要关注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情况，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1: 那秋分节气的雨水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常年秋分节气期间，华西地区雨水频繁，而华南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今年情况有所不同，九月下旬以来，副热的高压持续强盛，使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其实降水并没有很多。而华西地区未来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出现降水，不仅在华西地区有降水，随后几天降水还会向东扩展到黄淮、江淮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做好防雨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6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13到30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通辽晴，8到24度，兰州小雨，13到21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4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太原多云，15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泰州晴转多云，22到27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3到27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1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3: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李强在上海调研。9月22号，李强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9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9月2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3: 9月21号，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9月22号，张国清在京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并讲话。9月22号，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4: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5: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4: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行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5: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4: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5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55年后，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
3: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7: When we watched the YouTube channel for table tennis, we got really interested in it, and we saw a different side of the sport. We saw there was actual like a lot of spin, and the ball was curving a lot, so it looked really interesting. And then we started playing, and we tried to do that. And then when we got it, it was really satisfying.
3: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2年的时间，丹尼尔就在多项地区赛事中接连捧回了5座奖杯。
8: I love the fact that he likes it. It's created a lot of structure, commitment and discipline in his life and excitement. He loves playing. He likes the competition.
3: 父子俩最初谈论的更多是训练和比赛，直到学校的一次历史作业让丹尼尔第一次沿着乒乓球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
7: I first heard about it when we had a school assignment to pick any topic in history, and I wanted to choose a topic on table tennis. So I found the ping pong diplomacy and it sounded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wanted to see how something like table tennis could really impact history.
3: 丹尼尔开始找照片、看视频、读资料，看着55年前那群年轻人真诚微笑的瞬间，他明白乒乓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座连接人与人的桥梁。他也将这段历史带往课堂，分享给他的同学们。
7: I wanted my classmates to know that even though it might sound a little silly that itThe players playing table tennis changed history. It's because it's a sport, and they were interacting as people, so they could see that these are just other people. And I think I wanted them to know that in that way, that's how they fixed U.S.-China relations. They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y never knew, none of them knew about it before.
3: 对丹尼尔来说，乒乓外交从来都不只是一次历史课的作业。回到每天训练的俱乐部，他发现55年前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温度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这里的人年龄不同，文化与背景各异，但只要球台空出来，两个人拿起球拍，一场跨越隔阂的交流就已经自然开始。
7: People are people, no matter where they come from, and you can make friendsIt doesn't matter what culture they're from or what place they're from. And you will realize that it's just another person like you trying to play and have fun.
3: 在赛场上，人们彼此语言可能不通，文化可能不同，但规则是共同的，尊重是相互的。这就是乒乓外交的独特魅力。今天再回头看，乒乓外交留下来的远不只是一段被写进教科书的往事。它展现了一种超越隔阂的可能。
9: Well, any kind of diplomacy is based on human interaction, friendship, and so ping pong diplomacy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showing people that you can be friends through sports. And so it opened up the eyes from both sides of Americans and Chinese that friendship was possible.And so we are today benefiting from all 55 years ago of trying to bring two peoples together.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0: 从牛乳蛋白的含量到马铃薯制品和咖啡的烘焙时间，甚至零食袋里的小卡片不能直接接触食物等等，这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让餐桌上的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其中有哪些和你我的日常相关。
1: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潜在铅污染的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
0: 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昨天发布的新国标《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
2: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
11: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1: 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中丙烯酰胺话题很热。丙烯酰胺呢，是高温烹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香，饼干的诱人色泽，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物就是丙烯酰胺。
0: 虽然丙烯酰胺是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但是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系统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焙或油炸。
11: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一些氨基酸，主要是天冬酰胺，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而生成的。职业接触人群的流行病学观察表明，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可以出现嗜睡、情绪以及记忆的改变、幻觉、震颤等症状。
2: 根据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烘焙咖啡加工过程中丙烯酰胺生成的工艺关键点，新标准对食品加工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
11: 比如降低原料中还原糖、天冬酰胺的含量，严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

0: 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1: 此外呢，昨天还发布了新国标牛乳蛋白，和牛奶执行灭菌乳这一标准不同，这次新发布的牛乳蛋白是对从牛乳中提取的蛋白类中间加工产品进行规范。以前呢，这类产品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这次算是填补了空白。
2: 新国标牛乳蛋白涵盖食品工业用的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及其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有助于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牛乳蛋白是人体极易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富含酪蛋白、乳清蛋白等核心营养成分，是婴幼儿配方食品、中老年营养乳品、功能乳制品的核心原料。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
2: 昨天发布的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
4: 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
3: 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使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等。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将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发布食品安全典型案例。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娃哈哈红茶

0: 青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2: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2: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3: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4: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2: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5: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4: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1: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4: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

0: 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1: 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此前，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
0: 英国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会让地区冲突扩大吗？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3: 首先，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并不参与这场冲突。它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航行通道，英国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它要展示自己的大国地位。第二个原因呢，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大户，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7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但是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
1: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4: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 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 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2: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5: את ארגון הטרור ותומכיו מאיראן ועד ארדואן. אם 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2: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0: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
1: 不过，在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
0: 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1: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

0: 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
2: 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3: 我现在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现场，今年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各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即将进行入场式。
4: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新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四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1: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规则和水平都是顶尖的。
2: 那么什么人才能登上世赛赛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
1: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昨天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
2: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
6: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400万辆，同比增长8.9%，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25.3%。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1/4，但与2019年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提出的203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50%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部分国家设置贸易壁垒、谋划差异化投资、采购限制等不合理措施，扰乱正常经贸秩序。
7: 尊重汽车产业通过全球化分工合作提升效益的客观规律，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建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经贸规则，共同维护开放稳定、互惠共赢的经贸秩序。
6: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际产业协同体系，推动政策相通、标准联通，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
2: 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
6: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

0: 国外，那么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
2: 其中呢，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示范作用，中德合作正在走向双向赋能，惠及全球市场。
3: 中国德国商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在中国开展研发且同时服务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德国汽车企业占比从 12% 升至 33%， 81% 的在华德企认为本地化研发加快了开发速度。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正从传统的市场制造合作升级为技术研发与产业链协同。
4: 中德两国的合作在推动未来出行发展方面，双方的优势正好汇聚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对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也很开放，德国这边则效率高，安全性强，还有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如果未来能继续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中德双方都会拥有很好的前景。
5: 外资持续加码中国，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同时，在中国市场淬炼出的智能与电动技术正不断反哺全球，为世界汽车工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
2: 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速，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
3: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长安汽车在泰国的工厂已联动40余家泰国零部件配套企业，并引进10家核心配套企业赴泰建厂。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
6: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一至八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3: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 30%。 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 50%。 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惠及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
0: 从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说，要加大这方面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和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结合。政策和法规上，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定的、全球更协同的政策标准法规体系。
1: 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
2: 调研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7: 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4.35%， 其中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在营收方面，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1.8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1.31%， 实现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8: 国家这些年啊，一直在通过政策和资金的带动，消费市场的扩容和升级，以及商贸流通的一个换新提质。那我们

0: 也在不断的完善线上线下的一体化的零售体系，一方面深耕国内市场，服务民生消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丰富进口商品的供给。
1: 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超60%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支撑，是为我们15/5的整个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积极的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3: 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昨天，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昨天，曹妃甸港至滨州港绿色航线正式启动，这是渤海湾首条绿色低碳航线。到2028年，该航线运营新能源船舶将超26艘，实现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规模化运营。
3: 昨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
4: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落户在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
3: 在地图上看，东郊村呢只是个有248户、810口人的小村庄。这里为什么会成为丰收节的主会场呢？我们一块儿去现场找答案。
5: 我现在就来到了东郊村的党群服务中心，我的身后呢也是本次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样的一个曾经相对贫困的村庄，怎么能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国家级的主舞台？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走进村庄，走进前线地头，来寻找答案。大家现在看到我脚下这条道呢，就是东郊村的田埂。田埂一边是金黄金黄的稻谷，一边是挺拔饱满的玉米，这种丰收的场景啊，就是眼下东郊村最吸引人的丰收风景线。
6: 肉啊，基础设施啊，都给我们修好了。现在稻谷你看一单品样，稻谷长得实实在在的。
5: 我看玉米好像也没什么稻。
6: 玉米更和那个。
5: 大伙儿齐努力在这里打造出千亩桃园、千亩稻田、千亩水田，这样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民宿、文创、研学等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一一落地生根，产业立起来了。但丰收要真正装进村民的口袋，让村民增收，还得再过一道坎。这儿呢就是东郊村的桃园，大家来看，金秋硕果累累吧。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丰收了的桃园却曾经是当地人甜蜜的负担。桃子集中成熟，3-4天不卖就软就烂，农户各挑各的箩筐去路边卖，架上不去，损耗还挺大。东郊该怎么破局呢？记者带您去看一条聪明的生产线。这条聪明的产线啊，从桃子还在树上时就开始了。数字化的桃园配备了滴灌水肥一体化，水肥通过滴灌管网按需送到每一棵树的根部，高压迷雾防虫，把防护网织得更细。桃子下了树还要先体检再上市。大家来看，分拣线上机器按大小、糖度、硬度、外观自动分级，相当于是给每一颗桃都要做一次 CT。
7: 现在国家政策比较给力，像我们产地冷链还有县域的商业都能够为我们托底，建冷库都是有补贴的。
5: 补贴多少呀？
7: 一般是在30%左右。像我们如果建一个冷库20万吧，就给大家补贴大约在6万块钱左右。
8: 每年的丰收节啊，确实有不少新装备、新科技亮相。但像记者现在身后的这个浮空球瓶，我可是头一次见到。那么它恰恰是由我们主会场所在地枣阳人自己研发创造的。
9: 在它升空以后，可以把所有的美好收揽起来，然后投影到屏幕上面去，来一起分享。
7: 确实看到咱们农村是真的有很多发展机会，可以说咱们农村也有广阔天地，农村也可以大有作为。
10: 更多的00后、90后走向农村，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花篮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
4: 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此外呢，昨天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也已整体亮相。
4: 今年共设置了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和57处地栽花径，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用花量约123万株，为市民游客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3: 再来看天气方面，首先来关注华西地区的降雨情况。监测显示，9月8号以来，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阴雨持续。最近2周，平均每天日照时数不足1小时，预计9月底以前，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总体以稳定性降水为主，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
4: 今天起，华西地区雨势还将有所增强。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请他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刘超，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可以说华西地区的降水一直到9月底都会持续。来看一下，这主要是因为冷暖空气持续交汇在此啊，而且接下来几天随着高空槽逐渐的东移，不仅华西地区降雨继续，降水还会东扩到黄淮、江淮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整体来说降水范围广泛，但是强度都不是很强，只是在四川、重庆还有广西、广东、福建有一些局地的大到暴雨。特别注意明天降水会明显的东扩华北、黄淮这一带降水扩展，而且呢在四川东北部还有重庆、湖北、河南到安徽这带地区呢，降水还会增多增强，有中到大雨，局地还可能会有暴雨，这带的朋友要加强防范。那今后7天，对于四川东部还有重庆以及陕西南部这带而言呢，几乎是天天都会有雨水相伴，而且每天的降雨量都能够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此前根据我们的监测，这里一直在下雨，土壤的含水量是相当高的，土壤相对湿度甚至是将近饱和的状态，格外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
3: 刘超，另外虽然我们要进入秋分节气了，但是南方一些地方依然是暑气难消，那未来几天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虽然说进入到秋分节气了，但是在江南、华南这带地区今后几天还是持续受到副热的高压的影响，那气温还是持续偏高的，今后几天这里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也比较大，体感上呢是比较闷热的，特别是在浙江还有江西、湖南以及福建、广东这一带地区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南昌，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而且气温还有逐渐升高的趋势，特别是26号、2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会在35度以上出现高温天气。所以说，接下来几天，南方这一带的朋友都要格外的注意，做好

0: 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嗯，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长江以南暑热不减，从目前来看呢，由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总体强度较弱，北方气温虽有小幅波动，将呈现波动中缓慢下行的趋势，但整体仍接近或偏高于常年同期，全国入秋进程暂缓。
2: 不过9月28号以后，冷空气将趋于活跃，实力增强，北方有可能在国庆节前后全面入秋，秋天的脚步也会向长江沿线一带推进。
1: 现在呢，还是较远期的预报，冷空气到底有多强，能降温多少，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
2: 展望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阴，3到15度；呼伦贝尔晴，1到15度；鄂尔多斯晴，13到24度。银川多云转阴，15到26度；兰州小雨，13到21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0到25度；雅安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同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唐山晴转阴，19到29度；烟台多云，20到29度；潍坊晴转阴，20到31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7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8到27度；合肥阴，22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22到29度；盐城晴转阴，23到29度；台北多云转晴，22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6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31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7: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